0: 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896新闻派。
2: 就是新闻派。
3: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4: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896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早早早，问候大家早上好，8:05，在7月2号周四的早间，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我是王涛。
1: 大家好，我是燕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啊，元气满满的和大家开启新的一天。
0: 是的，
1: 早上的这一声问候，格外的重要。
0: 的确是这样的，刚才燕子用到了一个词，元气满满，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天当中最有活力的一个时间段。
1: 是的，
0: 因为经过了一夜的调整，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你都要重新开始全新的一天，所以呢，我觉得早晨应该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1: 是的，另外呢，就是每天给自己的能量的这种暗示也非常的重要。你的心态也决定你一天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什么样的心情。
0: 那大家就调整心态，准备冲刺吧，
1: 出发。
0: 今天的出发代价可是有点大，因为最高温度是34度。
1: 是的，
0: 燕子一进直播间说啊。直播间29度，我说那是你没来，我来之前呢是33度，现在27度，
1: 空调。
0: 是是是，这两天呢高温预警已经开始了，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真的外出的时候呢不要有太长的时间，另外呢尽量要避开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时间外出，尤其老人孩子更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夏天可以食用一些解暑的，比如说绿豆汤啊，或者是莲子啊，还有一些这个清凉解暑的小妙招，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提供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涛哥刚刚说的老人呢、小孩啊，如果说我们抵抗力比较弱的一些群体，我们尽量不要在户外待太长的时间，以防中暑。
0: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各种小妙招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在平台当中直接留言。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并下载登录暖新闻客户端，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清晨发生的最新动态。7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2: 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
1: 七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位，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航天员黎嘉莹发来祝福：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珠海区分局接到一宗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市民反映珠海区某地发现疑似恐龙蛋化石，该分局迅速响应，会同广州市地质调查研究院院派员赴现场勘查，经过专家的初步鉴定，确认为恐龙蛋化石，且保存状态完整，形态清晰，具备重要的科研与科普价值。
2: 记者从上海浦东警方了解到，近日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支队民警张建忠正在南门幼儿园华贵路分部护校，一名老人接幼托班的孙子放学时不慎将孩子锁在了密闭的车厢之内，在接到老人的求救之后，张建忠第一时间上报川沙派出所，协调就近专业开锁人员到场救援，等候开锁师傅的间隙，张建忠寸步不离守在车边，时刻留意车内孩童的状态，做好随时紧急破窗的兜底准备。15分钟之后，专业开锁人员便快速抵达现场，孩子被平安救出。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长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
1: 七月一号起，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个小类的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自治区内的重要消息。2026年7月5号至2026年8月29号，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加开。

0: 开直6541次，鄂尔多斯至呼和浩特加开直6542次，呼和浩特至吉林加开直4356、4357次。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8月30号，吉林至呼和浩特加开直4358、4355次列车。
1: 7月1号，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城际1148、城际1147次直达高铁同步首发。这条串联科尔沁草原与鸭绿江滨海风光的全新高铁线路，为游客提供了全新出行选择。
0: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1号消息，呼和浩特市幼儿园、小学、初中及中等职业学校2026年7月11号进入假期。
1: 截至2026年6月30号，满都拉口岸上半年货运量完成773.1万吨，同比增长203.3%，实现贸易额36亿元，同比增长260.4%，货运量、贸易额双双实现了翻倍增长。
0: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的重要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书记李李来到市委党校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法检两长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主持。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到会指导。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集体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道，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0: 连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6月30号，准格尔旗人民政府与北京11学校亦庄实验中学进行了教育合作签约仪式，这是北京11学校在全国50多所盟校中首个旗县级合作办学项目。
0: 7月1号，鄂尔多斯市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2026公积金缴存年度为2026年的7月1号至2027年的6月30号，缴存基数按职工2025年的月均工资核定，下限2380元，上限36108元。单位与职工缴存比例区间5%到12%，各单位需11月30号前完成基数的调整，灵活就业人员调整截止7月31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天交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下午，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统战部举办沉浸式党课活动，以暖城先锋日志为主线，市直机关党员结合自己工作中的经历，以情景剧、音乐剧等形式讲述我市6个暖城建设中取得的成果。现场还为老党员颁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为新党员佩戴党徽，全体党员还重温了入党誓词。6月30号，在杭锦旗建安社区主题活动现场，生日贺卡红色模型制作活动依次展开，沉浸式感悟百年党史。整个日期，湖西社区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搭配红色互动体验与文艺展演，让活动更有温度、有力度。与此同时，鄂多克前旗乌兰社区、巴音社区则开展文艺汇演、免费义诊、走访慰问老党员等活动。东胜区聚焦双拥共建与长征精神传承，开展老兵宣讲、青少年红色宣誓、青老结队乐跑等活动，实现了红色基因的薪火相传。红色资源同样成为了节日里的活教材。七一前夕，乌审旗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迎来了参观高峰。连日来，市区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陆续走进小镇参观展陈，重温誓词。艺术和党课的融合也让红色教育以声音入人心。6月30号晚，在伊京霍洛旗大剧院音乐厅，一场音乐党课

0: 课正在上演。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师生以《松花江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曲目串联了党史征程，打造了沉浸式的学习场景。从社区烟火到红色研学，从音乐党课到军民同心，我市各地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具特色的活动，抒发爱党爱国情怀，凝聚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磅礴力量。
1: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一大青山。大青山乌兰巴托国际秘密交通线是我党冲破日伪封锁、维系对外联络的重要生命线。如今，昔日的地下交通站变成了历史的印记，但它的精神却得到了代代传承。澄川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培训教育基地，抗战岁月里，这条延安至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成功突破了日伪的封锁围困。当年暗藏于草原戈壁的地下交通站，如今化作传承革命精神、砥砺初心使命的教育阵地。先辈们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也在这片红色沃土上代代相传。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日伪封锁，打通党中央与第三国际的联通通道，延安大青山乌兰巴托国际秘密交通线应运而生。蒙古族共产党员杨宝山经组织审查，成为这条生命线的核心交通员。1941年2月，杨宝山正式担任国际交通员，曾冒着枪林弹雨，先后三次穿梭于日伪封锁线，往返于延安至乌兰巴托，成功保持我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络。1944年，中央交通局决定建立通过鄂托克旗、邓口、西宫旗直达乌兰巴托的交通线。杨宝山回到鄂托克旗长期隐蔽，建立秘密交通站，直至全国解放。杨宝山用一生践行了对党和对人民的绝对忠诚。如今烽火远去，当年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的联络通道，成为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的红色课堂。一遍遍的讲解，一次次的回望，让杨宝山等无名英雄的故事穿越岁月，直抵人心。山河安宁，故事长存，红色精神如同草原长风，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0: 身边事儿，我们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把目光转向准格尔旗大陆镇。这里呢，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绘就了乡村振兴的新图景。盛夏时节，大陆镇大沟村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村民贾占后望着丰收在望的田野，满心欢喜。他说，现在种地收成好，还不误打工挣钱，日子过得很舒心。2019年以来，大陆镇已经累计了落地6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成高标准农田21855亩，同步开展了农田设施问题排查整改，切实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着大家走进乌审旗。入夏以来，乌审旗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抓紧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关口，全速攻坚建设，以实干提速项目建设，为区域能源保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电力基石。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有序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施工人员顶着高温天气有条不紊开展钢筋绑扎、设备吊装、管线铺设、电器安装等施工作业，各工序高效衔接，全力以赴抢抓工程进度。据了解，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规划新建220千伏古家畔变电站一座，新增2台240兆伏安主变压器，配套建设220千伏输电线路64.9公里。同步扩建阿勒泰500千伏变电站2回出线间隔及配套通信系统工程，工程建成后将与拙政化工220千伏变电站线路工程形成供电互补、互为支撑，全面夯实纳林河工业园区电网架构，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和电力承载能力。

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我市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的战略重任。近年来，全市能源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工艺革新为引擎，走出了一条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化能源发展新路。日前，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外围玻璃生产第二标段100台无人驾驶卡车全部完成了调试，并正式投入作业。作为现场作业现场，百台无人驾驶矿卡依托智能统一调度系统，全天候有序开展玻璃运输作业，采厂真正实现了车上无人，人车分离。历经近两个月的调试，项目组全面验证了无人驾驶系统在安全、自主决策及多个设备协同等方面的核心能力，实现极端故障之下自动安全停车、作业区地图动态更新及全场景自动避障，处置成功率100%，通过优化车速、建立不停产运维体系和多设备协同调度，车队整体运输循环效率提升25%。而在井下开采工艺的革新，同样为煤矿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近日，神东煤炭集团余家梁煤矿首次应用了无垛式支架贯通新工艺，顺利地完成了综采工作面贯通作业。工作传统工艺需要在采空区密集布设木垛支架来支护顶板，工序繁琐，风险高，劳动强度大。而新工艺呢，则借助工作面现有的液压支架和巷道原有的支护体系协同支撑顶板，彻底地省去了布设和搬运木垛支架的环节，省设备省人力，更从源头上规避了狭小空间配合作业带来的安全风险，实现了安全降本提效多重突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了智能化煤矿164座，智能化采掘工作面517处，露天煤矿规模化投用无人驾驶设备共279台，建成国家级智能化示范煤矿9座。建成的智能化煤矿涵盖产能每年7.6亿吨，占全市在产煤矿总产能90%。从人防到技防，科技创新正深度重塑鄂尔多斯煤炭产业的安全底色。下一步，我市将会持续地锚定智能化方向，推动人工智能与采矿技术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0: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2: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3: 遇见你，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新鲜资讯，
1: 热点新闻，
2: 快乐互动，
1: 风景在眼前，
2: 音乐在耳边，
1: 896新闻派
2: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5: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6: 拍拍大串烧，下面的时间燕子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6月28号，在山东东营市，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有学生在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工作单位及职务，还专门的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的栏目，采集的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的购置价格。据多位网友透露，该校呢是东营市第一中学。记者在市民的发布表格当中注意到，家庭车辆信息还是必填项，超出学习登记必要采集的范围呢，并涉及大量家庭经济的相关隐私内容，这也在评论区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当地教育局回复，已经注意到了相关问题，要求他们修改了表格。评论区有人称，除了以上内容，还需要填写有无债务、负债多少等等经济信息，而且呢，也都是必填内容，不填根本就没有完成，没办法完成报名的流程。据记者了解，东营市第一中学收集学生具体信息往年也都存在。6月29号呢，记者以家长的身份致电了东营市第一中学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没有职务就写无，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问题，车辆当时购买的具体金额是因为入学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本次问卷填写不影响正常报名入学。同日呢，记者以家长身份致电了东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室的工作人员表示，关注到了相关问题，已经要求修改了调查问卷。
7: 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30号，河南75岁的老人半夜还在街边卖西瓜，新疆老板艾兹提艾利阿木提见大爷车里剩的瓜没有卖出去，想让老人早点回家休息，直接大手一挥啊，包圆了一整车的西瓜。这些西瓜后来免费分给了到店吃饭的顾客。那这段视频发到网上之后，收获了不少的点赞，不少河南老乡专门到店里捧场支持。大爷的女儿也主动联系到了老板，向他表达了谢意。网友纷纷表示啊，老板河南话说的中，做人更中啊。
6: 是啊。有一些事情啊，发生之后真的会让你心有余悸。
7: 对，
6: 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广西的一个大学生骑着电动车，可是途中呢突然遇到了雷暴天气，在空旷的路段突然感觉身体这个毛发竖立，手部发麻，疑似遭到了雷击前兆。紧接着呢，一道闪电劈中了他前方30米处的警示牌避雷针，随后呢又接连的击中了警示牌和电线桩，于是他紧急的躲避到了路边的小卖铺来进行避险，事后仍然心有余悸。如果你看了视频之后，就会发现真的很怕。网友也调侃说，他差点进化了。我们也想通过这则新闻温馨提示大家，如果在户外突然遇到这种雷雨天气，身体出现了毛发竖立、

0: 皮肤刺痛这样的迹象，说明你是已经处在了雷击危险区域，这个时候应该立刻去寻找安全的室内场所来进行躲避，要远离空旷地带，还有高压电线和金属物体。
1: 住酒店中午12点必须卡点退房。近期我们再来关注重庆的一酒店啊，推出的24小时退房制，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也获得了不少消费者的点赞和支持。按照顾客实际入住的这个时间算，住满24小时再走不用赶点儿。据了解，这项服务啊不是短期的引流活动，将会长期的实行下去。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0: 我觉得真挺好。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出差或者是因为交通的时间到了之后，可能已经是晚上的时间，9点、10点、11点，甚至更晚。那你住到第二天12点，其实没有住满一天。而这样的话推行下去，你就相当于可以住到第二天晚上再走，确实会得到很多人的点赞和支持。也希望全国推广。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先来问问燕子，也问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点外卖需要通过哪个平台来完成呢？或者是多用于哪个平台呢？
3: 以前点外卖可能平台比较单一，现在我要横向对比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平台有不同的补贴，我可以用到哪些大额的优惠券，我都要看一下。
2: 算你聪明哈！我相信最近这两年好像大家都在等待一些外卖平台的这个内卷，对不对？
3: 对。
2: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啊，最近呢，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一场特别对话，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平台首次和餐饮商家行业协会坐在了一起，围绕着降本增利展开了面对面协商，并达成了多项共识。这场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的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是全国首个针对平台内卷式竞争建立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监管方角色从裁判员、执法者转向组织者、规则共建者，治理方呢，从以往主要是管住处罚，转变为了内建的搭建平台，协商共治。这是一种治理思路的创新和破冰，有望去彻底破解外卖内卷。
3: 有外卖商家说啊，这个2个月光外卖就做了24万元，但是纯利润根本都不到10000块钱。随着互联网外卖行业的壮大，外卖的普及率实在是已提高的，但是商家的收入却没有随之提升，甚至出现卖的越多亏的越多的局面。那对于外卖员也是如此，送的单子越来越多，但是收入却不见增长。而在平台方也频频叫苦，财报上呈现的也是大额的亏损的数字。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三大平台举办破卷向善协商对话，也就是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外卖行业的内卷已经从商业竞争演变为了系统性的消耗战，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错在哪一方，而是在于竞争模式本身出现了问题。
2: 是的，在外卖市场爆发的初期，外卖平台通过高额补贴的方式开拓市场，普及商业化模式，教育消费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使中国成为了全球外卖最方便、体系最发达

0: 履约效率最高的国家。截至2024年底，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占网民整体约50%，远超国际平均水平。但是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竞争开始转向了价格竞争，平台补贴、商家满减、骑手充单、用户薅券，整个生态体系内的所有参与者都把关注的焦点盯在了价格上，而价格竞争恰恰是最糟糕的竞争，它创造不了价值，只会转移价值。价格竞争的终点就是所有人的收益都会下降，这种局面呢颇为尴尬。激烈竞争仅在三大平台间展开，却是始终难分胜负，整体市场规模也没有办法扩大，整个行业呢陷入了一种所有人都在努力，但是没有人获得满意回报的竞争状态，进而形成内卷。这种内卷呢不仅存在于平台之间，也蔓延到了平台内部，催生了分钟级竞赛的极端现象，严重挤压商家、骑手等各方利益，最终导致多输局面。
1: 其实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内卷的现象，其中呢不但牵扯多方的博弈，更涉及到数据、算法、流量等技术因素。那单靠监管约谈或者是行政处罚，已经呢难以实现最优的治理了。那现代公共治理理论认为，复杂社会问题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北京组织常态化的多方对话机制，通过协商实现各方利益均衡，用制度的确定性来对抗平台算法的随意性，也体现了更与时俱进的治理思路。那这种从单一行政监管向多方共商共治的转变，其实意义不止于帮助外卖市场破卷向善，也是对于平台治理的一种探索。
0: 平台经济的特点呢，是变化速度快，系统高度复杂，新的商业模式、算法规则、竞争手段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之下，行政命令往往具有滞后性，而协商机制则能够实现动态调整。把包括骑手、商家等多方都引入到沟通机制中，让过去难以发生的主体进入制度之内，从管结果转向管过程，从管个案转向管生态，从单向管理转向多方治理，行业治理才能够真正形成闭环。随着平台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平台经济的下半场重点是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多赢生态，筑起更好的富国裕民。北京的这场破卷向善对话不仅是属于外卖行业，当然也是对于平台经济治理升级的一次积极探索。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山东东营一所中学新生入学信息采集表引发的热议。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该表不仅要求新生填写父母工作单位与职务，还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栏目，收集学生家庭车辆的品牌、型号、价格等，包括家庭负债情况。校方回应称，车辆信息呢是用于治理校门口的违规停车，购车金额呢等信息则是与学生申请贫困补助有关。事发之后呢，当地教育部门表示已经关注到相关问题，并要求校方去修改调查问卷。我们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看，学生基本信息、监护人联系方式、特殊健康状况等内容关系到教学管理和安全保障，学校依法依规采集，多数家长都能理解。问题在于信息采集必须要有清楚的边界，家长职务、车辆价格、家庭负债等无关教学管理的内容不必纳入必填项。此前呢，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收集家长工作单位职务信息屡屡引发了舆论争议，还有幼儿园在问卷当中直接询问家长能提供哪些资源。每逢此类的新闻出现，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学校会不会根据这些信息对学生及其家庭看人下菜碟。
1: 其实在东营这起事件当中，校方的回应显然是无法服众的，用敷衍来形容其实也不为过。那校方治理门口违停，必要时呢可以登记学生家长的车牌信息，但是车辆的购置价格与违规停车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看其实都有点解释不通。那所谓的贫困补助审核的说法同样存在漏洞。那学生获取补助应以自愿申领为前提，再按照程序提交必要的材料，而不是在全体新生的报名环节就把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去列入表格。对此呢，校方还应该根据当地的教育部门要求积极整改，用行动去重获学生包括家长的信任。教育公平往往体现在学校日常管理的细节当中，任何学生进入校园都应该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而不应因其家长职务的高低、资源的多寡、经济的强弱而有所区别。学校过多掌握这些信息，即便没有区别对待，也会让家长和学生产生不安，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可能还带来攀比、羞耻等价值观和心理的问题。那一张表格看似只是报名流程当中的一个小环节，但是一旦采集范围过宽，后续谁能看、怎么保存、何时删除都会成为问题。校方呢也要意识到自己手里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要承担相应的信息安全责任。
0: 在这起事件当中，当地教育部门已经要求学校去修改问卷，当然这是必要的纠偏。更重要的是，各级学校都应该去重视审视入学信息采集的范围，与学生教育管理没有直接关系的信息一律不应收集，确实有特殊原因需要掌握的消息也应该通过专门的流程限定收集范围，而不能够面向所有的学生家庭去查家底。简而言之，家长把学校交给孩子，期待的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服务，坚守这一原则，才能够不偏离教育的初衷。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
0: 明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

0: 还加着2000块钱呢。哈、哎，
1: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2: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2: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4: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

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从悉尼互通立交桥到渤江海服务区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从悉尼互通立交桥到渤江海服务区自西向东方向 G109 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

0: 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0: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0: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2: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平台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即可。第三种方式呢，大家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 APP， 也就是我们平时啊经常说到的客户端，大家呢直接下载好之后，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直接在直播间里面通过文字的方式，或者是以这个打电话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一心一意问到说，张主任多会儿来直播间？昨天下午的时候沟通了一下，张主任说明天如果上午东胜区没有会的话啊，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耐心等待一下。大家其实针对于像东胜区的公租房，包括东胜区的保租房，包括什么时候可以去购买东胜区的公租房，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关注到的就是东胜区的这个比如说我是属于低保户或者是困难家庭，那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是否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补贴政策？那我们如果啊明天上午张主任来的话，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全部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解读，所以大家耐心等待。如果明天上午想关注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呢比如说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

0: 来关注一下新畅啊，因为新畅会同时同步的开启抖音和快手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找到主播新畅。欣是欣欣向荣的欣，欣赏的欣，畅是畅通的畅啊，大家直接找到主播新畅就可以关注到我了。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啊，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问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的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答复。首先呢，还是针对于近期的一些问题，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像之前有一位达起退休的职工问到啊，这个原来退休的话，给到的一个生活补贴是500，为什么今年我退休只给200？就此问题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咱们达起社保局的退休办，给到的答复呢，就是说退休当年只发200，然后次年之后如果符合文件的条件，那退休的补贴呢就会变成500，所以耐心等待即可啊。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关于鄂尔多斯的蒙古族的考生今年要上大学，想问问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那据了解，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民政局和市教体局啊。那现在针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话，已经没有任何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有听众朋友问到的关于东胜区的残疾人啊，这个公租房是否有这个供暖补贴，或者是有一些供暖的优惠政策。那就此问题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给到的回复呢是他们那边只是针对于房租上有一定的，比如说补贴呀、帮扶啊。那像这个供暖补贴，这个就需要看您租住的是哪一个小区。其实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啊，就是首先因为你比如说东胜区的大兴供热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供热公司呀，它每一个供热公司供热的小区都不一样，所以你租住的小区也不一样。那这个具体怎么个补法，什么时候补，这个政策也正在商讨当中，具体还没有落地，所以只能是耐心等待一下。那现在能够了解到的就是看看你所住的小区的供热公司，那对于像我们的一些比如说低保户啊、住房困难家庭啊，哎，这类的家庭它有没有一些补贴。如果有的话，这个是属于供热公司啊它单独给到的一个补贴，所以还不统一，那这个就是只能是关注一下。另外呢，在节目当中还有位朋友是准旗的朋友，他是准旗的农村户口双女户，想问问60周岁了已经，哎，还能够申领什么样的补贴。那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帮他查了一下相关的政策啊。那么如果说满60周岁的农村户口，可以享受到哪些有关计划生育的奖励辅助金，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补贴。那我们查了一下，就是首先农村计划生育的奖励辅助金，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领到的。这个补贴标准是每人每年1000块钱，也就是相当于每人每月83块多哈。夫妻双方符合条件的分别可以进行申领，这是终身发放的。但是申领的条件啊，其实我们经常大家会听到有很多的政策，但是前提它要满足条件。首先就是户籍的要求，本人是农村户籍，或者是属于城乡半边户啊，仅农村户籍一方的可申领，因为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农村计划生育的一个奖励辅助金。然后生育上也有要求，就是2016年以前是合规生育，没有这个违规超生啊、非法收养啊等等，而且现存2个女儿，没有儿子。年龄上也有要求，申报的当年需要年满60周岁，也就是说1966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啊。然后社保的要求呢，就是没有领取过职工的养老保险啊。因为领了职工养老保险呢，一般就不能再领这个辅助金啊，这个属于对，就是奖励性的辅助金。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好多朋友，因为他这个条条框框先

制的非常严谨，包括还有办理的渠道，就是如果我们这位朋友您是在村里面的话，携带好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你的社保卡，以及呢双女户的证明，去到你的户籍所在地或者是村委会，或者是你的这个乡政府呀等等，然后去办理和申请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涉及到农村户籍的啊计划生育的一个奖励辅助金。另外除了这一项补贴以外，75周岁到79周岁的老人还有一个补贴，这个是高龄补贴。高龄补贴呢是每月100块钱，然后但是前提就是一定是75周岁到79周岁啊，80周岁到99周岁的话是每月150元，然后100周岁以上的话是每月600元。这个的话它有要求，首先就是户籍啊，一定是鄂尔多斯市的。你比如说你是在准旗了还是在达旗了，咱们这个户口是在咱们本地的，而且还有就是年龄要达到对应的标准。如果是你今年刚60岁，还没有满60周岁的话，这个也不行，因为是60周岁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办理的渠道，去手机上可以办理，社区也可以办理。如果你是方便去社区的话，直接去社区申领这个高龄补贴。如果说你这个手机上啊，我虽然岁数很大，但是我这个手机操作的还是可以的，那你直接在手机上申请就可以。手机上你去找民政通，民是人民的民，政是政治的政啊，通是通行的通，民政通小程序。或者是你直接就去到咱们村委会社区啊，直接找到民政通之后，你在上面去填写您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给您正常的去发放啊。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因为它这个是按季度发放的，不是说我申请完之后他一个月给我100或者给我150，它是按季度，一个季度直接给您发放到账。另外各项补贴的政策呢，它可能会随着咱们的一些，比如说咱们每个地方的地域不同会有一些调整，所以我这个是指的是咱们鄂尔多斯市的整体的一个大的政策。那具体你们村里面可能有一些村，比如说经济条件比较好，或者涉及到了征地等等啊，可能像高龄补贴或者是其他补贴的金额可能会高一些，这个的话就是说根据您当地的情况然后您去咨询。建议就是说最好问一下你村里或者是你当地的社区，你说我是高龄补贴，我今年60周岁了，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补贴的政策。包括就像我们这个社保的补贴，因为前两天有朋友也问说社保补贴什么时候发放。社保补贴呢，它是在你上一年度交了职工社保以后啊，然后直接呢在下一年度，一般是在每年的6、7月份的时候，哎，拨到你的个人账户上。大多数都是给大家补的是1500块钱啊，就是说这个你得申请，你不申请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直接给您发放的。就是在你初始去办理的时候，因为您是属于灵活就业的，自己去缴社保嘛，然后自己办理的时候多问上一嘴社保补贴需要拿哪些资料申请，一并把这个社保补贴的申请开通啊。当然这个社保补贴的话，你像我们好多大部分都是补的1500元，但是据我了解的话，好像是一旗还是或者是准旗啊，这两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些调整，可能更高一点，啊，但是它是有户籍限制的嘛。你比如说我是在康巴什缴费的，或者我在东胜缴费的，基本上给补到的都是1500元啊。好的，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来参与节目。有问题第一时间问，我这儿呢及时给您做回复。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暖新闻 APP， 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您可以在线的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来观看，然后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有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了这个一经货落

以西山幼儿园那儿啊，每天这个路口上下班的时候堵得特别严重，说这个绿灯只有19秒，其实它应该是20秒，它是倒计时的，等我们能看到的时候就是19秒，红灯呢是60秒，想问问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路口。就此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位朋友昨天好像也是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了啊，因为我们在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就联系了咱们交管大队的工作人员，那一期交管大队的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们了解清楚之后，因为我是不太了解西山那儿啊有几个幼儿园，后来咱们这个一期交管大队说西山那面有好几个幼儿园，这个所说的旧幼儿园的路口具体是哪个路口，这个工作人员不太了解，后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工作人员电话留下了，把这个电话呢给到了我们的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所以呢您近期给他打电话让他去现场帮您看一看，如果确实是像您说的啊，这个红绿灯的时间不合理，那咱们工作人员现场会进行一个调解，好吧。另外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自己呢想买二手车，然后在鄂尔多斯买，要过户到外地去，想问问这个是在哪儿能办理，这是要过户到东北，需不需要本人来进行办理手续。那我现在一句话先给您做答复啊，就是说如果你要买卖二手车的话，买卖双方只要有委托书可以本人不过来，比如说我是卖车方，我委托了我的亲戚，我是买车方，我也委托了我的亲戚，前提就是当事人都要在啊，委托的当事人都要在，然后拿好本人的身份证，比如说我是买车的车主，我委托了我的姐姐来帮我办手续，那么我的身份证要给姐姐邮过去，包括委托书也要一并有，这样才可以来进行办理。如果说没有委托书也没有原身份证的话，这只是口头上来进行委托，这个没有意义啊。另外呢，办理的地点的话，不管您是在哪个期限，在您当地的车辆管理所进行登记，然后呢办理车辆的查验提档就可以。假如说想迁入到东北的话，那档案您在当地，比如说我们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啊，举一个例子，我卖了一辆车，那在我们康巴什的，比如说我去了北区的车辆管理所，哎，我把这个车全部的查验好也提档了之后，哎，这对方一交钱，我把所有的手续一给他，他呢提着这个车的档案回到他的所在地，去到他的车辆管理所给车落户就可以了啊。然后落户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咱们就相关的一些手续能带的尽量都带上，你比如说车辆的这个行驶证啊，然后包括还有像我们这个驾照啊、身份证啊，能带的尽量都带上，这样的话不影响办理啊。另外办理的前提就是车辆一定是需要到场的，验车环节必须是由比如说车主或者是代办人将这个车辆开至到咱们车辆管理所，然后不仅要通过这个就是说整体上线的一个查验啊，你还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人一直，比如说在这个跟着咱们工作人员去对接，你不能说我直接找个物流拖车拖过来了把手续就全部都给了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这个不行的啊。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材料了就是双方的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书，还有二手车的交易发票，还有交强险的保单，就是交强险也要有，而且呢车辆是没有违章的，没有抵押的，而且是年检过的，不是说超了年检没检的等等啊，这些都有要求。所以详细的话大家如果说想要再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交管12123啊，公众号也好，小程序也好，去查一下，这样的话更稳妥一些。好的，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热线电话、微信平台或者是暖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把问题反映给我们。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另外呢，大家如果说经常打开抖音或者是看快手呀，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唱，新是欣赏的新，唱是畅快的唱，直接找到主播新唱就可以关注到我，把问题呢在后台私信给我，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把问题打出来，我看到之后第一时间会给大家做相应的回复啊。我们再来关注

录到的是有位朋友问到的啊，昨天打进直播间电话的一位朋友，他说是98年参加的工作，2000年的时候事业单位交的企业养老保险，2014年的时候又给统筹进行了缴费，想问问今年就要退休了，具体这个退休是怎么算呀？能开多少钱呀？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挺笼统的啊，因为具体怎么算能开多少钱，这个他有一套算法。你比如说养老金，它主要是由咱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的账户养老金组成的。基础养老金的话，你比如说我们上班，哎，它有一部分是进入统筹，有一部分是咱们个人账户。那计算呢，它会因为你的参保类型的不同，缴费年限的不同，然后呢，包括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工作种类的不同啊，你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是属于特殊工种的情况下，它可能提前就能退的，哎，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它差异非常大。那一般计算的公式的话，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基础养老金的话，它是相当于是退休时的当地养老金的计发基数。你比如说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他是今年退休，所以他要按今年咱们鄂尔多斯的养老金的计发基数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是明年退休，那明年退休的话，可能养老金的基数会有所调整，有所变化。那这个时候，那两个人虽然是一样的工种啊，但是上班一个早退一年，一个晚退一年，工资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它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说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因为我经常会听到家里面的一些姨们啊在比工资，说哎，我跟你是一起上班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同事啊，就说哎，咱们俩上班就差下一年，为什么能差这么多钱或者怎么样，两个人就聊天。就是如果说不清楚的话，可以去到咱们的比如说市社保局的待遇发放科，或者打一个电话去咨询，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因为有的时候他的工种啊、职称啊各方面他都不一样，所以差距就出来了。你像基础养老金，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当地的养老金的计发基数乘以一加上本人平均缴费的指数除以二，再乘以缴费年限，再乘以1%。所以这上面的这些数字啊，你比如说养老金的计发基数不同，本人的平均缴费指数也不同，本人的缴费的月数年限也不同，这三个不同，它结果肯定也就不同了。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每个人的养老金具体的怎么发放，这个在退休的时候啊，是完全可以比如说看得到查得到的。当然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这个有疑义我不清楚，那么你可以给咱们鄂尔多斯市社保局的待遇发放科打一个电话，858-6593，858-6593，但是这个仅限于现在你已经退休了来打。如果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还没有退休呢，我就想让他帮我来算一算呀，不建议这样去操作。为什么？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养老金的计发基数它每年都在变，可能你是2030年才退休，谁也没有办法给您去预估2030年的养老金的基数是多少，所以现在算了也白算啊，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了，知道就可以了啊。来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这里关注到的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另外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您直接呢找到896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的来参与我们节目啊，留言给我，我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给您做答复。还有呢就是好多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接呢在抖音或者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心唱，心是欣赏的心，唱是畅快的唱啊就可以了。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东胜区公租房多会儿摇号呀？东胜区的公租房摇号的时间预计是在9月份，预计是在9月份。现在正式开启咱们报名通道的时间，所以没有报名的朋友奔走相告，告诉一声，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不要等到说哎8月份的时候，忽然哪一天咱们的报名通道关闭了，这个时候好多朋友来问了，说哎呀，这个报名什么时候能报名？
通道关闭了，我们

0: 就报不了名了。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提前把这个相关的信息罗列好，比如说无房证明，去到不动产中心打印一个无房登记证明就好了，带上身份证，去到窗口跟工作人员说一下，直接他有一个公共的机器，特别快就把这个无房证明给你打出来了。还有就是你的居住证，把这些你所有的证件全部拍成照片啊，户口本啊，居住证啊，共同申请人啊，结婚证啊等等，把这些全部拍成照片，包括啊，还有比如说你在这个鄂尔多斯，在东胜区你从事什么工作，有这个劳动合同是最好拍上一份啊，因为他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来支付咱们这个公租房的租金。把以上的这些信息全部拍成照片保存到手机里之后，再点进去报名。因为报名里面它有一些申请的材料是需要上传照片的嘛，所以你提前拍好，或者是你把这些证件拿到手放在现场，然后一边报名一边拍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报名。再说一下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程序啊，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这个是一个小程序，直接去小程序上，不要去它的公众号上，公众号上没有报名通道，点击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小程序，点进去之后呢，在它的右侧的上部分啊，右上角上的位置上有一个申请报名还是在线申请，然后你直接点进去填写你的所有的信息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要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0477-859-2401 859-2402 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也是正在空线当中的。大家有一些其他的疑问，也可以在进广告的时候，在我们的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新畅，新畅可以在线的给您作答啊。来，抖音快手平台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快的畅，找到我即可。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7: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太忙了。
13: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

0: 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

我们关注到快手平台上寒来暑往，他说我是24年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在教育机构上班，想申请一个公租房可以吗？首先申请公租房是可以的，但是像您刚刚问到的，就是说哪些人可以享受到这个优先分配，那针对这个我给大家来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啊。因为咱们东胜区的公租房它分配的规则是分了这样的四轮啊，遵循的咱们这个四轮的这种摇号的规则。第一轮的话，他摇到的是应保进保人员啊，应保进保人员的话，他是这个优先的群体，就是说只要您是低保户、特困家庭作为重点的保障对象的，那这个是可以直接呢进行分配到房子的，这叫应保进保。另外呢，还有就是优先分配，优先分配的群体上啊，在咱们的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程序上边公告栏里面第一条公告啊，应该是在22年发布的第一条公告上明确就写得非常清楚，哪些群体可以享受到优先分配的政策。那你比如说公共租赁住房，首先满足户籍是低保户以及分散的供养的这一类群体啊，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享受到的是应保尽保，因为低保户必须是东胜区的户籍。因为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像外地的一些朋友，其他地方的一些朋友也是低保户，哎，来东胜区务工，那这个没有办法作为这个东胜区医保，就是一个低保户的这样的一个佐证，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办法给您去享受应保尽保的啊，只能是你来报名，然后看看能不能比如说按照优先分配等等。那符合配租家庭的条件啊，成员当中有60周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患病的这个患大病的一些人员啊，包括1级、2级残疾人员，然后退伍军人、复转军人、环卫工人、公交车司机，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快递员呀等等，消防工作人员呀，这些特殊的情况的，一般的话是采用的是定向的方式优先配租啊，这个一事一议，要具体看这个情况。因为咱们在报名的时候，你要想要这些，比如说我可能我是这个环卫工人，你得有你的这个工作证明，对吧？然后包括我是公交车司机，那你要有你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营运车辆的证明，证明你是这类群体，然后可以享受优先分配。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重大疾病的患者、大学生创业的群体啊，这个都可以去跟社区那儿申请。啊，然后还有就是普通群体，普通群体的话，因为它门槛比较低嘛，首先就是普通的低收入群体，就是你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上一年度的平均，就是社会工资，就是社会平均工资的80%。首先你要看一下上一年度的东胜区的这个社会平均工资啊，你的工资要低于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可以啊，这是可以的。然后没有房子、就业困难、毕业满5年了在本区就业而且没有房子的青年群体啊，包括还有像外来务工人员，这一部分就包括了我的户籍不在东胜区的，在本地有稳定的就业但是没有房子，已经连续缴纳社保了，这是可以进行报名的啊。那么像刚刚的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是24年毕业的大学生啊，这个在东胜区的教育机构上班可不可以申请？首先优先分配这个不敢给你保证啊，因为我们更多的说到的这个优先分配的这个群体是指的一些特殊群体。那么你是你也没有说是我毕业了以后在创业，您是属于在上班，所以这个也不算是大学生创业群体，那这个的话优先分配可能不一定能够享受到。那么能不能报名，这个还要看你的工资收入。如果你的工

你要从右下角的我的这个里面进入到您的信息库，看一下您的信息啊，已经报过名的不要再点上边的在线申请，然后进去看，因为在线申请相当于你又重新申请了，这个是看不到你的信息的。你要在我的右下角的这个我的里面点进去，然后看一下你的相关的编辑的资料，如果资料上面一切都有都正常，再提交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有，或者是里面的资料基本上你是看不到的，那说明你这个信息可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了啊，重新再填一下就可以。

明明说，我看啊，明明说完了。苍狼他说，东胜区的工作房今年什么时候摇号啊？啊，这个已经说了好几天了啊，预计是在九月份，预计是在九月份。然后什么时候报名？那被问说什么时候开始申请？现在就可以报名了。现在去关注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啊，现在就已经可以报名了。

看一下啊，您说的这个征信有问题能不能申请？这个我看他的这个政策里面，他没有就是强调说这征信上必须是怎么样。我帮您查一下，您稍等一下啊。

我这儿能够帮您查到的啊，就是说关于东胜区的公租房征信有问题，是否可以申请？具体情况啊，要与这个就是看评估。就是说，如果征信问题像信用卡逾期呀、啊，不影响基础的申请资格，那么其他的，比如说诚信的一些记录等等啊，比如说虚假资料的风险涉及到的这一类的，或者是你的征信，你是指的哪一种征信？因为之前还有一些摇号啊，明确给大家说了谎报、瞒报、虚报的这样的一些信用问题，这个是五年内是不能申请的，所以具体要看你的这个征信是什么问题。我给您一个电话吧，您打个电话详细的问一下，因为可能这个征信的问题。就是信用卡征信问题，因为我是怕有的一些时候可能您不太方便透露啊。那没问题，信用卡的征信的问题的话，这个是不影响你基础的申请资格的，因为公租房的准入条件是围绕咱们户籍和居住年限、收入水平和住房困难的程度以及租金支付能力进行审核。单纯的信用卡逾期或者是个人的一个小的征信问题，并不在咱们公租房的一个明文禁止申报的这个条件里面啊，它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定，所以说你只要现在有稳定的支付能力啊，有这个支付租金的能力，咱们就可以正常去申请。所以你这个信用卡的这个逾期的问题，还好啊，这个可以申请，那你正常去填写就可以了啊。

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韩来鼠网说刚才卡了，没有听见啊。刚刚我说到的就是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要看看你现在这个收入是不是平均工资以上。如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话，您就不属于低收入群体啊。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先报名啊，先报名，他会先报名然后再审核，审核不过的话那可能我们的工资比较高，你再说呗，对吧？我建议你可以先报名，因为毕竟大学刚毕业啊，你说买房子咱们没有这个条件，那工作一个月假如说工资4000块钱左右，现在咱们租金的房租又比较高，那我们生活成本比较高，这样的话一年确实自己攒不下多少钱。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机会能够申请到公租房，能摇到号，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这个没有影响，这个没有影响，只要你的收入低，他不管说，因为现在你比如说有好多的这个要求，就是我们上班的工作人员是必须要交五险的，对吧？我有五险，但是我一个月工资才2000块钱，我确实是低收入群体，对吧？所以我是可以申请的啊。开心快乐说今年特困人员2026年提高多少钱？特困人员您说到的是低保户，他每一年的这个费用他是有一个动态的处理，这个动态的处理是什么呢？我记得之前问过这个问题，我给您查一下给您回复一下啊，稍等，因为这个问题之前有朋友问过。

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是正在空线当中的，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那低保这块啊是这样的，我给您说一下，您来关注一下。东胜区民政局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到我们的一个回复是说什么呢，如果说低保每年的收入增加了，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低保户啊，我今年的收入忽然增加了一点，因为咱们的这个收入可能是可查到的啊，那收入一旦增加了的话，那你的低保的金额补助就会减少，这个数据是由街道办事处去统计提供的，由民政局来审核的，至今呢就它没有出现过一些其他变动。如果说你的支出多了，比如说可能生病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费用支出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可能就会这个增加，所以这个具体它的金额它是根据每一年的收入的增加和减少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并不是说我就一成不变的一直是补助的这些钱，所以您做一个关注啊。好，这是给到您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答复。另外你看我们还有朋友问到的这个上一年度的平均月均工资，是你看我这儿能够看到的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的工资是每月约5288元，如果说我们刚刚那位朋友是4000块钱的话，那按照这样来算的话，按照这个标准应该算是低收入群体，所以具体的话还得看一下啊，建议您问一下吧，好吧。东胜区的电话是315-9876 315-9876。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再次的来关注到我进行咨询。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

0: 踏实。
1: 十年后，
2: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2: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5: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你呢？
6: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你来讲讲。
7: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7: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4: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7: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5度以上，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达37度，局地将超过40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气温的预报情况。康巴什19度到33度，东胜20度到33度，硕林昭镇22度到36度，悉尼镇20度到34度，乌兰镇18度到33度，昂勒昭奇镇19度到33度，刚鲁图镇19度到33度，阿勒腾奇热镇19度到33度，薛家湾镇19度到3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见晴，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宁静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新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
5: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可以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困惑难题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直接让温律师在线的为您答疑解难。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梳理到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方面的资讯消息，也来通过一些案例啊，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

另外呢，今天预报的气温呢是比较高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作业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另外呢，老人呢，包括小朋友们，我们在早晚的时候进行适量的这个运动，包括我们如果说家里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去制作一些降温解暑的这个食物啊。以防中暑。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带着大家先来了解一组法律资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的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那此次专项行动强化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全链条监管质效提升，增强合规指导工作实效，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继续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东营市第一中学在2026级新生入学信息采集当中设置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了社会关注。6月30号，山东东营市教育局发布了情况说明，已经责令该校停止相关的信息采集，并且删除此前已经采集的超范围信息。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到这样的一起非法制造枪支案件。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男子李某竟然把网上购买的马桶疏通器非法改造成了气枪。法院审理查明，2024年的11月至2025年的7月，被告人李某通过网络分批多次购买了马桶疏通器以及气阀、气瓶、气枪框架等配件材料，先后自制了两把枪支。法庭上，被告人李某辩称自己对枪支有着浓厚的兴趣，多次网购了相关的配件，通过自己的摸索进行了组装。改造之后的枪支呢，只是为了放在家中观赏把玩。经过鉴定呢，这两支自制的枪支均具备激发能力，包括致伤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枪支。最终，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了。法官提醒，枪支不是随便能组装的，也不是可以随便在家里私藏的。我国的枪支管理非常的严格，那对于这种情形，持有也好，制造也好，贩卖也好，都是要以刑事犯罪处罚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山西。近日的山西省临川县人民法院审结到一起夫妻联手诈骗亲友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李某女、宋某红谎称认识手握实权的内部领导，对外宣称该领导掌握内部资源，可以代办体制内正式编制、一线城市的落户、岗位提拔等事项，层层诱骗多名亲友掏空了积蓄，举债贷款，累计骗取财物300多万元。二人分别被判处13年、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违法行为。近日呢，江西高速交警六支队第五大队在执勤的时候，对一辆小轿车进行了检查，发现该车核载5人，实载6人，其中一名孩童头上套着手提袋，蜷缩在驾驶座后方的角落里。那经过询问得知，车上都是驾驶人以及其亲戚家的孩子。在当晚，他驾车从南昌接回孩子回到乐安，为了少跑一趟，选择超员上路，行至收费站，发现有交警检查，他便授意后排多出来的一个孩子套上袋子伪装躲藏，企图蒙混过关。交警详细讲解了超员可能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并且依法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但是没有达到50%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驾驶证记3分。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来通过案件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当然也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可以今天节目后半段继续通过电话

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此时此刻也欢迎您把问题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那您下载暖新闻 APP 之后呢，可以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也可以和我们全天的直播节目来进行互动。上海的一男子花了60000元付了相亲的费用，但是相亲的对象啊竟然都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张明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花费了60000多付费相亲，数次见面的相亲对象竟然全部都是婚介机构单次50元雇来的临时演员。这并非是网络段子，而是近日上海市警方侦破到的一起有组织的婚托诈骗案件。去年的6月，张明通过网络引流广告付费相亲，他先后向一家婚介公司支付了60000余元，短期内见了不少的相亲对象，但是每一个都毫无诚意。后来他才得知，这些人全都是婚介公司临时雇来的婚托。那遭遇同样套路的远不止张明一人，多名受害人回忆，与签约公司签约之后呢，一天内被安排了多场相亲，而且合同次数是被快速消耗的，所谓匹配不过是低质量的流水线的见面。次数快用完的时候，公司会立刻抛出新的诱饵。恋爱成功、结婚成功会返利40%到80%的服务费，续费情感心理辅导课会介绍更多的优质资源。听起来诚意十足，事实上所谓的心理课程是网上下载的廉价恋爱教学视频，也没有客户通过这家公司成功牵手过，更别提结婚拿到返点了。那有不少的顾客察觉到受骗，要求退款，投诉至了12345平台，但是该公司以扣除税费为由一再拖延敷衍，能得到退款的顾客少之又少。今年3月初呢，普陀警方根据线索得知，辖区某婚介公司疑似存在利用婚托实施相亲诈骗的情况。那经过了深入的侦查，警方逐步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这是一个打着婚介的幌子，靠婚托层层设套的诈骗团伙。那该团伙实际负责人玉某丽名下共有4家门店，招牌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模式却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先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吸引目标，接着你由专人电话邀约带至门店详谈，那根据受害者的条件量身包装婚托的身份信息，再给出不同的定价，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那据统计呢，仅一年该团伙的经营流水就超过了1000万元。目前呢，警方已经核实被害人10余名，涉案的金额近100万元。那在整个相亲的流程当中，公司默许并且要求红娘使用付费婚托高频率消费相亲的次数，同时呢，以资源费的名义按照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尤其分配给手下的红娘。那红娘拿到钱之后呢，再以50元到70元每次的价格雇佣婚托演戏，而这些婚托演员基本上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寻找到的。那据办案的民警介绍，该涉案公司登记在册的付费会员呢近200人，其中单笔最高充值金额近30万元。那在这些会员当中，有公务员、大厂的员工，甚至是企业高管，但是都是在一次次的见面聊天当中被婚托给诈骗了。在全面的掌握到证据之后，警方同步开展了集中收网活动，该团伙的多处窝点被一举捣毁。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丽、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普陀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目前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警方提醒，正规的婚介公司不会在短时间之内介绍多名相亲对象，同时呢，也愿意在7天之内无条件退款。如果说遇到需要签冷静期或者高频安排相亲对象见面的，可能是不
不正规的诈骗机构，需要谨慎的、理智的去。

辨别对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这起案例同样是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到的一起因为线上购买宠物而引发到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那随着网络经济的不断发展啊，线上看视频、发照片、选宠物也成为不少爱宠人士的消费新选择。但是消费者网购宠物如果说发生争议，又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的退货规则呢？2024年8月，青岛的王先生在一场宠物展上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且添加了社交平台好友。不久之后，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约克夏幼犬，双方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还通过了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相、毛色、体型等信息，并且介绍了该约克夏幼犬为小体、金头银背、疫苗齐全。经过协商呢，王先生以1.6万元购买了这只约克夏幼犬。双方约定呢，由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李女士收到货款之后回复了王先生，因为个人原因全款不退。王先生在收到小狗之后很快发现不对劲儿啊，小狗频繁的挠痒，毛发稀疏，毛色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形体状态是与照片差距比较大，甚至是存在皮肤病的问题。于是他收货之后次日便联系到了李女士，提出宠物与宣传不符，要求退货，并且表示愿意自行承担退货的运费。但李女士表示其前妻已经发送了照片和视频，让王先生充分了解到了小狗的情况，而且明确告知过王先生宠物售出概不退换，因此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那为了尽快的去解决问题，在收到宠物的第三天便直接从青岛驱车赶往了上海，将小狗送回宠物店，并且再次要求退款，但是依然遭到了拒绝。那多次协商无果之后，王先生诉至法院，最终要求确认双方买卖合同解除，并且退还货款。那在庭审当中，宠物店确认啊，这只狗确实存在皮肤病，而且已经收到了王先生退回的小狗。那在案件审理当中呢，法院认为王先生通过线上沟通的方式向异地宠物店购买宠物是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那其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的权利。最终啊，判决解除买卖合同，宠物店退还王先生的货款1.6万元。那线上宠物售卖它是不是和7天无理由退货呢？经营者通过线上的渠道和异地消费者达成买卖合议，并且以邮寄、快递、物流等方式去完成交付的，本质上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网络远程购物的范畴。因此呢，消费者依法应当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并不因为商品是活体的宠物而直接排除。那商家单方声明或者以格式条款注明宠物售出概不退换、个人原因不退不换等内容，属于不合理的，免除了经营者的责任，排除消费者法定退货权利的条款，所以说在法律上应是无效，更不能作为拒绝退货的依据。那我们要提示到大家的就是活体宠物啊，它是有生命的个体，远程线上购买它存在交易的风险。如果说消费者无法实地核验宠物的真实的健康的状况、外貌、品相等等，即出现货不对板、宠物携带一些这个病菌等问题，那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宠物呢也可能出现应激反应、健康受损，甚至是意外伤亡等情况。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在线上去选购宠物的时候啊，多方核实完整，保留沟通的记录、宣传的截图、体检单据等关键证据，然后提前去明晰货运的风险划分与责任的约定，理性消费，审慎下单，既善待宠物的生命健康，也依法守住自身的财产与消费权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节目上半段的全部内容。当然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节目后半段会继续连线到温律师进行在线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记录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单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1: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3: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2: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稍后节目我们来连线到温律师在线的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为大家答疑解难。您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把您的法律问题带到节目当中来，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或者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您来关注896综合广播和我们进行联系。那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已经开始正式的施行。那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之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那同时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该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的规定，包括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包括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包括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呢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个人呢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呢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的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那哪些人是属于新规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包括弹性延迟退休人员适不适用这样的一个规定，还有呢就是单位给超龄人员发放工资有没有硬性的标准，能不能随意的压价拖欠呢？那大家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呢，我们稍后邀请温律师来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回复讲解，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请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您都可以带到节目当中，让温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难。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见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859-2402，859-2403，您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把您的法律问题告诉我们。温律师呢，今天啊会在线的给大家进行回复，答疑解难。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想请温律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因为昨天已经开始正式的施行了，有一些大家比较关心关注到的问题，我们想先请您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那新规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个超龄劳动者，那哪些人他是属于新规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包括弹性延迟退休的人员是不是适用呢？
1: 对，这个暂行规定呢，也就是说这一次规定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就是昨天开始正式实行。它的适用范围呢，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还有呢，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况，还有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也就是从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可以看出，有三类型的人是可以从超龄劳动者来计算。好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温律师，我们说，
1: 再详细解释一下。
0: 对，
1: 行的，也就是说哪些属于超龄劳动者呢？在法律上来说，就是说是第一，超过法定退休的年龄，那男的是60周岁，女的是女职工嘛，啊，女工人吧，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接受单位管理并获取报酬的劳动者。第二呢，就是符合规定已经提前退休，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按照其所在的单位的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以及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0: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新规保护到的超龄劳动者，包括弹性退休人员到底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新规，那其实温律师也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回复了。另外呢，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单位给超龄劳动者发放工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呢？能不能够自己定价或者随意压价拖欠呢？
1: 不可以，劳动报酬呢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咱们都知道，比如说咱们就拿奥多斯举例吧。奥多斯呢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一类地区，那最低工资是

0: 1380。那作为超龄劳动者，那退休以后再工作，或者是到了法定年龄了，没领到退休工资，也有工作的呀，这很正常。
1: 对，
0: 这时候呢，不得低于2380，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就是用人单位必须按月足额发放，不得克扣，不得无故拖欠。那可能有的单位就你反正退休的，我一年给你发一次啊，你又不是正式的员工，不是正式的劳动者，不是的，也是按月。那比如说你是5月份上班，那5月份的工资5月1号至5月31号，那6月份你必须给我发，6月1号发也是可以的，6月30号发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在6月份发，你不能拖到7月。还有呢，就是工资的发放规则、工资标准需要提前和劳动者明确约定，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超龄劳动人员发放工资啊，包括什么时候发，这都是有一个硬性的规定的，不是说单位随意压价或者拖欠。我们要和大家明确来进行一个提前的约定。那温律师，如果说超龄劳动人员和单位在进行这个用工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签订合同的吗？签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合同呢？
0: 对，这时候呢，老百姓也是说，那个签订的合同呢，也是签订的是劳动法的合同，因为呢，就是说是劳动法的合同嘛，啊，那就是说必须新规定原则上不安排，劳动者呢这个法定退休劳动者加班，但是签合同还是必须要签的，是这
1: 对，
0: 样。
1: 是需要签合同的。那另外呢，就是单位能不能够随便安排超龄人员加班？那这个加班费又是怎么算的？
0: 原则上呢，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因为超龄嘛，那肯定是岁数大了
1: 对。
0: 啊。但是确实，因为生产经营需要加班，必须遵守劳动法的规定，计发加班费。那比如说南方地区，过两天，比如说有下大雨的，这个一下发生了对工厂造成损害的，那咱们加个班也很正常
1: 对，
0: 啊。但是你得给加班费，工作日加班呢是150%的工资，休息日加班而且不安排补休的是200%的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是300%的工资。
1: 所以说原则上不安排，但是如果说确实需要，也可以，安排超龄劳动人员去加班，而且是有这个加班费，也是有具体的一个明确的法律的规定的。那超龄人员上岗，单位有哪些劳动安全保护的义务呢？
0: 用人单位呢，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作业。第二呢，用人单位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程和标准，预防事故和职业病发生。
1: 超龄劳动者工作，如果说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受伤的情况，患职业病了，那此时此刻能不能说他是这个超龄劳动者，我们就去不认定工伤了呢？还有就是单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进行这个劳动关系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缴纳工伤保险的吗？温律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对，这次新规定最大的一个突破，也是最大的一个值得学习的点儿，就是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呢不需要缴纳。超龄劳动者呢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此前呢，大量的用工单位以超龄不算劳动关系拒绝赔偿，却一号该行为属于违法的行为。
1: 所以说，从7月1号之后开始，如果说我们作为这个超龄劳动者，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伤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按照工伤认定的相关的程序，我们享受相应的待遇的。温律师，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养老保险如果说没有缴满年限，超龄之后我们继续打工，继续去工作了，我们还能不能够续缴职工养老保险呢？
0: 可以的，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未达到领取养老保险金最低缴费的年限，那比如说到了女性女职工吧，就说啊，到了50周岁了，但是没领够15年，哎，没交够15年，那你肯定领不上钱嘛。那可以呢，自行续缴职工养老保险，和单位协，这可以自己续缴职工养老保险，或者是和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同步承担单位的部分保险。
1: 对。
0: 还有那一种呢，是第二种。就是已经正常领取退休金，那比如说正

0: 常年休退休，每月领的钱，
1: 嗯，
0: 但是继续我想工作，我身体也健康，五十多岁健康，想工作。那这时候呢，原来的就是社保中心给你的钱，养老保险待遇，那不受任何影响，正常发放也是不中断的。
1: 对，
0: 你在这个地方打工，我超龄了，但是我还。

0: 想去一个地方打工，那我这个地方打工一个月给我，比如说挣2000，挣多少钱？不得超低于2380嘛？啊，比如说挣的2600，那我这不是两份工资吗？有的人说，有的用人单位就说你两份工资不行，可以的，这会法律明确规定。好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缴够年限的情况之下，超龄之后继续打工，是可以来，继续我们去续缴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还有呢，就是超龄人员的职工医保缴费，如果年限也不够的话，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又该如何去续保呢？
0: 对，这时候呢，就是已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的，原来的医保报销政策肯定不变。还有呢，就是医保缴费年限不足，可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职工医保，协商后单位可以协助缴纳单位的部分个人费用，由单位代扣代缴，正常享受医保报销的待遇。
1: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医保年限，如果没有缴够的话，怎么来进行续保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听友关注到啊，说这个超龄劳动者如果说这个失业了，我这个时候失业的情况之下，我能不能去申领失业保险金呢？我之前不是交过吗？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温律师，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对，如果超龄的职工以前缴纳过这个失业保险金，并且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条件还存在，当你超龄失业以后，原权利仍然是保留的。但是超龄职工身份工作期间是不能缴费的，是这样。
1: 对，如果说你是超龄的劳动者，你现在继续要工作了，那这个情况之下是不缴纳这个失业保险金的啊。还有就是，如果一旦我们作为这个超龄劳动者和单位发生了工伤啊，或者是有这个工资休假纠纷的，我们该走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去进行维权呢？我们知道，如果说作为这个在职的职工，我们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对吧？然后向法院起诉。那如果是超龄劳动者呢？温律师。
0: 对，如果是超龄劳动者呢，工资、加班、劳动安全、工伤四类核心权益的纠纷，可以申请劳动调解、劳动仲裁，和普通劳动者维权渠道是一模一样的，完全一致。还有一个就是社保缴纳、劳务约定等其他的纠纷，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好的。
1: 好，也是和我们正常的这个在职职工维权的途径，它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温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如果说违反了新规，侵害到了我们劳动者的权益，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温律师。
0: 对，一个是呢，拖欠工资不付加班费，那可以向人力资源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按照劳动法以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实施监察。还有呢，就是用人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负有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0: 那刚刚我们和温律师共同分享到的就是关于7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也和大家明确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包括又有哪些新的变化，让温律师通过问答的形式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做了一个我们政策包括法律方面的一个分享，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我们要提示到大家的是，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嘉宾呢，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可以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呢，都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温律师在线的情况之下，您都可以把您的法律问题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温律师在线的为您答疑解难。温律师，有一个听友的留言，我们帮忙回复一下。他是一个商家，说一个顾客错付了钱款，但是现在找不到他，走微信小程序给他发送了这个信息，他也不回，想问一下他付错的这笔钱，我算不算是非法的侵占的行为？
1: 啊，这倒是不至于构成侵占啊。那因为呢，

0: 作为顾客，咱们可能是多付了。比如说咱们买个东西，一个面包10块钱，可能不小心点成100块钱，这算是一个暂时的合法的保管。然后你联系对方，然后把这个钱给转过去就可以了。然后你联系对方也有证据，比如说你打电话啦，他也不接，一般是微信付的嘛，现在社会啊，
1: 对对对，
0: 你给他发微信，你要添加他，他也不通过。然后添加的时候不是能留一几个字吗？啊，你说哎多付了，我要给你转款，他也不通过。那这时候，那你是合法先保管的。然后呢，等他什么时候可能是最近有点少爷之类的没联系，那肯定是后联系。
1: 那如果一直没有联系的情况呢？
0: 一直没有联系，你也可以说是哎，我想跟那个公安机关联系，我把这笔钱暂时保存到公安机关
1: 啊，也是可以。
0: 那现在。现在有没有这个有这个渠道啊？反正你问一下，你比如说你给公安局打电话了，打的电话了，公安局说，哎，这个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义务啊，我们也不收这个钱啊，证明你是主动交过，但你保管的也不犯法，我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所以说，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已经主动联系过了，但如果说最后我们实在没有联系到的情况之下，他的行为是不构成犯法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好，我们也帮您回复清楚了您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法律问题，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纠纷，我们需要咨询专业的律师，建议大家先来留一下温律师的电话。我们在这个通讯录当中啊，有一个好友是律师，对吧？我们可以及时的联系到温律师，13904778729，13904778729，大家可以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电话。好，非常感谢温律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温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

0: 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

0: 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 爷爷，您抬头看。
2: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1: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2: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2: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3: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2: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4: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上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在今天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先让我们抛开一上午的工作，生活当中忙碌的琐碎，为您带来这十多首的华语经典歌曲。推荐的第一首，梁静茹《情歌》。
1: 让爱的人都沉默。
0: 这首歌呢是2009年的1月16号发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他流泪》当中。整首歌呢是以温暖的旋律的钢琴编曲去打底铺开的。梁静茹的这一种治愈性的声线呢，其实是把歌曲当中的那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恋，像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的。作词人陈默呢写下了"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这一段褪色的恋情，告诉很多朋友，曾经的心动不必刻意的遗忘，那些温柔回忆本身就是一首属于自己的情歌。为您带来梁静茹《情歌》，2009年发行。

一首情歌听完，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张叶雷的《还是分开》。其实这首歌呢是正式发行于2017年3月的，是他在18岁时独立作词作曲完成的原创单曲。同名的数字专辑呢在2017年也同步上线。不同于传统的抒情慢歌，其实这首歌呢融入了节奏比较强烈的古典，搭配着他的清冷有辨识度的这一种音乐表达方式，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张叶雷少年时的真实情感纠葛，所以这样的一个情感拉扯给他带来灵感，来把这一段心理的心情写成了歌曲。2017年3月，张叶雷《还是分开》。

张叶雷还是分开。如果说分开呢是一段故事的结尾，那侧脸描绘的就是回礼那个人的模样。这首歌呢就要为您带来的是雨果的侧脸。这首歌发行于2018年2月1日，由怡宝作词，托景玲作曲，雨果演唱，其实收录在了他的数字单曲专辑侧脸当中。整首歌呢曲风是比较慵懒抒情的，编曲呢也比较简洁干净。那雨果的这种磁性低沉的嗓音呢，其实唱出了告别之后那种反复想念又反复回想对方侧脸的那一种执念。歌词秋天里的落叶挥手同树道别，都是以落叶比喻离别的。时间冲淡一切，可记忆里那个人的侧脸始终清晰。为您带来雨果的这一首侧脸，发行于2018年2月1日。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王力宏2010年八月发行《你不知道的事》。这首歌呢收录在了王力宏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同时也是他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恋爱通告》的官方主题曲，曲风融合了钢琴与流行的旋律元素。其实此曲呢全都是由王力宏创作的，温柔又带着那种克制的伤感。他呢其实在这样歌的表现方面上特别的擅长，所以王力宏曾说呢，这首歌不只是电影里的爱恋，更是写给所有感情里默默付出藏起心事的那些人，那些你不曾知晓的温柔与心动吧。为您带来的是2010年的八月，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刚才为您带来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孙燕姿天黑黑。这首歌呢是2000年6月时孙燕姿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孙燕姿里面收录的歌曲。那当然呢，区别于同期的流行情歌，它呢是用童年的记忆消解成年人的迷茫这样的方向灵感去创作的。为您带来2000年6月孙燕姿天黑黑。

0: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3: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0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曹家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曹家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下面呢，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您现在听到的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呢是五月天在2008年的10月发行，收录在他们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当中，由阿信独立完成了词曲的创作，也是专辑主打的歌曲。整首歌编曲呢是比较让大家能够听到抒情摇滚的那种独特方向的，被称为2008年比较初心的悲情歌曲了。创作的时期呢，正值当时呢很多的年轻人初入社会，那当然呢也是明明心里满是疲惫满心委屈，却还要在人群当中一起欢笑的这一种面上合群的面具吧。那阿信呢长期观察了都市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以此为灵感写下了这一首歌的歌词，为您带来的是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刚才为您带来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接下来呢，要为您切换一首青春甜歌，徐松、莫诗妮对唱的《你若成风》。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7年的6月，由徐松独立作词作曲。当然呢，这首歌呢是收藏在了徐松早期单曲集当中，轻快旋律，当然呢也非常的朗朗上口，所以呢在当时经推出呢就成为了网络音乐的最前面的点击数量庞大的几首歌曲。作品呢大多聚焦于青涩的校园，还有呢青春时的那些情感的纠葛。其实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很多的感情的描写，只描写了少男少女那种毫无杂质的双向奔赴。为您带来的是2007年6月，徐松、莫诗妮《你若成风》。一点一滴飞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梁静茹《颜绝没有如果》，发行于2009年1月。这首歌呢是和情歌同属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他流泪》当中的一首，当时呢也是一部偶像剧《败犬女王》的主题曲，由颜绝作词，改编自青山黛玛的《留在我身边》，梁静茹和颜绝呢演唱。其实创作故事很有趣，最初呢梁静茹听完这首歌的小样之后呢，觉得轻快的曲风呢并不适合自己的一贯的音乐表达，所以呢就没有太多的意向去演唱这首歌。颜绝反复调整了编曲，修改了歌词，弱化了说唱的那种突兀感，突出了直白洒脱的内核。歌词呢传递了爱没有假设，喜欢就勇敢奔赴的这一种情绪，所以呢之后呢梁静茹呢就和他合唱了这首歌。为您带来的是梁静茹《颜绝没有如果》。

梁静茹。那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也是1997年的十月，莫文蔚发行的专辑《To Be 做自己》当中的一首，由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慵懒的曲风，那当然呢，配上莫文蔚这种独特的音乐表达，成了当时的经典作品。那歌曲呢，是由在90年代的某个深夜电台的场景为作词人带来了灵感，创作了这一首无数都市男女的一首情歌了。刚好呢，也在这首歌创作时呢，契合了那一些在当时啊电台比较盛行的年代，很多朋友在电台当中听到歌曲的这一种标签吧。为您带来的是1997年10月莫文蔚《电台情歌》。

好了，看一下时间，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整理和及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8: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9: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G109自东向西方向。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2:05。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了35摄氏度以上，北部部分地区可达37摄氏度，局地将会超过40摄氏度。具体预报如下：喀纳什区多云见晴，19到33度。东胜多云见晴，20到33度。树林朝镇多云见晴，22到36度。西尼镇多云见晴，20到34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8到33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见晴，19到33度。甘鲁图镇多云见晴，19到33度。阿勒腾席勒镇多云见晴，19到33度。薛家湾镇多云见晴，19到34度。伊克乌素多云见晴，21到38度。乌审诏多云见晴，16到33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喀纳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喀纳什区多云见晴，19到33度。东胜多云见晴，20到33度。天气较为炎热，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龙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9，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中午下班路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七月的第二天啊，我们就迎来了一个高温的一个天气。在今天的11:09，鄂尔多斯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那24小时之内呢，达拉特旗、杭锦旗、鄂图克旗西北部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呢可以达到40摄氏度啊。天气呢是非常的炎热啊，也是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呢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准备，千万别中暑了。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一些人员啊，避免呢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的工作时间。同时因为天气炎热的原因啊，这个空

调大家开的会挺多的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电压的一个问题，防止呢电力超负荷而引发火灾。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炎热的夏天啊能够清凉一下。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在炎热的夏天呢，大家呢谨防中暑，同时呢热啊才刚刚开始。大家想想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消暑的方法呢，可以好方法啊，可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书记李李来到市委党校，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法检两长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主持，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到会指导。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集体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道，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连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30号，准噶尔旗人民政府与北京11学校亦庄实验中学进行了教育合作签约仪式，这是北京11学校在全国50多所盟校中首个旗县级合作办学项目。7月1号，鄂尔多斯市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2026公积金缴存年度为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缴存基数按职工2025年月均工资核定，下限2380元，上限36108元，单位与职工缴存比例区间为5%-12%。各单位需11月30号前完成基数调整，灵活就业人员调整截止为7月31日。为完善城区市政的管网，提升排水防涝能力，准噶尔旗将实施薛家湾镇、白云路、蓝天路市政管网改造，施工时间为6月15号至7月29号，工期45天，施工采取分段半幅封闭交替通行方式，大型货车禁止驶入。7月12号，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将在乌审旗文体馆举办。本次赛事汇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健身舞蹈爱好者同台比拼，各代表队将融合地方民俗特色与现代健身舞步同台竞技，展现各族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面貌。本次赛事免费向群众开放。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人力资源社

0: 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七月一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水利部消息，我国七月一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七月一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七月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七月一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美国航空航天局6月30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淘汰之后，韩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首尔警方一号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0: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我们第一条新闻啊，要送给一个外卖小哥，他真的是太厉害了。他呀，用随身携带的 AED 救助了158人。2019年成为外卖员后，张宝健的电动车后备箱里始终比别人多套着、多装着一份重装。一台2.5公斤重的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全套急救包。多年来呢，他已经累计救助路人158人，并手把手地培训了6000余名外卖骑手，掌握了急救技能，带领越来越多的同行走进来，带领着越来越多的同行走上了公益之路。张宝健。

告诉记者说，本职呢是送热饭，更大的价值呢是填补社会的空白，做创造性的劳动。骑手机动灵活，是城市行走的移动探头，遇见隐患，遇见危难，搭把手是本分。这90后的东北小伙在2011年扎根武汉，从事外卖员工作期间，他目睹过不少群众遇险却无人施救的情形，深感痛心，于是下定决心系统地学习急救知识，先后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和 AHA 国际急救证书。2025年3月25号，一次送餐途中，汉口长青五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位七旬老人倒地昏迷，口鼻出血，途经此地的张宝健立刻停车，现场为老人清理气道，实施心肺复苏，并启用 AED 施救，为老人抢下了黄金救援时间。他说啊，我们呢现在是群狼，不再是孤立无援了。常常用孤狼形容自己的外卖员张宝健，从独自行善到组建600余人的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他用了7年的时间。在武汉市急救中心等单位的支持下，张宝健已经累计培训6000多名骑手，大多数人都掌握了心肺复苏和 AED 的操作技能。平凡骑手自学急救，随身携带急救设备来救人，还带动了上千骑手来参与公益的救援。小人物用专业善意守护城市的生命，尽显责任与担当。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应该主动的去学习一些急救知识，像心肺复苏啊、海姆立克急救法，还有 AED 使用等急救知识。各行各业呢，可以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发挥岗位机动性，参与应急帮扶。公共场所完善急救设备的投放，全民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因为在关键时刻真的可以救人一命。再来说说行车安全。在我们考驾照的时候呢，必须啊有一个必考的点呢，就是考前必须环绕车一周，再来开车。但是往往啊，我们拿上驾照之后就已经忘了这件事儿了。近日呢，在贵州的贵阳，一司机在补完胎开车时离开时，未仔细的观察，不慎碾压到了车前玩耍的幼童。知情人黄先生称啊，孩子是补胎店员工的小孩，腿部被碾压，目前呢已经送医治疗。事发后，司机呢已经驾车离开了，后被找到，找回这个视频这还原之后啊，他才知晓哦，原来压到了人。黄先生提醒啊，家长带娃需要留意一下周边，司机驾车前应该全面观察车况以及周边环境，避免类似的意外来发生。司机呢开车起步，倒车前全方位的查看车辆周围，家长看护孩子一定要不离视线，不要让幼儿在车辆的周边来追逐玩耍，玩捉迷藏等等。那修车店停车场要加强孩童的安全管理，让我们来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同样也是行车安全，变道的时候要打变道灯啊，很多人不打，而且还极限超车。近日，两广高速湖北襄阳段，男子马某驾驶白色小车在慢车道行驶，为超越同车道前方的货车呢，在还没有完全超过快车道的大货车，毫无变道条件的情况下突然向左变道，结果呢与大货车发生了碰撞。万幸的是呢，马某与副驾驶乘客呢没有受伤。事后呢，司机还辩称啊，不能全都怪我呀。那交警部门认定违法变道加刀片超车，要负全责。高速行驶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不要强行，还有近距离穿插的这种超车。变道的前提呢是观察，打足转向灯，不急躁开斗气车，自觉遵守高速交通的一些通行规则，文明礼让，保障行车安全。我们不要为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和速度啊，把自己的生命啊这个置于不顾。最重要的还是安全，生命安全很重要。接下来聊一聊泰山景区啊，最近呢冲上了风口浪尖，他干了什么事儿呢？他在

这个泰山周围竟然拉起了隔离铁丝网。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7月2号发布了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啊。近日呢，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等相关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泰山景区管委会高度重视，恳请接受，诚恳地来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并且呢，向所有关心泰山保护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那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两天来呢，根据网友反映的情况，我们又组织人员到林区一线进行了勘察和了解。景区开展防护建设前呢，也是广泛了征集群众意见，兼顾安全防护与自然景观观感。管理部门面对舆论及时回应自查，优化管护方式，游客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走未开放的危险区域，让我们来共同的来守护山林的安全。其实这道网啊，说实话拉的有点不太合理，你是防止了很多的这个游客啊，这个不买门票啊，或者是野外的一些私自的穿行徒步，但是啊，你这些铁丝网也阻碍了野生动物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活动啊。毕竟泰山呢，虽然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风景文化的一个景点，但它不仅是人类的，它也是很多小动物们的一些必要的生态保护，哎，我们还是需要注意的。再来说说我们隔壁市啊，巴彦淖尔市的一位640分的男孩张若普，真的是挺励志的。近日呢，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高考640分的男孩张若普在考试结束后的第三天，就去当地的一家烧烤店呢去打工来筹学费，每天呢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干到凌晨1-2点钟。他说啊，学习对他真的非常重要，因为这能改变他的人生。这次出来打工呢，也是想给家里分担一些压力。7月1号呢，记者呢采访了张同学，张同学告诉记者说，他家庭的经济情况呢不是特别好，母亲呢患有残疾，失去劳动能力，只有父亲一人挣钱，非常辛苦。家中呢还有个年幼的弟弟，因此呢就想着打份工，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也为大学赚一些学费。他说呢，虽然平时父亲并没有当面和家人说过自己工作有多劳累，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支撑着整个家庭，但是我能够感受到父亲的辛劳，在打工以后，我更能深刻地体会到父亲的不易了。哎呀，这样的小伙子真是让人感动啊，青年的懂得体谅父母辛劳，依靠劳动实现自立，家庭重视勤俭吃苦的品德教育，社会呢也是多为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提供包容友好的就业环境吧。再来说一说啊，群众们自发演奏的歌唱祖国。近日一段庐山音乐节散场后，男子在路上用小号吹奏歌唱祖国，众人大声合唱的视频走红。7月1号，小号演奏者陈先生告诉记者说，这段动人的画面发生在6月13号庐山音乐节散场之后。当天呢，他专程从深圳前往庐山观看音乐节，离场途中呢，观众结伴步行前往接驳车站，有人看见他随身携带着小号，纷纷上前点歌。现场恰好有一位观众提醒，哎呀，这7.1快到了，希望能演奏几首红歌。他说，我当时想着没有什么歌曲能够比歌唱祖国更能代表我们此时此刻对国家的情感和情怀。陈先生说啊，歌唱祖国传唱度高，歌词呢耳熟能详，都不需要提示大家是什么歌曲，小号前奏一响，大家呢便能够自发的来唱起这首歌了啊。现场的氛围呢也是十分的浓烈啊。那确实是啊，这唱起来之后呢，真是满满的赤诚爱国之心。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欣赏一首歌唱祖国。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10: 谢谢
9: 你，
10: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2: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3: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农获助后车祸去世，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近日在河南的登封，一位自媒体博主买下了8旬菜农的全部蔬菜，又请老人呢吃了一顿饭。视频发布之后呢，一名自称是老人孙子的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称，爷爷当天卖完菜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这顿饭成了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餐，视频也是留下了他最后的影像，他感谢博主请爷爷吃了顿丰盛的饭。后来呢，博主从评论区看到了一张车祸现场图，确认了是这位老人遭遇车祸去世。他说啊，我送他的糕点是用红色袋子装的，都撒在了路上。博主在回复中表示自己十分的自责，对此老人孙子留言安慰说，博主请不要自责，我代表我家谢谢你，如果善意举动招来指责而不被保护，那么这个世界还谁愿意行善呢？这场意外呢是让人遗憾心痛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起早贪黑种菜卖菜，在一顿温暖的午餐后离世，命运的无常啊，是令人唏嘘的。更让人动容的是老人孙子在悲痛之中展现出的理性和善良，那句以德报德，不能混淆是非，成为了这起事件中最有分量的声音。可见啊，这位爷爷把自己的孙子教得非常的好。意外发生之后呢，网上出现了一种声音啊，认为博主如果不请老人吃饭，不改变其返程的时间，或许就能够避免车祸。这种归咎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依照此逻辑，老人不种菜不卖菜不出门，就不会因为车祸丧命了。那推演下去，一切日常行为都有可能成为意外的前因，任何善行也都可能被事后倒推着追责。从网络舆论上来看呢，绝大多数网友是支持博主的，认为善意不应该为意外担责，也不因意外而变色。博主的自责呢，也是人之常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看到自己关心过的老人遭遇不幸，总会忍不住地回想当初。但这份自责是属于个人的情感层面，不应该上升为社会对善行的道德审判。博主那天做了一件对的事儿，这件事儿的价值不会因为后来的意外而被否定。老人一辈子种菜卖菜闲不下来，那天被博主请客笑得合不拢嘴，这个画面被镜头定格，成为了老人在世间最后的影像。对景先生和家人而言呢，这个视频既是痛苦的记忆，也是珍贵的遗物。视频里定格了爷爷生命最后一天的笑容，也记录了陌生人的善意曾抵达老人的身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社会如何对待善意决定了善意能否存续。如果每一次善行都要承担不可预知的风险，每一个好心人都要为意外背负道德包袱，那么善意就会变得昂贵而稀缺，到头来啊，整个社会都要为这种稀缺付出代价。景先生以德报德的选择保护了博主，也保护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和信任。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33万元的公益路灯变成了头顶的炸弹，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儿。近日呢，由广东阳江阳春市民爆料称，3年前当地的爱心企业向他们村捐赠了一批路灯，但用了没多久就问题多多，一查啊，竟然全部都是假冒伪劣的三无产品，有村民呢曾因此受伤。根据阳春市志愿者联合会的介绍，这批路灯呢是为了助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夜间出行环境而开展的乡村暖心帮扶公益捐赠项目。捐赠路灯的企业表示很无奈啊，这批路灯呢是通过正规途径向佛山市一间经销公司购买的，一共花费了33万多元，购买了350套太阳能路灯，没想到全部出了问题。公益捐赠承载着捐赠者的善意，受助群众的期盼，本应该是阳光下透明规范的民生实事，可在这起事件里，采购核验验收层层失守，给制假狩猎的商家打开了方便之门。伪劣公益物资带来的伤害远不止财产损失，这批路灯安装在乡村主干道，脱落灯头还有锈蚀的支架，随时可能引发伤亡事故。本该照亮夜路的基础设施反倒成了悬在村民头顶的炸弹了。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乱象呢会透支公众公益的热情，当群众期待的惠民福利变成了安全隐患，大众会慢慢的对公益项目产生质疑，今后再有人愿意出资帮扶乡村投身公益，都要多一层顾虑，整个公益生态都会为之受损。整条造假狩猎的链条必须彻底的去溯源。

红颜追责，绝不能不了了之啊。33万不是小数目，公益捐赠的项目本应该流程规范清晰，捐赠方、采购方、施工安装、竣工验收，每一环都应该有据可查，公开透明。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跨区域移交线索追查涉事商家，期待执法部门顺藤摸瓜，深挖灯具生产、批发、经销全链条，锁定全部涉案人员，依法没收违法所得，从重处罚，形成强力的震慑，给捐赠方和村民一个明确的交代。同时啊，支持捐赠企业通过司法途径追回货款，主张赔偿，不让怀揣善意的企业独自承担损失。根治公益物资掺假乱象，不能止于个案的处理，更要补齐采购与监管与制度的短板，筑牢守护善意的制度防线。一呢是压实采购主体把关责任，企业公益组织开展实物捐赠，不能做甩手掌柜。采购时啊，必须要核验供应商的完整资质，强制索要产品合格证、质检报告，到货后落实抽样检测，第三方专业验收，所有采购合同、质检单据、验收记录完整存档，真正的把好事儿办好。二呢是建立公益物资全流程溯源机制，从采购、运输、安装到后期的运维全程留痕，价格、产品参数、供货企业全部对外公开，接受媒体与群众监督，杜绝价格虚高、以次充好的灰色空间。三呢是完善跨部门联合监管体系，市监、民政、市场稽查部门常态化开展公益物资专项抽查，建立失信供应商黑名单，涉嫌犯罪的直接移送到司法机关。四呢是强化公益组织专业支撑，志愿者联合会、慈善机构应该主动为企业公益项目来提供专业指导，设立公益物资质量核验流程，对大额实物捐赠提前介入审核，弥补企业专业质检能力不足的短板。不法商贩呢，瞄准了公益项目来大发昧心财，会严重的损耗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信任根基。这次事件呢，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善意不能只有一腔热忱，必须要配套一些刚性的监管来保驾护航。唯有彻查追责不法商家，补齐公益采购全链条监管漏洞，让每一笔公益投入、每一件惠民物资都晒在阳光下，才能够守住公益底线，不让善意寒心。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说一说啊这个量子通信的一些谣言。很多人都说啊，量子通信能够实现超光速的传输信息，这是真的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量子通信呢，即便是目前最成熟，已经实现了商用的量子密钥分发，其本质呢是利用量子态生成和分发密钥，并非直接的传输信息。而量子隐形传态等其他的量子通信技术，也需要在一些步骤用到经典的通信，所以说其速度不会超过光速的。那大家之所以会产生超光速的一个误解啊，往往源于对量子纠缠的误读。纠缠粒子之间确实是存在非局域的一些量子关联，但这种关联无法单独用于传递信息。物理学中的量子无通信定理早已经证明，任何试图利用纠缠实现超光速通信的方案，都会因为测量结果的完全随机性而失败。实际上呢，量子通信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基于物理原理的安全性，而非超高速。它利用量子态的不可克隆性，使任何窃听行为在原理上都会被察觉。将量子通信渲染为超光速传输，既背离了物理的基本定律，也混淆了其真正的技术优势。所以说啊，量子

通信它不可能超光速的啊，大家呢不要相信这些所谓的谣言。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4: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5: 哎呀，这说单反里高额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5: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0: 段科长，周志明的呼唤声打断了他的思索，把他的视线从审讯记录上拉了出来。该吃饭了，今天食堂吃饺子。周志明把手里的铁饭盒摇得哗哗响，

他没动，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志明，自言自语地问：“他真是凭着预感才决定逃走的吗？真是虚无缥缈。”你说冯汉章吗？周志明放下饭盒，也不是不可能。他估计到自己罪行早晚会败露，36计走为上。不不，他断然地摇摇头，敲着桌上的审讯记录说：“据我的印象，他绝不是他自己在供述中所描绘的那种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以后又风声鹤唳，吓得要死的人，绝不是的。你没发现吗？他在被捕之后是多么冷静，在审讯中的对答是多么有条不紊，恰如其分。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自然使人感觉到他似乎受过专门的训练。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职位，置商业信用于不顾，而放弃成交在望的买卖，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扔在前门饭店不要，也不同饭店结账，便不告而别。这简直可以说是在仓皇逃命了。难道仅仅是凭了莫名其妙的预感，凭了虚幻的第六神经吗？不不，这是说不通的。他一定是接到了表示危险的确实信息，不得已才猝然出走的。确实信息？周志明疑惑地眨眨眼睛。施继红贴在岐山路的报警信号，按说不会发生报警作用啊。他是12月27日下午4点多钟贴的。冯汉章是29日上午在北京已经买了飞机票要溜了，一共不到2天的时间，那个胶布条也太神了。你看，冯汉章会不会另有一条文景途径呢？段兴玉非常迟疑地说。啊？周志明有点呆，没说出话来。段兴玉的指尖在审讯记录上轻轻弹着，缓缓地又说：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肯定没有向我们缴械，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他的供述和施继红的供述之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陷害卢元朝这件事，施继红说是受他的指使逼迫，而他却说是受施的请求帮他的忙。从这两个人的个人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分析，当然是施继红的供述更可靠些。还有照相机、密写药这些东西，冯汉章说是在国外买的，既然是商品，为什么没有商标？技术部门初步研究了一下，他们的意见认为不像是西方国家的民用产品。今天上午把一个书面意见送来了，虽然不是最后的鉴定结论，但我看那几条意见还是挺有价值的。密写药、显影药还没有化验出来，不过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民用品的可能，因为他们配方成分的化学水平很高，也很复杂。你看看这些材料。可是，周志明接过化验说明材料翻览着，说：可是冯汉章的供词也自成一套逻辑，而我们这些证据又都不是那么肯定，总不能单凭着分析和推理来打倒他吧。段兴玉点头说：这是当然，他的供词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他料定我们手中的证据主要来自施继红的口供，才敢这样有恃无恐地做文章。这倒也足见此人非同一般。我想，他的后台老板大概绝不是什么威力之流。对了，我也这么看，一个财团怎么会对941这种军工企业发生那么直接的兴趣，甚至这么不惜工本地进行非法情报活动呢？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周志明用食指在桌面上写了一个 D 字。从过去我们破获的一些案件上看，他们对941的兴趣倒是很强烈。哦，段兴玉望着桌面点点头说：你是说第3情报总局？冯汉章到底是什么背景，不查清楚，整个案子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在元月2号，段兴玉决定南北分兵，陈全友和严军南下广东，设法请有关部门协助查证一下冯汉章口供中涉及香港的那些情况。他自己和陆振宇则北上赴京，准备请权威单位再重新对那架微型照相机和密写药进行鉴定和化验。陈一言的广东之行，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冯汉章在香港的活动不会没有掩护，想从

那儿查出他的马脚来，的确是件难以办到的事。倘不是出于无奈，他绝不会花两个人日夜兼程去搞这种事倍功半的查证。这也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撞撞大运吧。至于他和小路的北京之行，他却寄以十足的希望。他反复想过，对这些物证的检验，也许是认定冯汉章的派遣组织的唯一途径了。不知为什么。 在他心里发出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尾声，而是处在乱无头绪的开端。一大早，大臣和阎君拿着两张全国铁路通用票登上了一列南去的火车。段兴玉和小璐现买了两张站台票，也挤上了火车往北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周志明一个人。 趴在桌子上埋头整理111号案的卷宗。现在在他面前摊放着的是从前门饭店冯汉章房间里搜查和扣押的物品，差不多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完了，只剩下一个纸包还没有动过。他打开纸包，从里面倒出一堆碎纸片来。这是从一个垃圾篓里捡出来的碎纸。当时他们已经把冯的房间全部搜查完毕了。 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正和饭店楼层的负责人核对扣押物品的清单。几个服务员进来，开始收拾这间客房。他看见一个服务员从洗脸间里拿出个纸篓来，好像是搜查中没有注意到的，便要了过来，伸手进去翻了翻，发现里面除了废烟盒、废包装纸外，还有些写着字的碎纸。他向服务员要了一张旧报纸，把这些碎纸剪出包起。 带了回来，可这包东西竟是大臣抱怨了好几次。你成捡破烂的了，把这些烂纸头拿回来干什么？这有什么价值？这倒好，按规定拿回来的东西一律不能随便销毁，还得一张张裱起来入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当时小璐站在旁边，冷冷地敲着边鼓，人家是又要发现点什么，好一鸣惊人了。他不以为然地冲大臣笑笑。 我抓空表出来不就完了吗？即便没有证据价值，也许还有研究价值呢。他没理小璐，小璐那阴阳怪气的腔调使他不舒服。他知道小璐对他的记恨未消，便尽量避免和他冲突起来，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写着字的这些废纸都被撕得很碎，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勉强地拼接起来，裱糊在衬纸上。 一共裱出三张，一张是一个账单，上面草草地记了些日常行住的花销，另一张记的是北京几个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电话。他看过这两张，都放在一边，又拿第三张来看，这一张撕得最碎，十八开大小的纸竟撕成了30多片。他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是一封信，一封很简短的信。 冯汉章先生，台见，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诚。他下周便可一踏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残，你赋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刘义宽。 信上没落日子，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不出什么疑点，而且又没有信封，只好也放在一边，准备等将来审讯冯汉章的时候再做核查。忙忙碌碌的过了一天，晚上吃过饭，他一个人走进办公室，准备继续整理卷宗。刚打开保险柜，他却犹豫了，得回去看看萧萌了吧。 自从年前在法院审判厅的过道分手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呢。趁现在没有急查的事，应该回去看看了。他把保险柜关上锁好，然后骑车离开机关往太平街而来。路过南州饭店，被一串从饭店大院里鱼贯而出的小汽车拦在路边。他蓦然记起那次下班后在这儿碰上季红和冯汉章的情形。 也不知道那次他们谈了些什么。
小车队过去了。

0: 他却呆愣在路边没有动弹，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钻进了他的脑袋。回去了，宋阿姨问起季红的事怎么办，他心里飘过一阵胆怯。上次他对卢元朝问题的首口已经叫宋阿姨不高兴了，这次又轮上他的女儿，如果问了怎么说呢？他又蹬起自行车，慢慢的边蹬边想辙，辙没想出来，心里却愈加烦躁缭乱。这时候，冷不防一个小伙子骑车从身后超过来，压住他半个车轮子，一拧把，把他别了个措手不及，歪在了马路沿上。那小伙子在他前面停下来，回头冲他咧嘴直笑。他定一定神，不由也跟着笑起来。好啊，你杜伟东，你敢别公安局的，不怕罚钱呀？杜卫东带着一串笑，把车子滑到他跟前，说：“我跟公安局的缘分深，这不，我是二进宫了，这次不算的。你现在怎么样？在淑萍他们家还好吗？”“还行吧，人家对我不错，我怎么也不能往人家身上抹黑呀。可是你们这些个警察呢，一出点什么事儿，总往我身上怀疑。你知道这次是谁抓的我？还是你认识的那个黑大个？这家伙。”咱们这种有前科的人，在他眼里屎壳郎，一辈子都是臭的。这你可错怪人家了。实际上，正是他在证据上发现了问题，才改正了错案。要不然，你又该回自行河啃窝头去了。你现在还在941厂吗？杜卫东像是很得意的一挺胸脯。当然了。周志明突然想到什么，眉间一挑：“哎，我还没吃你的喜糖呢，你们什么时候给我补上？”杜卫东非常郑重其事地答道：“对对对，不光喜糖，还得请你喝顿喜酒。淑萍以前也没告诉我，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新房原来就是你的家。占了你的房子，淑萍他们家老过意不去，整天念叨。结果现在我倒反过来老宽慰他们。我说，周志明跟你们是老邻居，跟我是患难之交，铁哥们儿没说的。再说你现在也跟我一样，反正到别人家倒插门去了。”那家是高干，还在乎这两间房子吗？周志明笑笑没说话。杜卫东话头一转，又说：“哎，对了，那天我可看见你那位了。”“我那位？”“就是施肖蒙啊，现在我们厂没有不知道他的，外号都有了，叫施阳大律师。我是在那天审判会上见到他的，厂里保卫处专门给了我一张票。嘿，说真的，你那位没治了。”“怎么没治了？要口才有口才，要长相有长相，够派，比他姐姐漂亮多了。其实你说施继红那模样配人家卢元朝也就可以了，可他还那么不知足，非扒上一个华侨不可。这事儿你听说了吗？那华侨叫张什么还什么张的，据说比施继红还大30多岁呢，都老没牙了，真的。不信你问去，我们厂的人都知道了。这叫什么？叫桃色新闻吧。反正这种新闻传得最快，人家说这次整卢元朝就是那老帮子出的点子。”周志明不置可否地笑笑，转移话题说：“你刚下班吗？”“不，今天我倒休，上卢元朝家帮他做家具去了，他们请了我一顿，这不才吃完。对了，卢元朝的家具我见过，那大立柜就是你的手艺吧？怎么样，手艺不赖吧？什么时候你办事我也给你打，这还是在机修厂木工组打的底子呢。哎，卢元朝这下也结不成婚了，打出来的这些家具都准备先给他弟弟结婚用了。”他们在路边就这么闲扯了半个小时，直到脸上冻得发僵才握手言别。周志明回到石肖蒙家时已经7:30钟了，他看到大门前的空地上斜停着一辆漆黑发亮的奔驰280，心里不由一动，是施伯伯回来了。进了门，先进厨房擦了擦脸，从吴阿姨那儿他知道施伯伯并没有从北京回来。在客厅里同宋阿姨说话的是个刚刚到的客人。小萌也不在家？不在。小萌这些日子好像不痛快，话也不说一句。哎，他爸爸也不回来。吴阿姨重重地叹着气。他走过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从客厅紧闭的门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 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抬高了传出来，口气果断而自信。这件事，市委政法部当然是可以过问的。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扭亮桌上的台灯，总觉得桌面上仿佛缺少点什么。想来想去，才想起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施肖蒙那张扎小辫的照片被他拿去了，心里淡淡的有点别扭。他拉开抽屉，在里面扒拉着想再找出一张好的来，找来找去不满意。在这一两年的照片里，他几乎都是那么一副冷漠、矜持、过于自信、过于固执的样子。他比了半天，挑出一张傻笑的塞在玻璃下面，好在并无娇嗲作态，总算傻相可掬吧。客厅的门响动了两下，宋阿姨和客人的说话声移到走廊里来了。宋阿姨好像是哭过一样，用伤风发哑的嗓子浓浓地说：老乔，孩子出了这种事真叫你操心了，老师偏偏这个时候又不在。那个响亮的声音略略柔和了一些：老师在北京的会也快结束了，我今天和市委第一书记李志一同志说了一下，季红的事先不告诉他，让他安心把会开完，再说他的身体也不好，还是等他回来以后再说吧。老宋啊，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萌萌那样做还是对的，不要太责怪他，为难他了。他的那件事我也听说了，孩子现在心里也是不好受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是相好了一段时间嘛，以后我叫乔珍多过来安慰安慰他。最近他们学校要分出一部分学生到外地去办分校，你知道这个事吗？乔珍在学校里到处帮萌萌活动着留在总校，分校的学习条件太差，毕了业还要往外地分，要是现在能留就尽量争取留下来，乔珍已被系里留下了。对了，你的腰痛病怎么样了？乔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搞按摩的，据说在南州小有名气，约个时间叫乔珍领你去一趟。这孩子真难为他想着了，叫他以后常来玩啊。宋阿姨有气无力地说。现在一般的按摩大夫，说话声又移动了，消失在大门口。门外汽车响动了一阵，开走了。周志明听见宋阿姨的脚步声从大门那儿转回来，在走廊里拖动着，一声一声，好像越来越近。他有点发怵，生怕他突然进来向他问起他没法回答的事。可那脚步声终于走进客厅里去了。他轻轻松了口气，也许宋阿姨根本就不知道他回来了，不知道也好。可是萌萌呢？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他闷闷地想。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2: 骗。
4: 请报案，买上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0: 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因为这一次。 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 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
1: 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了。”
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的在常州城。
4: 流传开来。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周志明听见宋阿姨的脚步声从大门那儿转回来，在走廊里拖动着，一声一声，好像越来越近。他有点发怵，生怕她突然进来，向他问起他没法回答的事。 可那脚步声终于走进客厅里去了。他轻轻松了口气，也许宋阿姨根本就不知道他回来了，不知道也好。可是萌萌呢？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他闷闷地想。早上上班的铃声响过，严军走进办公室，心事重重地坐在桌子前。怎么了，小严？ 大臣投过一柱怀疑的目光，在广州2天没睡觉，眼睛都没肿，怎么回来反倒……他轻轻按摩了一下发肿的眼睛，想松弛一下枯酸的脚膜。他一向自认为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可昨天仿佛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唉，女人的眼泪。昨天下班的时候，小璐交给他一张字条。 约他晚饭后去建国公园谈一谈，并且写明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了自己请求他了。他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琢磨着这封情辞恳切而又颇有点最后通牒味道的约书，心绪被难以名状的烦恼攫住。他如约来到公园门口，小璐已经等在那儿了。 大概因为都觉得彼此的心情和公园里的环境气氛不大相称，所以他们没有进去，而是顺着马路向西走去。在路灯如豆的寒气中，他看见了街头拐角处那片在风中摇曳的光影，不觉依稀记起3年前在石霄盟去自新河探望周志明的前一天晚上，他同他也是沿着这条大街走向那个幽暗的拐角的。 过了拐角，他们没有停下来，继续默默地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小璐开口了：“小严，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你答应我吧，我爱你。”他的声音中夹带着胆怯的颤抖，听起来怪可怜的。他聚集在胸中的烦躁倏地溶解了，心平气和地说。
5: 你看，现在案子这么忙，不是考虑这种事的时候吧？哼，干咱们这行的什么时候不忙呢？你们从广州空手而回，我们在北京四处碰壁，
4: 物证虽然留在了北京，可是究竟能不能检验出来，什么时候才能检验出来，都是没准的事。这个案子要是一拖，拖上10年20年，难道让我们也跟他一起长期挂着吗？小鹿，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吧，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么说你还是不同意了，话中似乎夹着些隐隐的威胁。我很愿意和你做个普通的朋友，我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何尝不好呢？他几乎是用了恳求的语气，心里却有点冒火了。我就那么使你讨厌吗？小鹿咬着牙问。我并没有说讨厌你，从来没有，但你要求的那件事无论如何不行。为什么不行？别问为什么，你总有个原因，我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不清了，别问了，我还有事，我们分手吧。他觉得无法再谈下去了，转身离开他，大步往来的路上走去。刚走出几步远，猛然听见他在身后说道，我知道我长得不如周志明漂亮。这句话使他全身像顿点一样顿住了。他转回身，冒火的眼睛直盯着那张在夜幕中变得模糊的脸。陆振宇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打在他的心上。可你也并不比施肖萌漂亮。你……他舌根发僵，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公安干部，说这种无聊的话太无聊了。对，我是无聊，可你和周志明你们有聊吗？小陆……他从来没有这样厉声喊叫过，以致把他弄得一愣。好吧，他说，你用不着发火，我明白就行了，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可是请你们也别再拿一件破毛背心之类的玩意儿把别人涮着玩。他过街走了，怒气冲冲地走了。他强撑着回到家里，扑在床上嘤嘤地哭起来，委屈的泪水湿了一片枕头。几年了，他的感情所受到的冷遇，他的苦苦的毫无希望的等待，从未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同情和安慰。他得不到自己的所爱，又不能下决心当着小鹿公开否认这爱的存在。大概人生最苦莫过于有苦说不出了。他感觉到大臣关切的目光还停留在自己的脸上，连忙强作轻松地拢了拢头发，说了句，没什么，昨天睡晚了。今天我们俩到941厂去一下，找卢元朝再谈一次，需要他亲笔写的证据材料得请他赶快写出来，介绍信我已经开好了。大臣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公文包里装笔记本。他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的公文包，正要和大臣走，段兴玉走进来了。今天上午都不要出去了，技术长要召集咱们开个会。召集全科吗？大臣问。不，就你们这个组，走吧，现在就到会议室去吧。
1: 什么事儿啊？
4: 我也不知道，刚才技术长在走廊里对我只说了要开会。他们坐在会议室里等季真来，空气中蔓延着百无聊赖的沉默。他的目光在长桌对面大臣的脸上茫然地停了一会儿，滑向左边的小鹿。小鹿沉着脸狠劲儿地抽烟。在左面的位子上，周志明两手托在后脑勺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一眨一眨地不知在想什么。公务员小范走进来，在长桌的一端摆下一只公用的茶杯，在里边放了些茶叶，沏上水，盖好盖子走了。他的动作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可是谁也没说什么。会不会是市局的头头要来听汇报？他胡乱猜想着。果然两分钟后，技术长陪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进会议室。那人60来岁年纪，胖胖的，用严军的标准看风度很不错。他热情不拘地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才在座位上坐下。这是市委政法部的乔养山部长，季真介绍着说。 乔部长今天专门来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111弃案的情况，特别是对有关人的处理问题。乔部长，要不要先把全案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基本情况我都知道了。乔部长摆了一下手，对大家说：你们这一段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嘛，有成绩，很辛苦，我们都是了解的。他用茶杯暖温着双手，又说：我来主要是想和你们研究一下对施继红的处理问题。你们都知道，她是我们南州市市委书记施万云同志的女儿，她犯了这个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市委是很重视的，要求尽快的、严肃的加以处理，不能因为她是干部子女就另眼看待，法律面前是要人人平等的嘛。老纪呀，她的问题是不是都查清了？她的问题基本是清楚了，可是主犯冯汉章的眉目还比较模糊，我们可以抓紧一下，争取尽快结案吧。季真说：施继红的问题既然已经搞清，我看可以先行处理，倒不必等着结案。他的羁押时间快半个月了，从时间上看也不宜再拖太久，我们可不能搞四人帮久押不决以捕待判那一套啊。季真先是迟疑了一下，随即笑着说：对，我同意这个意见。老段，今天趁乔部长在这儿，我看索性把对施继红的处理意见定下来，这样也省了以后上上下下的许多公文往来了。今天研究定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成文往上报批了啊。行。段兴玉有点勉强地点了一下头。乔部长先开口说：政法部的意见，劳动教养三年。他用征询的目光环视了一圈，笑笑又说：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太重了？我刚才说过，正因为他是干部子女，才更要严肃处理，法不阿贵嘛。大家闷着声，谁也不说话。过了片刻，季真首先打破沉默，迟疑地说：我看可以吧。严军把打开的记录本合上，他知道这个会议该结束了，因为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无需经过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而是由公安局直接呈报市政府，再由市政府发劳教通知书就行了。既然政法部长和公安局的主管处长意见一致，事情便算是大概定局了。他们这些普通干部还能有什么争议呢？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刚刚合上本子，斜对面的周志明却偏偏开口了：我有个不同意见，能说吗？说吧，畅所欲言嘛。乔部长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分明露出些意外的神情。周志明把身子往前靠了靠，说：我有点糊涂了，施继红诬告卢元朝情节应该说是很严重的了，在这之前他还多次向冯汉章提供我们军工生产的机密情报，还有盗窃江一鸣住宅这件事，目前虽然不能完全查实，但他的嫌疑最大，就是不算这件事，不也足以构成反革命间谍罪了吗？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要给个行政处分呢？我看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轻的有点没道理。这一席话把屋里的空气弄得有些紧张。严军偷偷看了一眼乔部长，见他还把手捂在茶杯上，脸上似笑非笑的。怎么，你认为施继红是反革命是吗？他的犯罪性质当然是反革命的。啊，乔部长淡淡的笑了两声，不能那么说吧。过去在四人帮时期，只要犯了罪，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扣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帽子。什么反革命小偷犯、反革命强奸犯多得很哟，现在我们要给人戴这顶帽子可不能那样简单了，现在的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对于反革命的认定不但要加倍谨慎，而且还非得规定下一些严格的框框不可。我查了一下最近的有关文件，反革命确切的含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这句话将来要正式写进刑法典里去的。 别看只是这么短短的一句，

是很科学、很严谨地叙述了反革命犯罪的构成。比如说，一个人干了危害国家的事，但他事先并不是抱了反革命的目的，这类情况就不能以反革命论处，否则不是又成了四人帮那一套客观归罪的搞法了吗？我们可不能再这么搞了，也不管人家主观上有没有反对革命的想法，统统按反革命打翻在地，这样还有不搞冤假错案的。那么什么叫以反革命为目的呢？我也查了一下，具体的说，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施继红的供词我看了，他无非是想通过冯汉章的关系到外国去留学嘛。留学也不是坏事，坏就坏在他使用的手段是错误的，最后被敌人利用了。但作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个人主义泛滥、道德品质败坏嘛，还不能够以此就断定是居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个人看是不能这样推演的。乔部长停下来，又是一阵沉默。阎君本来是下决心站出来支持周志明的，可现在却踌躇了。乔部长讲的似乎也很有道理，他心里有点拿不准了。只听乔部长又说，你刚才说到的所谓提供军工生产机密，不过是向冯汉章讲了一些零配器件的进货数量，当然了，这的确是不应该对外透露的，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无限夸大，对不对呀？至于诬告卢元潮的问题，因为毕竟没有造成严重恶果，所以也应该按照未遂从轻处理。你的意见呢，老纪？季真点头说，我同意乔部长的意见，按乔部长刚才的分析，劳教3年也不算轻了。哎，老段，你发表发表看法。段兴玉用迟缓的动作在烟灰缸的沿上搓着烟头，踌躇地问道，乔部长，对施继红劳教3年的处理，市委政法部是不是已经做了正式决定？乔仰山说，政法部只是个建议，你们是具体办案单位，我们总该把意见统一起来嘛。段兴玉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似乎还在考虑着什么。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一道缝，有人探进个头来，轻声说道，大门口有人找周志明。哪儿来的？周志明抬头问，自兴河农场的，姓丁。周志明把征询的目光投向季真。季真问，你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我仍然认为劳教3年的处理略轻，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情报，诬告别人，这都不算犯罪，我想不通，其他的没有。好。季真板着脸，你会客去吧。周志明出去了，屋里气氛很僵，没人吭声。半晌，乔仰山转脸对季真问道，这年轻人叫什么？周志明。啊，果然是他。乔部长知道他。哦，前几天我们找施继红的母亲谈话的时候，他反映他的小女儿施肖萌最近与周志明关系很坏，主要原因好像是周志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他停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这种场合是不便具体加以说明的，话头便绕开了。至于周志明和施继红的关系，那就更紧张了。因为施继红曾反对过他妹妹和周志明的恋爱关系，老纪，这种情况，周志明继续参加这个案子的工作是否合适，你们没有考虑过吗？这个，原来我们也考虑过让他回避的问题，可是，回避，在法律上也是个制度嘛，不是相信不相信哪一个同志的问题，恰恰相反，是爱护同志。再说，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办案中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个人的好恶恩怨吗？也好，季真敲了一下指头，老段，乔部长的意见是对的，我考虑小周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你看呢？我不同意。段兴玉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吸掉的烟从嘴上拿下来，很干脆地说，周志明不是侦查对象的直系亲属，按规定不在必须回避之列。他做侦查工作这些年，各方面表现大家都是清楚的，
还没有发现他因为个人感情或者私人利益而影响公正。

侦查的问题，在这方面对这个同志应该是信任的。季真表情复杂，语气缓慢，似乎是一边斟酌一边说道：如果说到侦查员的职业品质，我倒又想起他报毁胶卷那件事了。

着词句说：“要说周志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责任心强。的确还没有发现过在办案中感情用事的现象。至于季处长讲的那件事，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周志明本人来说，这个当时的动机呢，还是反四人帮的嘛。人家贴了反四人帮的诗词，他才保护了人家，又不是跟他沾亲带故。其实他也并不认识人家。不对，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到35摄氏度以上，北部部分地区可达37摄氏度，局地将超过40摄氏度，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见晴，19度到33度，东胜多云见晴，20度到33度，树林昭镇多云见晴，22到36度，悉尼镇多云见晴。

间晴20度到34度，乌兰镇多云间晴18度到33度，昂勒昭齐镇多云间晴19度到33度。嘎鲁图镇多云间晴19度到33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间晴19度到33度，薛家湾镇多云间晴19度到34度，伊克乌素多云间晴21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间晴19度到33度，东胜多云间晴20度到33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气温呢非常高啊，一定要提前去做好防暑降温，谨防中暑。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1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我们再次在午间时光陪伴大家。今天呢，节目开始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天气啊，这两天真的实在是太热了。我朋友中午还给我打电话呢，说怎么这么热的天儿呢，办公室也热，回家也热，车里也热啊，就没有个凉快的地儿了。咱们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还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达拉特起杭锦旗鄂托克起西北部的这些地方啊，24小时内的最高气温已经飙升到了37摄氏度以上，那局地呢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的实况的数据也显示，今天呢，我们鄂尔多斯市区最高气温呢在33摄氏度左右。

0: 南风3到4级，但是体感温度来说的话还是要更高一些的。40度啊，朋友们，真的，我觉得这个已经不能用热来形容了啊，这是烤啊，呵呵，感觉我自己都已经成了烤全人了。所以这两天出门给大家来说一说，一定要做好防护。首先呢，就躲太阳走啊，咱们中午11点到下午4点，可以说是一天当中非常热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啊，非得出门，什么帽子呀、遮阳伞呀、防晒衣呀，能带的能穿的我们全部都招呼上。第二就是多喝水，千万不要等渴了再喝啊，这种天儿我们身体水分流失的是非常非常快的，喝白开水或者说淡盐水这些都可以，不要每天猛劲儿喝这个冰镇饮料啊，对我们身体反而会伤害更大的。第三呢，就是车里不要留人啊，也不要留孩子和宠物，因为这么高的温度，在封闭的车里10几分钟啊，就可以热到致命了。所以这一点也是提示大家，千万要记住。最后呢，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关心一下我们身边的高温工作者，像快递员、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啊，你说他们没有办法说在室内去完成他们的工作，所以在户外一待呢就是一天。如果说碰上了啊，我们有条件的递杯水啊，说一声辛苦了，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暖心的举动。我觉得咱们暖成鄂尔多斯嘛，最不缺的就是这个暖心，暖的不光是天气，也是人心。好了，来，先来进入今天的甜心速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10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近期的新鲜事。最近呀，在东盛全民健身中心非常的热闹，不知道您有没有参与过呢？现在正在举办2026中俄蒙商品博览会暨杭州丝绸特色食品展。这个展会呢，现在是正在开放的状态，一直要持续到7月6号，所以还有几天时间，每天上午的9点到晚上8点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大家可以趁着闲暇时段带着家人一起去逛一逛。这一次展会呢，汇聚了300多家厂家现场去直销，可以说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哈，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售价也很实惠。现场呢，它划分出了俄罗斯商品馆，还有东北特产馆、云南山珍馆、新疆特产馆，还有咱们内蒙古本地特产馆、俄罗斯零食、奶制品、东北的杂粮菌类、新疆干果、内蒙的牛肉干、奶食品啊，一应俱全。那同时呢，还有杭州的丝绸服饰、居家日用百货、各地的特色美食都来集中展出。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穿丝绸应该是非常舒服的吧，还是很凉快的，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款式。而且呢，他们这个地方啊，绝大部分的美食都支持免费试吃啊，我们可以来先去品尝再决定购买。另外呢，从7月1号开始到7月3号期间，到场的市民呢，每天我们都可以限量去领取东北大米啊。那今天已经领取完了，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大家先到先得，在家门口呢也能够一站式的淘到很多多国多地的特色好物。所以说这个活动啊，赶紧去参与一下吧。

聊完热闹的展销盛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班族啊刚需买房的消息。咱们鄂尔多斯市2026住房公积金新缴存的标准已经正式启用了。那新缴存周期呢，从昨天7月1号延续到明年的6月30号。缴存基数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月工资核算啊，设置了明确的上下限的区间，单位与个人缴比的比例维持到5%-12%的灵活区间。在调整过后，不少收入上涨的职工公积金月缴存额度是同步提升的。那后取呢？后续啊，我们去办理一些公积金贷款啊，或者租房提取、还贷提取的时候，可用的额度这也是会随之增加的。所以总的来看，对购房有租房需求的市民来说，真的是一件大好事了。再来，我们说到暑期亲子游跨省返乡的客流啊，现在马上就开始增多了。民航方面也传出了一些例行的好消息。那么从7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迎来下调，航程800公里以内的短途航线，每位旅客的费用会降低3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长途航线降低50块。那调整之后啊，我们一家人结伴去坐飞机出游，整体出行的开销就可以明显减少了，多了几顿饭钱啊。这也是恰逢暑假旅游旺季，这一项调整呢，可以说带动了民航出行的性价比提升。不少朋友都已经能够开始啊，我们来规划一下暑期跨省的旅行路线了。再来说说我们日常网购，现在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了，手机一下单，第二天呢，或者说过个3-5天啊，我们就可以拿到自己心仪的物品了。从昨天开始，7月1号，全国快递绿色包装啊，它的新标准正式落地执行，硬性规定了一些非易碎品的外包装层数不能超过2层，易碎物品的包装层数上限是4层，杜绝过度缠绕胶带堆砌泡沫填充物的一个浪费的现象。所以在新规推行之后，大家拆快递的繁琐步骤啊将会变少了，不会是像套娃一样一个盒子套一个盒啊。生活的垃圾产生量这个也是会有所降低的，当然快递的商家他也能够缩减一些包装的耗材成本啊，对消费者还有说快递行业来说的话，都是双向的一件好事。最后咱们来说一说全国铁路启用了全新的列车运行图。昨天呢7月1号，在原有车次的基础上新增了100余列客货列车，那同时呢也扩容了高铁宠物托运的服务范围，新增了32座办理车站以及92趟动车组，都是可以去承接宠物随行托运业务。所以说很多养宠的朋友假期出行不方便啊，把宠物寄养在家，现在就可以带着它一起了，我们可以带着狗狗猫猫一同乘车往返，可以说解决了养宠家庭暑期出行的一大困扰。这种人性化出行的配套服务啊，也变得更加的完善了，更暖人心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我们一起关注更多的新鲜事。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进入甜心充电站。咱们在鄂尔多斯啊，相信大家都体会过那达慕啊这种盛会热闹欢快的氛围。那今天呢，想带大家一起来走进云南的楚雄，因为这里呢是彝族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而且呢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会陆续开展很多的特色活动，最为盛大的火把节也即将到来，大家呢都可以来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程啊，我们一起游玩体验。楚雄呢，它在滇中高原上，夏天的总体气候来说的话，没有非常的炎热，比较舒适，温度适中，但是它早晚温差比较明显，它没有南方城市特别闷热潮湿的情况。那眼下呢，正值雨季啊，在山林当中有很多的野生菌在大量的生长，那这也形成了当地非常独有的时令的特色。不管说是休闲避暑，还是说去一起体验一下民族风情，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首先呢，我们跟您来说一说市区的彝人古镇啊，大家必去了，因为这条街区呢按照彝族的传统民居风格去建造而成的，在街道的两旁呢分布着彝绣手工、银饰雕刻这样的一些小店，平日我们都能够看到身着民族服饰的当地朋友弹唱歌舞，民族氛围啊十分的浓厚。白天大家可以慢慢的逛逛街，选购一下自己喜欢的特色小物件，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古镇啊所有的夜景灯光都会亮起，氛围感的话会更为出彩。距离市区不太远，有一个紫溪山森林公园，那这儿呢是一处天然的避暑山林，山林植被非常的茂密，里面的小路啊也是清幽安静的，尤其进入了七月之后，山林里的野生菌全面成熟，那来到这儿啊，不光可以徒步纳凉，也能够跟着当地的村民进山去捡一捡这种野生菌的乐趣，感受一下原生态的山野气息。十月呢，太阳历文化园这个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园区，完整的展示着彝族古老的历法的文化，场地呢非常的开阔，这也是后续火把节大型的各项活动核心举办场地，都可以去前往逛一逛啊。元谋土陵，它有着非常独特的自然风貌，经过了常年风雨的冲刷侵蚀，这里呢形成了造型非常独特的土质景观，所以说它在阳光的映衬下啊，非常别具一格，所以说喜欢自然风光的朋友，我们可以顺路前往这里去打卡。那么再来说一说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夏天来到楚雄啊，新鲜的野生菌火锅，这个一定是要必尝的鲜美的一种美食了，多种的时令菌子搭配高汤去吃的，所以就非常的鲜香爽口。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彝族的坨坨肉、苦荞粑粑、烤饵块，这些都是特色的小吃风味啊，也比较地道，带着浓浓的山野特色。那温馨提示大家啊，这个野

生菌呢，一定一定要去一些正规的地方去吃。如果说在山林当中看到了，我们看看就可以了啊，尽量也是不要动它，或者说我们跟上当地的一些朋友，因为他们对这个还是比较懂的，我们再来去采摘也是更为放心。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他们马上要迎来的一些活动啊，我们都可以来去参与。首先呢是楚雄的野生菌美食季，这个在整个七月啊都是开展的状态。城区呢有很多的美食街区推出菌子主题宴席、菌子小吃市集，还有很多菌子品鉴比拼的活动。我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的品尝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美食。另外呢，2026楚雄马拉松赛事在8月2号正式开跑，分为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赛事呢还会配套的开展很多的一些趣味的活动，所以说喜欢运动的朋友，我们可以到那啊看一看当地朋友是怎么跑的，为他们来加加油。还有大型的彩灯艺术节在7月27号会开启，一直到8月27号，园区呢会布置数千盏主题的彩灯，在晚上呢还有猜灯谜、草坪露营、凤凰飞天表演啊这样的一些休闲的项目，所以在晚上夜间游玩的话，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最后咱们来跟您说一说重头戏啊，就是彝族的火把节，这个会在下个月8月6号到8号正式举办。节庆期间呢，白天会开一些花艺展览、非遗手作的展演、彝族摔跤、射弩这样传统竞技比赛，在晚上就会举行庄重的祭火大典，开启万人火把巡游。全程呢，多个广场都同步举办篝火左脚舞狂欢，还有烟火秀的表演。这也是可以说啊，楚雄这个城市一年当中规模最大的民族狂欢盛会。同样呢，我们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对吧？咱们鄂尔多斯主打草原的游牧文化，那楚雄呢，它是浓郁的彝族山地民俗风情，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域特色，所以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游玩体验。我们可以趁着七月的菌子美食季先行去体验一下，等到火把节正式开启的时候，我们再去感受一下盛大的民族狂欢，感受彩云之南独具特色的彝乡夏日风情。

0: 我想我是病了。
1: 什么症状？
0: 我每分钟都想看见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听他的声音，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要靠他来见证，我对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
1: 看来这是相思病呀。
0: 大概是吧。我今天一天没有见到他，心慌沮丧，精神不集中，连饭都吃不好。
1: 他是谁呀？
0: 是我的手机。
2: 放下手机，用心看看身边的风景。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一部非常有现实意义、口碑特别高的国产真实电影《万里归途》。整部影片呢，它是全部按照原版内容去讲述的，所以说非常贴合现实，看完也是很有共鸣。这是一部在2022年上映的电影，由张译、王俊凯、樱桃主演，故事全程呢围绕海外战乱、撤侨来去展开的。影片开篇呢设定在努米亚共和国突发内战，一夜之间城市的局势啊彻底失控，街头到处都是冲突和混乱，在当地务工生活的中国同胞瞬间被困，没有办法正常出行，也没有办法顺利回国。得知海外同胞被困，我们国家呢第一时间启动了撤侨方案，紧急安排驻外外交官深入战乱地区，

接应同胞去安全撤离。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官宗大伟，还有刚入职不久的新人外交官程朗，他们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就到了当地的机场去展开接应工作。原本呢，计划搭乘最后一班民航客机优先来去送走滞留的同胞，但是当时呢，局势恶化得太快，航班席位严重不足，所以大量的同胞呢就被迫滞留到了当地，临时撤离计划直接搁浅。两个人呀，在返程途中还遭遇到当地的军警盘查，也是亲身感受到了战乱地区步步惊险的生存环境。在局势彻底崩盘之后，城市的交通还有通讯全部瘫痪，国内呢也传来了紧急消息，西部荒漠深处还有100多名中国务工人员失联，这一批工人的证件啊还全部被抢走，没有办法从正规的口岸区出境，直接呢被困到了交战的盲区。与此同时，一同执行任务的同事不幸遇难，临终呢他托付宗大伟一定要护好被困的同胞。面对危险，宗大伟主动放弃了安全回国的机会，他就带着新人程朗毅然闯入了炮火不断的交战区，去寻找失联的务工队伍。两个人呢在残破的城区当中找到了白桦，他带领着100多名同胞，队伍当中有不少受伤的身体不适的人员，但是当下没有任何的安全车辆和通行的通道，这唯一的出路呢就是全员啊徒步来去穿越广袤的荒漠，前往迪拉特边境去等待救援。路途非常遥远，而且充满着未知的风险。为了稳定大家的心态，宗大伟呢善意谎称啊，边境呢有我方救援人员等候啦。年纪尚轻，秉持绝对坦诚原则的程朗啊，那他对此也并不是很认同，所以两个人在带队的途中产生了理念上的分歧。队伍当中的务工人员偶然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得知啊前面没有人接应，所以他心生恐慌，带着家人私自离队。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宗大伟呢就分工让程朗呢稳住大部队继续前行，自己呢独自折返去寻找离队的人员。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宗大伟不幸被叛军抓获，遭遇到极端的胁迫还有非常危险的对峙。随行的当地向导挺身而出守护了同胞，让大家非常的动容。在另一边，首次独立带队的程朗他快速褪去青涩啊，也是沉着冷静的去安抚众人的情绪，带着大家克服缺水、风沙、体力不支这样的一些荒漠难题，稳步向前去前进。所有人咬牙坚持长途跋涉呀，终于抵达了迪拉特边境，但是现场空无一人，没有任何救援队伍，所以大家瞬间又陷入了慌乱。在关键时刻，程朗呢非常的冷静，按照使馆的约定方式点燃了篝火，摆出了标准的求救信号，持续呢向后方去传递位置信息。国内使馆始终实时追踪队伍的动向啊，也是成功在捕捉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调度救援力量，最终直升机抵达了荒漠戈壁，将所有滞留的同胞全部安全的接了回来，也是圆满的完成了这一场特别艰难的万里撤侨任务。整部影片它没有非常夸张的这种特效，都是很真实还原了撤侨路上的一些艰难险阻，也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感受到啊，身处异国他乡，祖国永远是每一位海外公民最为坚实最为可靠的后盾，安稳岁月背后总是有人为你默默负重前行。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啊，和大家说到这段时间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也有很多地方持续高温的天气，局部地区呢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这天气一热啊，很多朋友的最爱的解暑方式就是大口大口的喝冰镇的饮料，吃冰镇水果，觉得瞬间浑身都非常的凉爽。您是不是这样？最后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其实在高温的天气去频繁的喝冰镇饮料，有我们很多不知道的健康隐患，教大家一起来正确的解暑，科学的喝冷饮。持续高温的天气，我们人体的血管会扩张，代谢也会加快，肠胃呢处于敏感虚弱的状态。所以说在燥热难耐的时候，大口的喝下冰水呀、冰奶茶、冰汽水，体感啊倒是瞬间会降温，但是这样的一种忽冷忽热的强烈的刺激会给身体的多个器官带来负担。那很多不适啊，其实就是长期

腹痛、腹泻、胃痛、反酸的症状。长期呢，我们经常喝这些冰镇的饮品，就会损伤脾，伤这个脾胃的功能，造成一些脾胃虚寒。那到了秋冬的时候啊，也容易出现怕冷、腹胀、消化差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心脑血管来说的话也不太友好，朋友们，天气本来就炎热，加重心脏的负荷，大量的冰镇液体进入到体内，就会刺激全身的血管去急剧收缩，血压呢瞬间波动，会出现头晕、心慌、胸闷这样的症状。尤其呢是中老年朋友，有高血压、高血脂基础问题的朋友，高温贪凉去喝冷的，就会大大的增加身体不适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长期去喝冰镇饮料也会带来很多的隐形问题。比如说冰镇它的饮品糖分比较高，夏季呢代谢虽然快，但是过量的糖分堆积依然容易造成发胖，还有血糖的波动。大量的喝冷饮还会刺激您的咽喉黏膜，抵抗力下降，夏天呢容易反复嗓子干痒、发炎、咳嗽。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这夏天这么热，我难道完全不能喝了吗？其实也倒不是这种一刀切完全要忌口，我们需要掌握一些啊正确的方法。比如说不要在大汗淋漓的时候去猛喝冰饮，刚刚运动完，刚从室外暴晒回来，大家先静坐休息十分钟，平复了体温还有心率之后，再来去少量的饮用就可以。第二呢，就是小口的慢喝啊，不要大口的猛灌，这样刺激性是最强的。小口慢喝，让身体逐步找到适应的温度。再呢，就是优先去选择一些低糖常温的饮品，日常解暑啊，还是温水是最好啦，凉白开或者淡盐水，它呢比任何冰镇饮料都解渴，更为降温。夏天解暑的核心是温和降温，不是极致贪凉。希望您记住这句话，一时的冰爽啊，虽然特别的舒服，但是也会悄悄透支我们身体健康。所以今天呢，希望大家能够改掉猛喝冰饮这样的习惯，我们科学去防暑，温和来解暑，安稳舒适健健康康的来度过我们整个盛夏。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大家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1: 妈妈。
0: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2: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 我可以画圆，
2: 我可以画方。
3: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0: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爷爷，您抬头看。哦，
8: 无人机在栽树呢。
7: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8: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7: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8: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9: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8: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0: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粤菜菜馆怎么点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粤菜的菜谱。
1: 对，
0: 其实每个菜系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收官的这样一期节目哈。
1: 是，
0: 那我们真的到粤菜馆去吃饭了，八到十个人的话我们怎么点菜呢？这次还是照例有 AB 套餐。 A 套餐当中啊，整个菜品是比较清爽的，适合老人孩子，它的价位呢也

0: 也不是很高啊，季节不太冷的时候，您吃都合适。比如说这个季节，大家点也合适。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B 菜谱，咱们就从这个8到10人比较清淡的这个菜谱开始说起吧，肖老师。
1: 好，好，好，咱们粤菜说了不少啊，粤菜的好菜，咱们所谓的好菜，还不是说价格高的菜，就是它做的很有特色的菜，确实是不少。老少也适合啊，青壮年也适合，不同场合的，不是官方宴请和商务宴请，是家庭用餐，啊，那么咱们选一个什么样的菜谱？如果说是吧，您10个人左右啊，或者说8个人以上，那么咱就按一桌算。这一桌呢，是吧？一般的来说，是吧？分成凉菜、热菜，啊，汤、主食、甜品、点心小吃和果盘，这么几道流程啊，或者叫几大类啊。首先咱说凉菜这个啊，咱说 A 套这个就口味比较清爽，这个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实惠的啊。咱可以点一个什么卤水拼盘，啊，这卤水拼盘里边它有几种，您先问问它有什么没什么。如果说比如他有金钱肚，有什么什么你喜欢吃的有，那么好。如果没有，你可以跟他说你给我换什么什么。还有的好的粤菜馆啊，他门口呢他就有那个直接就在那儿摆着，有人在那儿切，是吧？
0: 明档的。
1: 明档烧烤他叫，是吧？你就在那明档那儿你点，那是最好啊，眼睛看到了我要多少，是吧？这样的什么心明眼亮，是吧？防止他上来的东西跟你吃的那东西不是一回事儿。粤菜有的时候他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不仅粤菜，包括咱们其他菜系。你比如头些天我去西北那地方，这个一块去的是吧，就点了一个叫蚂蚁上树，不就是炒粉丝嘛，是吧？结果上来好家伙一看，是那个肉末倒是那么回事，这粉丝啊改成粉条了，全都筷子那么粗。
0: 我上的树大。
1: 所以呢咱们的粤菜啊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别被它的名字啊所迷惑，一定要看看它是什么。特别的有时候他弄一金玉满堂，那你一定要问问这金玉满堂是什么，是吧？刚才咱说了啊，头一个是卤水拼盘，再一个的白云猪手，啊，猪手就是猪蹄儿了，再一个呢是吧，这个蒜汁时蔬，咱们拌那菠菜，姜汁菠菜、蒜汁菠菜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蒜汁时蔬呢就是当时的菜，那么你可以说我要什么什么，也可以问问他当天他是什么，是吧？还有呢就是糟鸭，糟鸭我劝大家尝一尝，糟鸭是不错的。还有呢咱们介绍过的叫做养锅盖，你还记得养盖没？
0: 盐焗鸡。
1: 对，盐焗鸡啊，盐焗鸡，这也希望大家能尝一尝。还有就是蚝油西兰花，这个是个拌的，把西兰花焯了以后搁蚝油给它拌一下，加上点蒜挺好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蟹子拌腐竹，这几个都是拌的，是吧？那么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选拌菜拌西兰花了，那么我就可以不拌腐竹，是吧？还有就是叉烧肉啊，叉烧肉建议大家也尝一尝啊，这几种是吧作为这个凉菜。另外粤菜咱说有一特点，就是它先喝汤，是吧？甭管什么季节先喝汤。它这汤和餐后那二道汤还不一样，这是餐前喝的汤，叫煲汤，老火靓汤，是吧？那么咱们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是吧，和口味的不同，你比如说夏天咱们就可以来一道西洋菜生鱼煲，煲这个汤啊。还可以来什么呢，叫这个清凉黄鸡煲啊，这都是以汤为主。说到那儿啊，您说光捞那鸡块吃那算小露怯 咱们以汤为主，是吧？一般来说上来以后服务员会给每个人盛那么一小碗啊，那么您就慢慢喝着，别呼噜呼噜都喝干了光着碗，那个到时候回头也不好看，
0: 慢慢品味啊。
1: 对，哎，如果您冬天是吧，那来什么当归牛鞭煲啊，牛鞭这个也挺好的，是吧？还有个什么鲜人参无鸡煲，这都是冬天的汤，
0: 比较补益的。
1: 对，它鲜人参是这样，它在里边煲完汤以后啊，真正上的时候，它把那只鲜人参或者半只，它给你拿上来，直接放到另外一个盘里头，
0: 告诉你，
1: 哎，对，告诉你，我货真价实啊，
0: 我给你放人参了，
1: 我给你放人参了。嗯，其实那人参就是菜参，你看到七台河那边种这人参啊，就跟咱们种胡萝卜一样。
0: 对，胡萝卜就是小人参呢。
1: 对，但毕竟还是人参，是吧？嗯、有的时候你比如要是请客或者家庭比较高的级别的话，你有这么一根参，大家觉得挺提气的啊、嗯。这是咱们说了这个煲汤，那么下边就该点什么？点热菜了，是吧？热菜呢，咱们这一套菜谱呢点的基本都是比较清爽但是很有特色的菜。你比如说两吃基围虾，两吃都哪两吃来着？
0: 两吃基围虾，
1: 对，
0: 一个是白灼，
1: 还有
0: 一个是椒眼儿。
1: 对，椒眼儿吃啊、嗯、还有的呢它剩的头尾汆汤。咱们如果说没点别的汤，你也可跟服务员说我头尾啊，我做汤。
0: 这个头尾做汤啊需要我们再加钱吗？
1: 一般的来说不加钱。
0: 就是我们吃烤鸭吃惯了，
1: 对，因为他做、啊、他给你做椒盐跟这是一样的
0: 哦，
1: 是吧？他也要用调料，
0: 嗯，
1: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我白灼一部分，然后有些剩下的那个有一部分，你就给我做这个什么了，改下来的你给我。

0: 是吧？
1: 还有就是蒜香鸡中翅，就是咱们说的翅中，是
0: 嗯。
1: 吧？哎，蒜香烤它是，实际上有的地儿是先炸后烤，
0: 哦。
1: 我觉得先炸后烤更入味儿更好。还有咱们介绍蚝油牛肉，蚝油类的菜是粤菜比较独有的菜，在一般情况下四季都可以吃。这个点个蚝油牛肉，大人小孩都能吃。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蒸鲜鱼，蒸什么鱼呢？鲜鱼，那根据您的消费档次，草鱼也行啊，这个广东话叫皖鱼是吧？这个您说我讲究一点啊，桂鱼那就是更好，或者其他鱼也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爆汁类的菜，咱们也尝一尝，爆汁花菇扣鹅掌。啊，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家一块儿放在一大盘里吃，还有一种叫各吃。各吃什么意思呢？每人一个小碟儿，然后呢把这东西放小碟儿里头。有的时候你要各吃，他给你配点米饭。你要是大家一块儿吃的是吧？就盘儿吃的这种，那就是你自己再单买米饭，或者说是其他的吃法。这就是这个爆汁菜。然后呢是吧？可能天热了喜欢吃点清淡的，咱们就来一个清炒时蔬。清炒蒜蓉炒、蚝油炒这些都可以，是吧？就根据口味儿。如果您前面有蒜蓉的菜了，那么这您来一个清炒；如果前面没有蒜蓉的菜，您来一个蒜蓉炒啊，或者蚝油炒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啊。这就算一个清菜。还有呢，有特色的，咱们说过叫古老肉啊。古老肉可能各个店的写法呀不太一样啊，有写成咕噜肉的。啊，还有写成这古老传说那古老的，有加口字儿的，反正都是一回事儿啊。这是一道酸甜的菜，有的它不写香波，香波就是带这个菠萝的，它直接写古老，性质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菜。此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炸乳鸽是吧，脆皮乳鸽啊，这个也挺合适，人的这个口味呢，有的时候是不一样啊。有如果喝酒的多，您来一个。脆皮乳鸽这个呢，哎，慢慢让它吃着喝着挺有意思，是吧？还可以，比如冬天的时候，那怎么办？再来厚味儿一点的，是吧？梅菜扣肉，啊，梅菜扣肉呢，这个很多菜系都有，粤菜的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味道，咱们可以尝尝，是吧？还有可以，比如说，它有些菜呢，也有自己做的这特点和卖相特点，像麒麟南茄，南茄就是茄子，长茄子。麒麟呢什么意思？它切麒麟刀，切一刀一刀一刀，切成戒刀，给它展开之后啊，往里边啊塞上别的，比如说塞上香菇，塞一片香菇，塞玉兰片，塞一片火腿，这样，哎，你猛一看，哎，挺好看的。这个是一道素菜，然后也是烧的。另外，作为宴席菜呢，卖相也更好一点。这个就是热菜了，这几道是吧？刚才说的呢，有必吃的，比方古老肉啊，这个蚝油牛肉。基围虾建议您必吃，其他呢都是选配，根据您的口味，根据当天的这个宾客的情况，老人多孩子多，那您鱼您就要是注意是吧？这是刚才说热菜啊，下边就该什么了？就该这汤了。这个汤和刚才咱们喝那头道汤是不一样的，头道汤它一般叫开胃汤，这个叫二道汤，二道汤叫醒酒汤，是吧？一般的来说，在这之前酒都喝得差不离了啊，菜也都上齐了，这时候呢，他给您上一道汤。这二道汤，如果在婚宴上，那就是该您给汤封、给人钱、给赏钱的时机啊。这个在餐馆当然没这规矩，这个汤一般都比较简单，比如说鱼圆汤啊，潮州鱼圆汤啊，夏天这就挺好，是吧？鱼圆它吃的还挺筋道，是吧？甚至你一硬蹦棱，它还能蹦起来，
0: 带弹
1: 啊，
0: 性。
1: 很有弹性。再有就是说海鲜酸辣汤，如果冬天啊喝了点酒，喝点黄酒，那您来海鲜酸辣汤。啊，既醒酒又开胃，还暖身，非常非常好。这您看，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哎，咱来点什么呢？来点主食。主食如果来点米饭呢，小妾啊，有点小妾。
0: 来点什么合适？炒牛
1: 哎，
0: 河。
1: 对啊，干炒牛河。干炒牛河讲究啊，带点糊香。人给你炒着，上面带有点糊了，您千万别说您都炒糊了，它不炒糊不算正宗啊，可千万咱们别露怯。干炒牛河。干炒就是炒得很干，没有水分。牛是牛肉，河是河粉，沙河粉。所以它要如果全称就是干炒牛肉沙河粉，
0: 这是
1: 简
0: 全称。
1: 称就是干炒牛河啊。
0: 嗯。
1: 这个呢，冬夏都适宜，是吧？牛河呢是片宽的，
0: 嗯
1: 啊条的。如果细的，那就是 炒米粉
0: 哦。

0: 如果您不说，那就是炒牛河，您可千万别说，哎呦，你怎么是牛河，怎么是这牛河，就是跟粉条似的、
1: 哦、
0: 啊。如果是您要米线那类的，那您要跟他说炒米粉，
1: 嗯
0: 啊，那是米，是那个圆的啊，细条状。好了，主食也有了，可能您感觉的意犹未尽，那怎么办？咱来点甜品或是粥，
1: 嗯，
0: 这是粤菜的强项啊。咱们以前介绍过很多这个粤菜的东西，那、现在可以用上。你比如说夏天，我来一什么甜品啊？枸杞雪耳羹，
1: 嗯，
0: 雪耳就是银耳，是吧？喝的凉不呲儿的，很利口，是吧？另外冬天的话，您来一个百年好合，听名不知道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红豆沙，
1: 哦，
0: 加上百合，
1: 嗯，
0: 哎，
1: 百年好合，
0: 这个、对，也通气，也暖胃，是吧？还有呢，比如说我不愿要甜品，我觉得挺甜的，我想换个口，那您来什么？来皮蛋瘦肉粥啊，
1: 嗯，
0: 是吧？艇仔粥啊。鱼生粥啊，鸡片粥啊，这些当然清淡一点比较好啊。推荐咱来一个什么呢？就是皮蛋瘦肉粥。
1: 嗯，
0: 哎，价钱也不贵，是吧？上来这么一窝，他家有窝啊，就实际上就是大家谁愿吃，谁自个儿盛点
1: 哦，
0: 哎，这样呢，基本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之后，是吧？还有点小着不，小着不，这就比较简单了，给您上一个点心拼盘。
1: 嗯，
0: 你点一片，点一拼盘，有的他送。有的是自己点，里边有蛋挞啊，什么椰丝卷啊，啊，这个油炸雪梨果啊，蛋黄酥啊，莲蓉包啊，奶黄包，就这些，也可以啊。您不要拼盘，您单点一两样，
1: 嗯、
0: 谁吃什么自己单点，
1: 嗯，
0: 这样都行。最后啊，让这店家送咱们一果盘，咱这一餐就非常完美
1: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A 菜谱哈。有很多东西是肖老师着重推荐的，就是必选的。当然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消费实力自己选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一餐我们是8到10人，那热菜呢，您可能按照人头一人一个菜，那凉菜可能要除以2。减半之后，比如说8到10个人，您点6个凉菜是合适的。
0: 对
1: 啊，这中间啊，选择的空间非常大。您可以按照肖老师的推荐，咱们去粤菜馆点一道啊，适合家人、适合老人、孩子一起吃的这么一桌菜。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推荐哈，这个味道、口味更加厚重的 B 套餐。这样一个菜谱呢，它的价位也要更高。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进行的是粤菜的收官的一期节目哈，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粤菜的菜谱。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 A 菜谱，适合老人孩子一家10口人，8到10口人去吃。这个菜品的口味呢，显得清淡一些，实惠一些。那下面要介绍的这一套呢，口味可能就要厚重一些了，
0: 也偏重一点商务，
1: 嗯
0: 啊，就是带点小宴请的性质。
1: 哎，我们请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咱们从凉菜说起啊，首先您来一个烧卤拼盘啊。刚才咱们说那卤水拼盘，烧卤拼盘呢，它带烧腊啊，内容要更丰富一些，盘形要更大，里边卖相也更好，是吧？更好看啊，更丰满。另外呢，如果不要这个啊，你可来盐焗鸡，是吧？蔬菜拼盘啊，另外烧鹅啊，盐焗鸡、烧鹅咱们列为必选啊。另外还有叉烧肉啊，茄汁糟鲳鱼。啊，这个鲳鱼就是咱们说的平鱼啊，糟了以后味道很好啊。还有醉虾啊，那么鲳鱼跟醉虾您二选一就行，对吧？都是属于这个海味的。还有呢，是吧？来个水果沙拉啊，这样调和一下口味，有这么些就行啊。煲汤呢，咱们推荐几个啊，一个咱们可以选叫冬瓜排骨煲，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香菇凤爪煲。啊，这个就是天不是特别凉的时候都可以用啊。如果天比较冷了，冬季以后了，那怎么呢？虫草甲鱼煲啊，这个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虫草都是论根儿了啊。这个还有就是手乌山鸡煲啊，这个价格略比虫草要略低一点，这都适合商务，咱们说啊，商务宴请的。那热菜方面呢，咱们先首先头一个啊，咱们点一个叫美极焗虾露，虾露就虾段啊，焗虾段不是那个虾签，也不是那个基围虾那样，是大虾的虾段啊，档次要高很多了啊，卖相也很好看。还对西宁煎软鸡，
1: 嗯
0: 啊，也有人叫软煎鸡，东西是一样的啊。西宁就是柠檬汁啊，然后那个煎的鸡，把那个柠檬配上，再挤上柠檬汁吃，带有点西餐的感觉。爆汁扣辽参啊，这也是比较名贵的菜了啊，不仅是粤菜，在其他菜系里也都有。

0: 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盘龙扇，啊，蒸这鱼。如果您盘龙扇觉得我前几天我吃过了，我想换换样，那么您可以改别的鱼，比如说改成这个价格比还能接受的桂鱼啊，这些是吧？还有呢，再往下是吧？有这个尖峰鲳鱼。啊，如果你点盘龙扇，那你别点鲳鱼了，这两者二选一是吧？再有就是蚝油爬白菜，啊，或者蚝油爬栗子白菜，都是一种东西，就是配料略有不同。还有一个是吧，叫番茄牛柳，哎，这个菜啊，虽然价钱不贵，但是在宴席上是个调节口味的一个挺好的一个菜啊。番茄牛柳冬夏两宜啊。还有呢，咱可以选成型的菜，叫什么呢？七星葫芦鸡，啊，或者葫芦鸭。都行，像现在呢，如果讲究点是吃葫芦鸭，是吧？它是整的上来的，装饰的很漂亮啊，一个大盘上来之后再给你改道，服务员帮着你改道，还可以点一个什么呢？干贝炒滑蛋，啊，这是一个下饭的菜。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也比较省力，也不用什么那个
1: 土刺儿啊，
0: 那包皮啊、兔胡啊都不用啊，上来就吃，这挺好。啊，再就是西芹百合炒螺片，螺片就是海螺，啊，还有就是呢，古老肉，香波古老肉啊，古老肉咱们也属于必点的菜啊，因为这属于粤菜里边的，也算名菜。这一档子呢，这热菜呢，基本是咱们按中等商务宴请是吧？这么一个标准过来，往下呢就该那汤了，汤就是咱们刚才说那种二大汤是吧？就是吃完了喝完了酒了，吃了一定的菜了，那么作为清口用的这二大汤，可以点什么呢？清汤蟹羹，
1: 哎，
0: 这是一道非常鲜美清爽，什么时候喝都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汤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竹升金针菇瑶柱汤，瑶柱呢就是
1: 干贝
0: ，哎，也都是很名贵的，是吧？并且口味非常好，虽然有时候你看这东西不多，但是你吃一口绝对味成啊。它不是用白水做的，首先头一天，它用的就是上汤。本身这汤就特别好，又配上这么多好东西啊，这是两道好汤啊。主食呢还是炒河粉啊，咱们上次介绍那是干炒牛河了，这个你可以找海鲜炒。海鲜炒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啊，这个档次要高一些啊，口感也更好一点。在这个甜品这类呢，如果是吧感兴趣的啊，可以来这鲜奶西瓜露。啊，这天儿那个不是太凉的时候比较合适，是吧？如果要是这个想我四季什么时候都能喝，是吧？那来什么冰糖炖木瓜雪耳？啊，这个是老少咸宜。
1: 雪耳
0: 就是银耳。木瓜啊，口感也很好。你无论是冬天夏天，老头小孩、男人妇女都是这个通吃，这个是很好的。如果说您不要甜品，我改粥，那么还是极地粥啊，或者花蟹粥，就螃蟹的蟹都可以，这都是很方便，而且呢吃起来口味都和咱们那些菜很协调的粥。最后啊就到点心小吃了啊，点心小吃呢咱们可以点水晶虾饺。你看任何一家粤菜馆，它的这个宵夜或者说它的面点最著名的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的水晶虾饺。水晶，什么叫水晶呢？就是那面是用凳面的，蒸出来之后有点半透明状，你能直接看到里边的馅儿，比如说有几个虾啊，一个或者两个是吧？另外奶油蛋挞是吧？这个鸡丝椰油卷儿，椰丝卷儿，还有这个油炸雪梨果。油炸雪梨果实际上就是跟咱们那个炸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外形是吧？也是江米面的。再有像什么奶黄包啊，这个莲蓉包啊，豆沙包，这些都可以啊。最后呢，哎，请他再送咱们一果盘，这样呢就是一顿很完美并且很能体现出粤菜特色的这么一道美餐。
1: 对，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两套哈、不同的菜谱。粤菜到这期节目我们就要收官了，这算最后一期哈。肖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说，粤菜的北上其实改变了我们的餐饮方式，
0: 对，和饮食习惯和饮食理念。
1: 对，如果您真的要请朋友吃饭，亲朋好友团聚的话，粤菜也是您不能说是首选，但是是您很重要的选择范围之一。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在粤菜馆吃得开心，吃得有情趣哈。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到的一种水果。这种水果呢既好看又好吃，它的根叶还有花，甚至它的果仁都可以入药，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桃子哈，李老师说从这个桃子的这个字形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外来引入的品种
1: 啊。对，
0: 这个桃字怎么写哈？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字儿就可以看出这个桃子是外来引入的品种呢？
1: 啊，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右半部分啊，右半部分呢，这个兆字呢就是远的意思。
0: 哦。远的意思，
1: 哎，对，远远地而来啊，
0: 从远方来的这么一个树木，
1: 哎，对，但是呢，我们从古代的《诗经》之中，我们就能够提到啊，是有“桃之夭夭”的这个说法，桃之夭夭，烁烁其华，这个桃呢，不是逃跑的桃，就是桃子的桃，啊，就是形容桃子很美，桃树啊，很美好的样子，烁烁其花吧，啊，就是花都很漂亮啊，就是桃很美好。
0: 您既然说到桃花了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人们对于桃子的喜爱，也和桃花有关系
1: 啊。对，
0: 大家会发现哈，从古至今，人们总是把桃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女人很漂亮，我们说她面若桃花，写给女子的诗呢叫桃花诗，连女人骑的马都叫桃花马。还有一首诗也和桃花密切相关，这就是唐代的一个书生是崔护写的那首
1: 啊。对，
0: 去年今日此门中，
1: 人面桃花相映红，
0: 人面不知何处去，
1: 桃花依旧笑春风。
0: 这是讲了一个非常唯美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哈。
1: 啊，没错，这就是说唐代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啊，叫崔护。崔护呢，他呢考试呢没考好啊，没考好，然后就是很郁闷。郁闷呢就是到城边上啊，城外都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呢转一转啊，就是也搭着就喝了点酒啊，去想散散心。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他喝完酒又口渴嘛，就是想找一户讨水喝，啊，看见呢有那么一户，哎，宅院，他就过去敲门啊，敲门以后呢，然后出来一个姑娘啊，长得是非常漂亮啊，
0: 人面桃花，
1: 哎，他正好院里头呢种着这个桃树啊，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姑娘呢就把这个一看，这要水喝呀啊，一看这个崔护这小伙子也是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啊，心生爱慕之心啊，就在这个崔护呢喝水的时候呢，就这姑娘呢就偷偷的看他，然后崔护呢喜欢上这姑娘了，就两个人呢就互相啊就表达了爱慕之情了。然后这个崔护呢就走了。走完以后他就老惦记着这个姑娘，惦记这个姑娘呢，最后一直就是也没有去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崔护就自己害了相思病了，
0: 没又落榜了
1: 又落榜了就非得去去了以后，然后到那儿敲门呢，敲门没人开呢，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就桃花呀，院里的桃花是依然绽放，而且呢，就这枝条啊，已经伸到了墙上头，就在门上啊。那时候这些个文人呢，都身上都带着这个笔囊啊，在上面写了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啊，

0: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啊、嗯，没找着姑娘，
0: 怅然若失啊。好，还落款儿啊，催户。写完了以后，这时候一个老汉啊，就是从外面过来，说你呀、啊，说找你这小子，你还找不着呢，啊，说你害得我姑娘啊，已经啊不行了，想你想的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啊，气息奄奄，
1: 哦，奄奄一息了，
0: 啊，奄奄一息了啊，说你赶紧啊，啊，我进去看看去啊，带着这崔护，啊，崔护，哎呀，一看，这自己心爱的这个姑娘啊。都这样了啊、
1: 嗯、
0: 赶紧啊，眼泪就下来了，抱住这姑娘，握住这姑娘的手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复活了啊，
1: 爱情的力量、
0: 哎、爱情的力量啊，一线崔护出现了、
1: 嗯、
0: 啊，本来是即将啊命丧黄泉，哎，一下又活了、
1: 哦、
0: 啊，这就是成就了一次美好姻缘啊、
1: 嗯、
0: 这就是桃花，可见这个桃花你看看，就是它用处啊，就是在非常非常的广泛，除了你说这桃花尖啊、
1: 嗯、
0: 还有啊，比如这个像桃花潭也是吗，里边说桃花潭水，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这个桃花水母你听说过没有，
1: 桃花水母不知道
0: 啊，就是北方啊有一种水螅，
1: 嗯
0: 啊，这种水螅啊，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是呈水母状
1: 啊、哦、
0: 水母状的这种生态，因为呢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才呈现这种生态，像水母一样，
1: 嗯
0: 啊，平时呢它好像就像一个小柱，上面有小触，有几个小触手一样，所以呢被称之为桃花水母，
1: 嗯、哦、
0: 那你看它就很美了，
1: 它还是一种水母，
0: 哎，对，它是一种变形水螅，
1: 哦，
0: 水螅只不过在桃花盛开时节它呈现水母的这种生理性状，
1: 哦，这都是和桃花有关的一些事物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还有什么桃花流水鳜鱼肥，是鳜鱼什么时候最肥，春天，他不说春天，
1: 嗯，
0: 他用桃花开的时候时节来形容鳜鱼最肥，
1: 嗯，
0: 这就是他这古代文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境，就是曲笔，
1: 嗯，
0: 就是我不直接说啊，我靠一种物跟另一种物放在一起，让你来表明这个季节的这种更替也好啊，这个时间节点也好，
1: 嗯，那有桃花不景的景致哈，我们都觉得那是很美的一番景象。
0: 哎、对对对，
1: 嗯，其实说到桃子，说到桃木，说到桃花哈，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我们说了桃花这么多东西，在说到桃子的时候，很多喜欢古代名著的朋友，看过《西游记》的朋友觉得哈，嗯，好像《西游记》里说到最多的一种水果就是桃子了。
0: 嗯
1: 嗯，孙悟空就爱吃桃子，
0: 是，
1: 嗯，而且是仙桃，是蟠桃。
0: 对，
1: 嗯。但是也有朋友觉得不太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那种大桃，
0: 嗯，
1: 但我们说它是蟠桃，
0: 嗯。
1: 这个蟠桃不是指我们那种扁桃吗？
0: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今天的这个术语不是太一样啊。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桃子的命名上来说，我们就是称的蟠桃就是指的那种扁桃。
1: 嗯
0: 啊，像我们看画出来的就是那种仙桃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按照这个大桃的这种标准化的。
1: 嗯，它更丰满更圆润。
0: 哎，对对对，
1: 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0: 是是是啊、
1: 嗯、
0: 这就是古人认为就是它有长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老寿星南极仙翁是吧，他托这个寿桃，
1: 嗯，
0: 是吧，直到今天过生日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1: 对，
0: 他最喜欢接的就是寿桃嘛，
1: 觉得它是仙家的果实哈，
0: 哎，对，
1: 吃了可以长寿，
0: 是是是，
1: 嗯，
0: 而且这寿桃呢就是还有越做越大的这个奢侈之风，
1: 嗯
0: 啊，
1: 嗯，我们说桃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福寿吉祥的象征哈，
0: 对，
1: 嗯， 那桃木、
0: 嗯、
1: 很多朋友也会把它做成桃符啊，或者是桃木剑，哎、
0: 嗯，
1: 挂在家里头，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寓意呢？
0: 这就是中国古人呢就是认为呢就这个桃呢就是桃木啊就是有这个辟邪的作用，
1: 嗯
0: 啊，像北宋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叫元日，
1: 嗯
0: 啊，这个元日呢就是翻译过来实际上就是这个元旦这个词儿啊，
1: 春节，
0: 哎，就是北宋呢它叫元日，
1: 嗯，
0: 元就是第一嘛，日就是第元日就是第一天嘛，啊，它就指的这个大年初

0: 初一啊，这个咱们说的就是今天的元旦这个词儿，就是民国纪年以后，就是才让位给西历啊。以前说元旦啊，就是指的农历。
1: 就是春节，
0: 哎，对啊，
1: 大年初一。
0: 哎，对啊，他说爆竹声中一岁除，就是春风送暖入屠苏啊，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啊。实际上这桃符啊，它是一个概念啊，它给拆开，就是新桃跟旧符是为了一一对应啊。这就是过年后来呢，就是又转变成了什么呢？转变成了对联儿，嗯，它就是这么来的啊。
1: 这是桃木有辟邪、驱怪的这么一个作
0: 对
1: 用。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传说是和桃木有关系的，好像应该是夸父逐日。
0: 啊，对，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我记得是哈，《山海经》说的呢就是这个夸父啊，就是他是追赶太阳嘛，是吧？啊，太阳他是比他血性，他比较血性啊，他势必他要追上这个太阳。啊，他怎么追呢？他在怎么追也追不上啊！就在追的这过程之中啊，因为太阳老烘烤他，离太阳越近，太阳越烘烤他啊。这个时候，就是传说嘛啊，他把就是江河湖海啊，就都给喝干了。喝干了以后呢，最后还渴的不行啊，最后呢是连渴呀带喂啊，就死了。然后是临死之前。他呢是手里头啊握着一个拐杖，
1: 拿这个家伙事儿，
0: 哎，他在追，然后临死之前呢就把这个拐杖呢就给扔出去
1: 一开始是马拉松，后来变成标枪
0: 了，
1: 了。
0: 就把这拐杖扔出去了。就是扔出去以后，按照这《山海经》的原文就说，化为邓林啊，
1: 哪个邓呢？
0: 就是咱们有一个姓氏姓邓的邓化为邓林啊。这以前我还不明白怎么叫邓林啊，
1: 好像老师提问您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在课堂
0: 上
1: 上。
0: 中学的时候，啊，老师问说邓林是什么林呢？然后我举手，我说老师，这个邓林啊，就是橘子那个林，
1: 您不知道，您还举手，
0: 啊，
1: 您就善于抢
0: 我
1: 答。
0: 觉得这解渴呀，这个，
1: 对，
0: 然后呢，老师说错，啊，说邓林呢是桃林，啊。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
1: 对。因为一次错误，所以我们记得更加深 刻哈。
0: 是是是
1: 对，邓林是指桃林哈。
0: 啊，桃林啊，就这么随手一扔，这可见就这个桃树的这个位置，是吧？就是在古代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1: 对
0: 啊！
1: 呀，
0: 就这个
1: 水
0: 桃，
1: 果哈，
0: 对，
1: 各种树木有千种百种。
0: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山海经》里面没有讲，我是在揣测啊，就是妄加揣测。他既然化为桃林了，就是他夸父拿的这个手杖是不是桃木的
1: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这么想
0: 呢？
1: 啊，化为桃木哈，这也是体现了古代传说当中中国人对于桃木对他的喜爱，对他的钟情。
0: 是是是，你想啊，这体现了这夸父啊，造福于后人。夸父怎么死的？渴死的，江河湖海都给喝干了，对吧？渴死的，这个桃。它是能很汁水啊，很丰富。你想，它是解渴的作用是非常好
1: 对，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桃树、桃花和桃木的传说和故事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的一种水果，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桃子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哈，它有天下第一果的美誉。而且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老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似乎所有关于桃子的信息都很正面。
0: 是，
1: 我想问问李老师，桃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0: 这个呢，一个咱们讲，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吉祥物啊，长寿的象征，这个符号是很厉害的，它是长寿的象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果肉，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比例比较高，就是入口即化啊，而且水分含量很大。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呢，就是它的性味， 相对就是比如跟这个杏跟李子比，性味更平和，就是多食呢，就是不会伤人脾胃。
1: 哦，就是性味平和，多吃了也不会怎么样。
0: 对对。
1: 嗯，还有关于桃子的问题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不吃桃子，不是因为桃不好吃，而是因为他对这个桃毛过敏，就是一沾这个桃子觉得浑身都痒，想问问李老师这怎么回事？
0: 这个非常好办，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桃啊是比较硬一点的桃，那么桃毛呢就是可以去的非常之彻底。怎么彻底呢？洗的时候啊用细盐在它半溶解的时候先擦上，然后用水流水流的比较细的水，这个时候一冲啊，一边冲呢一边用手来搓，这样的话呢这个细盐呢就会把这毛啊去得非常干净。
1: 哦，就是取细盐的那个摩擦力。
0: 哎，对，这个软桃呢其实更省事儿，
1: 你把皮儿包了吧，
0: 把皮儿包就完了，
1: 嗯，
0: 然后呢先用水冲一下，然后呢把一些个断的毛呢就是给它冲下去，然后让毛呢附着在皮上，就是不会呢往你的身上飞，这个时候把皮包了就完了嘛。所以呢对软桃和硬桃都不同的方式都能不会啊就是因为这个桃毛啊让你觉得不舒服。
1: 对，那桃子是一种美味哈，水果中的美味，当然不能错过，
0: 嗯，
1: 别因为过敏了我们这个就放弃了它，因噎废食不值得提倡，可以让家人替你洗是吧，
0: 是
1: 说到桃子哈，夏季选择桃子的这个空间也是特别的大。
0: 对，
1: 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桃子的类型品种大家就觉得挺多的，比如说有盘桃，有油桃，还有咱们的平谷大桃，还有水蜜桃，那李老师怎么挑选桃子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哈，不管你怎么挑选，我觉得这个桃呢是要到季节才吃，
1: 讲究个应时当令。
0: 对对对，按照因为现在有很多桃是大棚桃，这个不好。
1: 那我们怎么看出它是大棚桃？
0: 这个您最早最早吃这个桃也就是五月仙儿。五月仙儿呢是阴历的五月，
1: 农历五月份，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0: 对，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时候您才能吃到桃。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市场上就是在阳历五月的时候你就能见到桃。
1: 五一之后就有桃了。
0: 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很多呢就是属于大棚桃，这个五月仙呢这桃本身不太大，所以才能导致它呢就是在阴历五月的时候这个时候能成熟上市，而且这个桃呢它有这个作为标准，有这个五月仙作为标准，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是按照这个阳历来说就是六月份以前的上市的桃就是我都不主张吃。
1: 那个时候桃口感也不好。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用的催红素用的很厉害。就是这个桃啊通红通红的啊，颜色特别鲜艳。但是呢它是邦邦硬。
1: 对，
0: 啊，
1: 甜度也不够，水分也不够。
0: 对，品质也差。实际上呢如果桃红到这种程度它应该是成熟度比较好了，应该是不能说一摁一个坑吧，也差不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催红素啊，这个很厉害啊，现在呢普遍呢在用这个催红素，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自然成熟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不会用催红素。
1: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桃子是不是就应该是正常成熟的了？
0: 哎，这个时候是正常成熟的了。在七月中旬左右吧，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品种的名字，九宝桃。
1: 九宝桃，对，就是这种桃能掰开哈，
0: 哎，
1: 很脆，
0: 哎，对，它是离核的桃。

0: 从颜色上，如果说青色啊是占了大部分，那么就是这个桃呢，就是一个是放软的周期会长，
1: 嗯，
0: 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水果学上的这个术语啊，叫后熟。
1: 哦。
0: 这叫放置的过程叫后熟期，因为所有的桃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啊，都不会让它达到成熟度10分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运输，
1: 对，
0: 就是还没有到市场呢，就全烂了。所以
1: 只能
0: 摘
1: 有
0: 下
1: 果
0: 来，
1: 农有这样的口福。
0: 对对对，摘下来的一定都是硬桃，
1: 嗯，
0: 那是必然是这样的。摘下来的硬桃呢，这个时候呢，硬桃和硬桃之间这个成熟度仍然是有差别的，就是比如说啊，成熟度是80%的，可能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它又不影响运输，就是上市以后，就是你买回去以后放一天就软了。
1: 哦，那我们怎么看它是80成熟的？
0: 啊，这个时候怎么看呢？我们到市场上，我们一个就是选择，就是通体都是特别青的啊，这个就你要是喜欢想让它在家里后熟变软，就不要选这种就是青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观察。比如它这一批桃，就是整体的来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它有的是桃的柄子上带印儿，
1: 嗯。
0: 这个印儿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桃极有可能就是今天
1: 刚摘下来
0: 刚
1: 的，
0: 摘下来的，啊，这个它的成熟期我们就比较好判断了啊。它这一堆桃里面，我们根据桃的颜色，比如偏红，然后偏红与白的这2种颜色啊。或者偏黄，主要是根据桃的品种，啊，这个青色呢比较少。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发现，比如它的桃里面有的已经就软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批呢是新摘下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这里面的就是成熟度相对的来说会有比较好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用手就是。轻轻的捏一下啊，
1: 嗯，
0: 能感觉出来这个已经有弹性了。
1: 哦，已经能捏得动了，摁得动了。
0: 对，已经
1: 有的
0: 能捏。
1: 桃那是嘣嘣硬，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非常好分辨的，就是我们选择这种很新鲜的桃来判断。如
1: 哦，
0: 果说这个桃上的有时候带的叶子已经干了啊，这个呢就不是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比如我们判断这个桃，比如它摘下来的很早，就是经过好几天了，它还不变软。这个时候呢，下树太早，有的时候会形成什么呢？就是很难后熟。
1: 哦，
0: 不仅很难后熟，而且经过这种运输的过程之中磕磕碰碰，因为它有伤，先腐烂。这个时候还没等变软，
1: 就已
0: 这
1: 经腐
0: 桃已
1: 烂
0: 经不
1: 了。
0: 能吃了。
1: 嗯，那口感肯定是谈不上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其实我们买桃子哈，我记得之前也做过水果飘香系列节目，李老师说，如果水果非常新鲜的话，你隔着8丈远都能觉得它光彩照人。
0: 哎，对，哎，
1: 嗯。
0: 确实是啊，就是古人说的，就是“桃之夭夭，硕硕其华”啊，它就像一个青春美少女一样啊，
1: 嗯，
0: 她的皮肤全都闪烁着光泽
1: 对，
0: 啊，
1: 而这种美你是可以感受得到
0: 哎，
1: 的，
0: 对对，你
1: 啊，
0: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如果说放置了一天，放置了2天，你再看这个桃，
1: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就是
1: 一
0: 满
1: 股
0: 面皱
1: 秀
0: 纹，哎，
1: 气，
0: 对，秀气了啊。
1: 嗯，所以说哈，好的水果我们还是要应时当令的尽情享受，
0: 对对对，有
1: 嗯。
0: 可能的话，你要是自己采摘，
1: 嗯，
0: 能采摘90成熟的，那当然最好
1: 对，那就数熟了。咱们如果有幸尝一尝，那就更好
0: 了。
1: 了。
0: 对对对，
1: 嗯，大家不要在夏天错过桃子这种美味哈。
0: 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7: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8: 铃，我爱唱歌表演。
9: 铃，我爱童话故事。
10: 我爱。
6: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11: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一首非常熟悉的经典老歌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王芳在直播间要问候守候在深夜今天所有的新老伙伴，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11，你们在收音机前吗？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和王芳聊一聊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话题。最近呢，收到一个老朋友的留言，他说每天呢都在说成长的话题，其实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说真的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谈了几代人，一辈又一辈的在教育我们的孩子，可能大家都觉得说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呢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一个祖国的栋梁之才，或者说他一定要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或者还有的人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永远都是第一，但是呢他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就说无论顺境逆境都愿意认真生活，热爱生活的人。所以你看每一个人，不论他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他就觉得自己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都要有一个价值的点。这个价值的点就是他是一个充实的、自信的、阳光的孩子，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他天资聪慧，那么我们就把他培养成一个比如说对国家、对科技、对发展卓有成效的人。所以人这一生呢，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在塑造今天的自己。所以当我们和很多的老师、很多的专家学者去聊天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呢，都会经历一些工作的起伏，也会走一些弯路，但是回头看就觉得说曾经以为难以跨越的事情，如今呢就变得很简单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孩子们也在吐槽说，哎呦这个太难了，我真的学不会，或者说哎呦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每次坚持把它做到位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说人真正的成长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不是要获得什么，而是要慢慢找回一个真实的自己。比如说很多的妈妈们就说，我们开始进行自我提升，开始学习之后，我们的情绪稳定了，我们的内心安定了，然后我们开始知道什么样的事儿可以去坚持做，什么时候该放下。所以我们

看到很多人在通过提升自己，通过学习，他们发出很多的感慨，说没有白读的书，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成长自己的一段。所以我们说，当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发现我们自己。发现的这个之眼在哪里呢？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去请教老师吧，他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帮助我？或者有的人说，那么我去请教一个他非常高深的人啊，他可能会给我一些方法。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也都属于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场景。有人在前行中会突破自己，有人可能在停顿当中会修复自己。所以很多的时候，真正的成长呢，并不是说一味向前不断的去奔跑，不断的去向前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不断出发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回望，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沉淀。人生的力量呢，往往就是在这种内向的回归当中，不断的找到更好的自己。所以你看，现在时代一直在变，行业呢也不断的更迭，技术是日新月异，但是人和人之间面对的问题呢，始终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呢，我们应该理解我们的父辈，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非常理解我们的母亲当年的唠叨，当年的叮嘱。所以我们可能站在远处去看我们当下的孩子，可能也能理解当下孩子的叛逆。因为每一代人呢，都在经历着属于自己的成长，也都在走属于自己的那段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理解了，理解什么呢？理解过去妈妈不断的在反复的提醒，反复的叮嘱，然后呢，当年的我们可能也非常的背叛，也非常的不耐烦。但是现在呢，我们释怀之后，就觉得说我们真的应该寻求一种力量再继续往前走。所以你看，就像最近我们聊的更多的话题就是孩子的高考，孩子的中考，聊的最多的呢就是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每一个话题呢，好像都能说出很多的道理。比如说教育的理念，我们应该向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升学的规划应该怎么去科学合理，未来的方向怎么能给孩子更宽更好的一条路，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通透。但是真正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好像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做到完全的淡定。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去观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孩子，看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明白，每一个人呢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理解我们当下孩子他们所处的一些环境，我们尽可能的让他们心态平稳，亲子关系和谐的去走这样一条路。所以呢，就是教育从来都不是复制，不是说你把你的成功复制给你的孩子，复制不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节奏。但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他们开始学习，开始懂得去尊重自己的孩子，而且开始明白人生呢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终点每个人都会到。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过程。既然如此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我们多一点欢笑，少一点恐惧，多一点其乐融融，少一点焦躁不安。所以我们看自己走过的一路，就发现其实我们很努力，孩子也很努力。所以我们就需要把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引导到，或者说我们经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们经营到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就像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很多的听众朋友觉得说，你看我的孩子天资聪慧，他就是一个搞科研的料，然后呢他就应该去报效祖国，没有错啊，就应该给点赞，这样的想法非常的棒。有的孩子呢就说，哎，你看我的孩子就适合做一个艺术家，他非常有艺术天分，也完全不错啊。但是有的人说，你看我的孩子就资质平平，他可能学习不会学得脱颖而出，但是呢他可以成为一个自信阳光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360行，行行都会有状元，这也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的孩子锻炼成一个机器，或者说我们不是说永远都让他奔跑在第一，朝着第一去前进奋斗，那不得第一呢，可能说啊，我

就会失望失落，或者说啊通过什么一些非常激进的手段，不需要。其实问我们的初心呢，我们每一个人在陪伴我们孩子成长的时候呢，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阳光快乐，而且希望我们的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好习惯，或者说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能团结同事，把自己分内的事儿兢兢业业的做到最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初心，而且这是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我们可能获得的最好的结果。所以伙伴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呢，不论走任何一条路都值得。而且我们说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呢，在物质条件上很满足孩子，但是呢谈到真正意义上的富养，就觉得说真的是缺那么一点点。缺什么呢？就缺精神的富足。他们每每给孩子提供的都是最好的物质条件，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但是父母其实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呢，他真的是第一个启蒙的人。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观点就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实我更愿意把父母呢当成一个陪跑的人，你就是一个园丁，或者说一开始啊，你可以是他的保姆啊，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渐渐的呢你要成为他的伙伴。因为父母的言行举止呢对孩子的影响是一件潜移默化而且持久的事情。父母爱读书，孩子很自然的会喜欢拿起书本翻阅。父母支持孩子读书，那么多买一本书放在书架上，那么就是无形之中呢给孩子积累了什么很多很多的能量。所以伙伴们，当我们陪伴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呢，每个父母都是不遗余力的为孩子提供最好的一切。而现在的父母能给孩子最简单最丰富的陪伴，其实呢就从哪里开始啊？就从读书这件小事儿上开始。这不仅仅是培养了孩子的一个好习惯，更重要的是你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平台，打开了一扇窗，或者说你给孩子铺了一条路，就是让孩子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呢，他学会了什么？学会了学习，学会了生活。早晨呢我听了一个课啊，我觉得这个课里面有几个观点特别的棒，就是也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这个孩子呢对他的妈妈吐槽说，哎呦妈妈，这个学习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个学习一点都不自由，这让人心情一点都不好。他说妈妈到底为什么要学习啊？他的妈妈说，学习就是为了让你自由。这个孩子不以为然，说不自由不自由一点都不快乐。他说学习呢就是让你去通往你快乐的一个方向，当你学会了学习，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而且你想学什么就会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自由的，那个时候你也是快乐的。这个孩子呢似懂非懂，但是呢他觉得妈妈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于是呢他就沉下心来很用心的去学。他说妈妈，学习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我在这个辛苦当中呢，我渐渐体会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学习是通往自由通往快乐的一条路。他的妈妈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看啊，我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说学习是自由的，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他说因为我学的东西越多，我就知道的方法越多，我学的本领就越多，然后呢我就知道我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一学就会了，会了之后我就是快乐的，然后会了之后呢我也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想学的东西。然后当我再长大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到了一个自己可以去承担自己的生活，负担自己的生活，我要去工作的时候，那么我就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哎呦，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你看跟妈妈的一个简单的对话，然后妈妈的一句话就让这个孩子豁然开朗。是呀，学习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儿。我们也经常想要把我们的孩子引导到一个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这么一个氛围当中来，但是孩子学得特别的辛苦。其实苦作舟这个苦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你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汗水，这样呢你才可以有更多的收获。但是呢学习的过程一定是快乐。

乐的。就像我有一天呢和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学习不快乐，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每次写完字的时候，我这个手就全是汗，然后我这个手就特别特别的酸，我胳膊都是酸困的。然后我说你看在你幼儿园的时候，我说你第一个给妈妈想写贺卡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贺卡拿了出来。幼儿园的时候他不会写太多的字，但是他为了给妈妈写这个贺卡呢，他就学习了妈妈我爱你。但是当他要去写的时候啊，他把这个爱就忘记了，他写的是一个错别字的爱，然后这个妈妈这两个字呢写的距离特别的远，但是呢他歪歪扭扭的写出了妈妈我爱你啊，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把这个贺卡送给了妈妈。然后呢当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学会了写更多的字，他就可以说妈妈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爱的人，我希望你永远幸福。当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就能表达自己更多的情感，能写更多的字。我说你看这个每一个阶段你都在进步，这就是学习给你带来的收获。我说当年你可能想给妈妈写一封长信，表达一下你对妈妈的爱，你可能仅仅就会写这么几个字，然后你不会束缚了你，不仅是束缚了你想要的表达，更束缚了你的爱。当你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你想表达的内容就更丰富了，然后你会写的内容也更丰富了。如果说今天当你再想给妈妈写这么一张卡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卡片都太小了，承载不了你想说的话，因为你懂得的东西太多了。你难道不幸福吗？你难道不快乐吗？孩子眨着他的小眼睛说，如果这么说的话还真是。小的时候啊，孩子看到一个外国人，一个游客，他说我特别想去打一个招呼，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说现在呢，我说当你想和他去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和他来交流的内容就更多了，你甚至可以欢迎他从遥远的国度来我们美丽的中国，来美丽的鄂尔多斯，而且你可以给他介绍说我们的鄂尔多斯究竟有多么的美，康巴什有多么的漂亮。我说这就是学习给你带来的，你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阳光，而且你介绍你的家乡，介绍你城市的时候，你无形之中就有一种自豪的美，因为你学会了表达。然后小朋友又点了点头说，如果这么说的话还真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你看，孩子呢就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用知识去充实了自己，滋养了自己。然后小的时候可能他去看一幅图画，看图说话的时候，比如说这幅图上呢他画了一座非常高的山，然后呢在山和云之间呢有一本书，然后可能他小的时候呢就不懂，说你看背景是山是云，然后呢前面还有一本书，到底怎么样我来表达才能我能理解了这幅图呢？我说现在当再把这幅图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可能你就能滔滔不绝地去描述你看到的东西。可能你会了解到什么呢？可能你会了解到说，你看书山有路，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成学海无涯，你看这个广阔的大千世界，或者我们泱泱中华几千年，它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文学瑰宝，它就像在这大山大海，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真的是读不完。甚至呢，你可以联想到什么？联想到说，阅读真的可以带一个人走进广阔的世界，可以去上山、登云、入海。或者还可以想到什么呢？说书香传家，笃行致远。你看，这就是知识带给你的力量。它可以把你带到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当中，你可以充满想象力去描述你想看到的一切。所以伙伴们，当我们和孩子聊起来如何去成长，如何去把自己锻炼得更好，那么其实就是从点点滴滴的细节开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后半段的时间王芳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阅读，聊一聊成读当中那些好的篇章，那些好的古今的名篇佳作。好了朋友们，我们来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2: 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妈妈，看我妹妹大长跑。
10: 哎呦，瞧这一身土，又得给你洗澡洗衣服，真累人。
9: 妈妈，我再观察一会儿这条锦鲤吗？
10: 别磨磨蹭蹭的了。

0: 迟到，快走。
1: 你呀，整天宅家里，出去活动活动。
2: 唉，没劲。
0: 哎，你说你要什么有什么，还整天愁眉苦脸，没朝气。
2: 哎，要能不上学就好了。
3: 抱怨是妈妈表达对孩子的不满，在亲子关系中竖一堵墙，只会让他更加拖沓和任性。不抱怨才能彼此看见，从而成就一个融洽的亲子关系。

让我们一起来成就一段和谐的亲子关系，在妈妈温柔的陪伴下，养育出一个自信阳光，奔赴着自己目标，那有着清晰的方向的孩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收音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成长课堂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会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在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我们如何在陪伴着一个孩子成长，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或者说我们应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去发现我们自己，也发现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又聊到了说，其实呢，陪伴一个孩子，让他看到更好的自己，养成一些好习惯，可能就要从一些点滴的小事做起。我们反复的在给大家强调说，阅读是一个好习惯，成都背诵是一个好习惯，那么早睡早起是一个好习惯，或者说让孩子去爱上学习，也是要从好习惯开始。其实我们说语文这个学科啊，文科真的很美，它美的是什么呢？就说美的它可以让我们发现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是那种诗情画意。而且呢，一个孩子如果他阅读能力特别强的话，他每一个学科呢都不会差，因为语文是各个学科的基础。而且我们说，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父母营造了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做孩子的阅读领路人、好搭子和回应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呢是变得越来越出色。其实用培根的一句话说是什么呢？读诗使人变得灵秀。然后我就在想，何为灵秀啊？灵秀其实就是吴一书在中国诗词大会上的飞花令，他从容地对出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同时灵秀呢，可能也是七岁的孩子江二曼，他写下的那一句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的诗句。所以你看，这是不是灵秀呢？灵秀呢，同时也是我们的孩子眨着大眼睛对你说，京城的风特别的柔，柔到它吹过来的时候，既然还没有把我吹醒，我依然在睡梦当中。余光中评价李白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要笑成剑气，袖口呢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所以你看，盛唐的气象就这样慢慢地留在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作品当中。所以有很多的妈妈们就说，哎呀，不知道给孩子读什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唐诗的光明顶》。这个书呢，我觉得特别棒。它不仅是在里面有很多的好的作品，另外呢，我觉得生活在一个大时代里啊，如何去面对我们人生的这种高光啊或者低谷的时刻，其实呢，在千百年前的这个佳作当中就有了回应。所以呢，唐诗有很多的打开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也真正的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打开了我们走进唐诗的这个大门。所以我们说，在和孩子成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什么？可以从北固山下的一首土榜的王湾，到岭南小镇做题家的张九龄，然后可以读到返璞归真的孟浩然，再可以读到给人生情绪价值的王维，再或者我们从浑金璞玉而又情商欠费的李白，我们可以看到凭着醉月歌雪四个字开宗立派的王翰、王苍龄、高适。我们可以徘徊在这个圈子边缘却他非常倔强逆袭的杜甫，然后这些盛唐核心的之人、全民性的众人呢，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呢悉数登场。而且这本书呢，它的特色在于以诗代史，以人解诗，结合时代的动荡，诗人呢这种悲欢离合的诗句，春风得意的高光时刻，一身泥泞的疲惫不堪，还可以和他们一起探讨如何去追求理想，排解失意。所以你看，在唐诗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而且呢，这本书呢延续了这个语言幽默鲜活，而且呢，通过现代的视角呢，可以独辟蹊径的去拆解古诗。
其实我觉得在读诗的过程当中呢，这种方法是极好的，不要去千篇一律。而且呢，很多的比如说诗人，他们留下的作品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性格不一样，他们写诗的特点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王湾，洛阳人，然后王湾写的诗呢，他可能就是欣然命笔。有的时候比如说他看到了风很好啊，那种宜人的顺风，他正在船上啊，他把这个船帆呢扯得足足的啊，他说要开始一天的新的征程了。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很开心，然后呢他就觉得说，我要写一首诗，什么呀，我要写一首诗来抒发一下我这种坐在船上，你看我一往无前的这种感受。所以呢他就写了什么，他就写了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阵一帆悬。是不是你看能体会到诗人此刻的这种情怀啊？海日深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他是洛阳人啊，所以你看这首诗写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呢，他就收到了很多这个朋友的反馈啊，说你看你这首诗写的是真的是太棒了，说怎能不喜爱你这个诗呢，说呢这就是我们的盛唐气象啊。他其实你看啊，他这个一看呢，其实这个主题很平凡啊，无非就是写的什么呢，他是一个过客啊，他想做一只归雁啊，你看他想家了，但是呢他在外漂泊，但是在外漂泊的时候呢，他始终是什么，始终呢就觉得他有一种惦念。而且呢这个诗啊，就是作者呢没有什么，没有用很多华丽的诗句，他只是什么，只是说到这个海日深残夜，何如海日深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所以你看他把眼前的青山绿水风帆啊，那么广阔那么明亮都描写了出来。再者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诗中体会到什么呢，比如说啊，体会到这个晴时明月寒食关。在作者看来呢，这个边塞诗呢它是就是一张旌旗啊，标明的挂号一样，开宗立派的。所以你看，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的，这是写的是醉。然后这个边塞诗呢，他说就可以通过四个字来突出它的特点，叫什么呢，醉月歌雪。你看王翰的醉写出来了，月是谁的呢，王苍岭的。晴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啊，写出了月，这就是边塞诗。高适的说，战士军前半死身，美人帐下游歌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边塞诗中描写的歌。还有雪啊，雪是谁呢，雪是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说这些诗不美吗啊，在这本书当中就给了精妙的譬喻啊，他们把这个边塞诗呢结合了不同的声部，就用了不同的感受。比如说王翰，他精彩的一个序曲，先声夺人。王苍岭的啊，就像一个男高音一样，清亮高亢啊，可以高耸入云，给人印象呢也是非常的深刻啊。你看，说是

万里长征人未还。他把这个秦时明月汉时关就是完全都融入了他的诗作当中。像高适、岑参他们就像什么就变了一个调，说是丰富的技巧表达了出来啊！你看每个人留下的这些佳作呢都什么都各具特色，但是呢没有重复的，都是表达的自己的感受。但是读到这个唐诗呢，我们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李白啊。如果没有李白，那你看这个诗作是不是黯然失色了呢？所以我们说读诗一定是什么，除了读中国人的浪漫，比如说啊，从小到大的男女朋友叫什么青梅竹马刻骨铭心，然后呢我们描写这种说啊，你看一家人其乐融融天伦之乐，描写一个人非常的得意扬眉吐气啊，这些呢是什么，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些名篇佳作当中，就是这些古姓先贤他们留下来的非常珍贵的东西，可以去让我们学会了学以致用，滋养我们的生命。然后这个李白呢，他失意的时候，失意时他不能再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呢你看他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后面还有一句非常铿锵有力的话，说什么呢，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啊，遇到坎坷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说长风破浪会有时啊，好友呢相聚开怀畅饮，他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文化的东西去滋养我们，它就像一种文化的基因一样，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脉一起在流淌。所以我们读唐诗，或者说我们读诗，其实开口就一定会遇到李白，落笔也可以遇到李白，童年可以邂逅李白，人生时时处处事事都会有李白。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让孩子从每一部经典的作品当中，或者说我们从每一首经典的诗作当中去了解说如何去用古人留下的这种非常好的经典作品去和我们自己进行一场非常完美的对话。而这场完美的对话呢是什么，是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感受不到的。所以我们总是提倡说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去从清晨的这十分钟开始，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品读，然后我们去读那些千古佳作。就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一首小诗开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时候记住了，那么随着他理解能力逐渐的在增强，那么他之后呢就会知道说何为低头思故乡。再有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哎呦，这个年幼的孩子他去抬头望的时候，他就觉得说难道真的是高耸入云吗，云高到什么地步呢，说手可摘星辰。渐渐呢我们读着读着，我们就可以读什么，我们可以读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你看他居然有这么大的胸怀，说这个瀑布落下来他就觉得说啊，是银河落了下来。所以你看从简到难慢慢的都有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你就会不断的有收获，然后你就不断的会发现说哦，原来在这个诗词当中呢它就是诗人的一种人生，每一个阶段他描写的淋漓尽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年幼的孩子是不懂的，你渐渐的长大你就知道说什么叫两小无猜。再有我们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他居然也可以写的这么有意境。所以我们说就是这些很好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胸怀，而且他在不断的追求的更好啊！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且他说如果说我失忆了，

如果说啊，我这个时候我失败了，千金散尽还复来啊。所以人生得与西尽欢啊，他告诉你一种胸怀是什么？莫使金樽空对月。再有呢，就像说，哎呀，非常的失意，非常的失落了。他说：“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啊，真的是难。但是呢，我依然会有什么？我依然会有壮志凌云的那一刻。”所以，就像他写这个《蜀道难》，一个年幼的孩子肯定是读不懂的。但是你让他记住，伊须西蜀道之难。他说：“危乎高哉，高哉在哪？”说：“已经通到了天上。”说这个呢，难到什么时候呢？难到说无路，说你只能看见它高耸入云，没有一条路可以走、然后呢，人看见什么？人看见就吓得两鬓流汗。说它真的是非常的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我还是穿越了过去，这个蜀道还是有人走的，还怕难吗？所以不怕难。所以你看，这就是李白，他有那么多经典的作品，然后让我们不论在任何一个人生状态当中去读的时候，他都能让我们豪情万丈。当你失意的时候，当你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或者说啊，当你的孩子他这个学习没有达到自己想要成果的时候，那么你就告诉他，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怎么样？你就应该有这种胸怀。所以不要担心此刻我们面对了什么样的一个意境，或者说啊，此刻我们有一个什么样非常沮丧非常焦虑的事情。那么如果有，那么你来读李白吧。在李白的这些作品当中呢，你一定会找到一种方向，一定会找到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什么呢？这种力量是你在生活当中感受不到的，可能就在这种品读的过程当中，你忽然一下豁然开朗。所以这些豁然开朗的东西就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更丰盈。就像你看他描写的说，哎呀，特别的惆怅，说是愁到什么地步呢？说白发三千丈，缘愁四个长。这个白发呢长达三千丈了，因为愁啊就这么长。但是呢他又后面又描写的什么呢？他这个愁思想出了很多很多奇思妙想的奇句，说这就是一个诗人的气魄和笔力。再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一首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说我站在这儿的时候我都不敢高声说话，为什么呢？恐惊天上人，我怕惊动了天上的神仙。你看他的这个想法妙不妙？所以呢，你看这种带着童稚的想法，带着童趣的想法，被诗人信手捏来用在了诗作当中，就好像让人感觉到，哎呦，这个情趣盎然，豁然开朗，返璞归真。然后呢，就觉得说，你看他脑子当中究竟是有多么深的这个文化积淀啊，他能写得这么棒。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说这个桃花潭呢，深不见底，我估算一下，可能有千尺，啊，可能比千尺都多。但是呢，汪伦送我的情意比他都深，所以呢，不及啊，都比不上。你看这个句子多耐人寻味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当我们说起某一个人对我们情感的时候，可能我们想要一种很好的表达，可能就会用到这句啊，不及汪伦送我情。说他就是什么，又就是一种比喻啊，情意生动的比喻成了啊，这个你看有一个食物，大海的水这么的多啊，一望无际，但是不及你对我的情意啊，空灵而有一味，自然但是情真意切。所以我们说，你看在读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能从这些诗作当中，我们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一种丰富多彩，感受到一种这种魄力啊，壮阔。然后就觉得说，你看古圣先贤都可以有这么宽广的胸怀去过好自己的
生活，它无论是顺境逆境啊，都可以创作的这么完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一定让孩子在品读

而且孩子们在读的时候呢，他可能说，哎呀，我最近学得非常的苦恼，我总是学不会。你就告诉他，这个只要你把这个心用到了，你认认真真的去学呢，突然有一天你会豁然开朗，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你看，真的特别棒。所以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聊一聊说，啊，我们去晨读吧，去阅读吧。因为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感兴趣的点。不仅可以读李白、读王维、读白居易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诗人呢留下了千古名篇啊，各式各样的，他们每个人的特点不同，而且他们描写的情感不一样，所以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品读，用心去记忆。只要你把它记住了，它就会变成你生命当中非常棒的一种什么，就像一种光彩照人一样，说腹有书香气自华。而且当你把这些都记住了，你偶然的一个时间你会把它用出来的时候，那么就是口吐莲花，而且你下笔如有神，妙笔生花，而且你的表达能力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个孩子呢，一下就能感受到他的书香滋润了他，而且不仅仅是滋润一时，他的一生当中可能都会在这个过去积累的这些阅读记住的这些名篇佳作当中给自己一种光彩。我看到平台上的很多的朋友送来了玫瑰花，也送来了大拇指，非常的感谢各位。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东西，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你也和孩子一起去分享。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读的那些作品真的太有限了，现在如果有时间，你每天和孩子一起去阅读，一起去晨读，哎呦，真的会非常的美。而这样的感受呢，给你的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能量。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非常的感谢各位。记得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会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

0: 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32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哈！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年轻时
5: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20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

0: 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6: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7: 听一分钟提神，
6: 听半小时醒脑，
7: 开心现场秀，
6: 听最开心的现场，
7: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哎，
0: 北京时间17:12，开心现场秀开始了，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嗯，
0: 坐在我身边的依然是新畅，
1: 坐在我旁边的依然是凯宇。
0: 哎。昨天晚上的世界杯关注了吗，各位好朋友们？
1: 嗯。
0: 哎呀，你看这比赛呀！哎呀，你看着啊！来，英格兰赢了，我猜对了。我这塞内加尔输了，我没猜对。美国赢了，我猜对了。三场对两场，说这个啊，真是很戏剧化。
1: 嗯。
0: 上半场2-0一直领先，到下半场让人追平，到最后马上就要伤停补时，这个加时都要结束了，判了个点球。
1: 嗯，
0: 你说你这上哪儿说理去啊？是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让我猜不对，对吧？这是今天啊1/16决赛的三场比赛的结果，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比利时3-2战胜塞内加尔，美国2-0战胜波黑。我要三场猜对两场。哎，来竞猜一下啊，7月3号今天凌晨的三场比赛，西班牙对阵奥地利，西班牙能赢？
1: 西班牙，
0: 嗯，
1: 奥地利，
0: 哎，
1: 哎呀，我对他们这两队不了解。
0: 哎呀，西班牙这个身价，我大概给你说一下吧啊，
1: 不敢妄言。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身价。

0: 西班牙多少钱啊？
1: 嗯，
0: 托雷斯5000万欧元，亚马尔2亿欧元，尼科4000万欧元。
1: 哎，
0: 基本上啊，还有佩德里1.5亿欧元啊，只有我看几名球员啊，替补席上有一名，
1: 嗯，
0: 然后没了。哦，还有一名主力，还有一名，两个低于1000万欧元的，其他基本上都在2000万欧元以上，这是人家的身价。
1: 嗯，
0: 害怕不？
1: 嗯，
0: 害怕不？就两名球员加起来3.5亿欧元，不算其他的，加起来怎么能很多亿了已经啊。但是你看这个奥地利这边这个身价就没有那么高了，这个一看实力上就很有悬殊。另外第二场比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这也是两支老牌传统的强队，葡萄牙有 C 罗，对吧，大家都很喜欢 C 罗。
1: 嗯，
0: 今天晚上 C 罗这场比赛啊，值得大家来看一看啊。另外呢，为啥还这场比赛值得期待呢？因为这是 C 罗，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两个人之间，应该算是在世界杯当中，能够面对面见面的最后一次了。按照两个人这个年龄来算的话，这也是他们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1: 嗯
0: 啊，莫德里奇其实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也在考虑再退役，没想到这一届依然在坚持。梅西、C 罗、莫德里奇，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球员。当然，看身价来讲的话，葡萄牙的身价更高一些。这第二场比赛，第三场比赛，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按照双方的这个前几场比赛小组赛的这个状态，我觉得瑞士赢的这个几率大一些。
1: 哎，
0: 啊，这是我的叫什么预估啊，这是我猜的，我感觉这个他们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胜负情况。
1: 对
0: 啊，来吧，猜一把西班牙。再猜一把葡萄牙，
1: 好好猜一猜，
0: 猜一把瑞士啊！当然啊，这种竞猜和这个去体育彩票那儿买彩票它是不一样的啊。体育彩票那儿人是只计算常规时间90分钟的比赛，
1: 他
0: 不做那个，就是你最后不管你是，加时也好啊，点球大战，他那个就不作数了。因为是后期这个他只看90分钟以内的，所以啊，大家这两天有买体彩的各位朋友啊，得小心一些，进入淘汰赛环节了。任何变数都有可能的，像奥地利能赢西班牙，克罗地亚也能赢葡萄牙，阿尔及利亚能赢瑞士，这变数很大。那不是前两天刚爆两天冷门吗？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这两天网上不是都在喊吗？彩票反着买，别墅
1: 靠
0: 大
1: 海。哎，
0: 这个就是玩一下啊，就是为了给自己看球，这个多一点乐趣而已，仅此而已啊。我们不倡导大家去参与这个赌博呀这些事情啊。
1: 对，
0: 看到没？千万不能干这种事儿啊！
1: 哎，
0: 进入淘汰赛环节了啊，这个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目当中今年世界杯夺冠的一些热门球队，啊，你们心目当中的那支球队是谁？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新畅，你知道吗？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
0: 你知道哪些球队呢？有知道的吗？
1: 我这种国际的不
0: 错。行，能记住鄂尔多斯队的，
1: 我就能记住咱鄂尔多斯队就不错了。
0: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回去让老二好好给你补补课啊！你得不能只在立足于本地，那么你得走向世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时候你就成了啊！来吧，说完世界杯，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蒙超联赛的情况。2026年蒙牛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的对阵情况，在本周的周六啊，各支队伍要展开厮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队伍之间的分队情况啊，对阵情况。包头对阵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对阵阿拉善盟，新安盟

0: 阵鄂尔多斯，呼伦贝尔对阵锡林郭勒，乌海对阵通辽，巴彦淖尔对阵赤峰。哎呀，这是第八轮了，这第八轮小组赛结束之后啊，这个积分榜又有变化。那目前赤峰队排第一，通辽队和包头队积分并列第二，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是积分相同12分，并列第四和第五名。下来六名是呼伦贝尔，七名是呼和浩特，第八名是巴彦淖尔。当然八九十这三支队伍的积分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积7分的。那最后垫底的是乌海队，那么比乌海队稍微强一点是新安盟。本周我们要去对阵新安盟了。新安盟怎么说呢，以他现在的这个形势确实很焦灼了。他们也想在主场拿下鄂尔多斯，全取三分。拿到三分之后呢，新安盟的这个排名一下就能来到第七，能和呼和浩特积分相同。当然这场呼和浩特对阵包头，这也是一场硬仗。你要说包头胜积16分，通辽如果能够胜乌海积16分，赤峰如果能胜巴彦淖尔积22分啊，鄂尔多斯要胜新安盟的话那就是积15分。那么前四啊，乌兰察布如果也胜的话，那么前五的这个积分情况呢是还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鄂尔多斯在客场对阵新安盟的时候能够拿出自己的实力啊，不管是心态上也好啊，包括我们这个技战术的一些执行啊配合上也好呀，我们希望我们稳扎稳打能在新安盟的主场拿到他的3分啊。你看接下来还有几轮啊，这个今年的小组赛基本就要结束了。所以啊，对于接下来的比赛每一支队伍都是特别的慎重，也想积极的拿下3分。祝愿鄂尔多斯的小伙子们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我们也希望他们运气能够好一些，是吧？毕竟是啥呢，因为我们是去客场作战啊，这个主场和客场的这个差别其实还是挺大的啊，也包括很多来到我们主场踢比赛的一些其他盟市的球员们也能感受到我们主场3-4万人的这种压迫感。
1: 是的，
0: 你看是不是，所以我们去到客场其实也是有很大压力的啊。不过没有关系啊，给大家说一下时间，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盟的这个鄂尔多斯啊对阵新安盟的这场比赛，差点都说错了啊，是在周六下午的16点，也就是周六下午的4点钟。
1: 是的，
0: 大家关注暖新闻 APP 啊，我们会为大家直播本场比赛啊，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去新安盟为我们的主队加油。怎么说呢，蒙超足球联赛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每天宣传的重点，得让大家知道啊，只要能听到我们声音的各个角落都得让大家知道啊，这个很有必要。所以啊，我看这两天这个除了比赛的这个情况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转播计划呀，包括这个比赛的时间调整的一些情况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看已经这个裁判员也已经分配好了啊，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吧。我们也希望本周的这个比赛我们鄂尔多斯的小伙子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真实的实力。

0: 京时间17:24，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啊！要提示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有两种方式能够和我们俩聊天互动。
1: 哎，
0: 第一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896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四个汉字，添加关注之后啊，就能在微信平台和我们俩来聊天。还有一种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手机下载一个暖新闻 APP。注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进来89.6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暖新闻 APP 直播间也能和我们俩来聊一聊，说一说。

0: 今天准备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哎，你看啊，今天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问问各位，你小的时候最羡慕别人家的东西啥？啊，最羡慕别人家的东西是哪个物件？啊，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别人家的东西
1: 都好，
0: 哎，
1: 自己家的东西
0: 都不好，
1: 不行啊，
0: 是吧？别人家的饭都香啊，自己家饭不香，是吧？来，今天问问各位啊，有没有啊，你在童年或者小的时候特别羡慕别人家的一样东西的？
1: 哎，
0: 哎呀，你就每每想起来就是，哎，现在就感觉人家这东西可真好，
1: 嗯，
0: 为啥我们家没有？
1: 哎，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来吧，好朋友们啊，微信平台来说一说，聊一聊，尤其对于这个小朋友啊，就是会有这种心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去别人家玩啊，或者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
1: 嗯，
0: 哎，你会发现，哎，人家有这个有那，哎，我们家没有。啊，就特别羡慕。就比如说啊，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大舅他们家，
1: 嗯，
0: 那会儿人家就有一个那个双卡录音机啊。
1: 对，
0: 你见过吧？都
1: 见过。
0: 就那个盒子，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那种塑料的啊，就那种长的，左边右边能放俩磁带的，有两旁边有俩音箱的，
1: 哎，
0: 正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听广播调那个波段的钮，
1: 嗯，
0: 里边还有一个那个中间有一个正中间有一个那个亮灯的一个小的玻璃窗，
1: 嗯，
0: 里边有个什么花啥的，
1: 对，
0: 还会在里边转。哎呀，我就小的时候特别羡慕，我们家没有录音机，啊，
1: 你就可羡慕了。
0: 对，我可羡慕，也不知道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爸我妈从小不喜欢听音乐啊，还是不喜欢听广播啥的。
1: 不喜欢音乐
0: 啊，估计是，反正我们家没有，我就记得印象很深。我小的时候，
1: 你家怕你捅坏了，不给你买，
0: 就是录音嘛，就是录我和我姐姐小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就放着那种空白磁带，插一个那种小的那种麦克风，
1: 嗯，
0: 插那个录那个双卡录音机上，背的一些古诗啊什么都录下来。
1: 哎，
0: 啊，那个磁带就我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有次翻出来还听来着，虽然不是特别清晰，
1: 嗯，
0: 录的不是那个。特别好，但是能听出来小朋友在那儿背古诗呢，
1: 啊
0: 啊，特别好啊！那会儿就真的，谁家要有一个双卡录音机，哎呀，那家庭啊啊，那是富裕家庭，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会儿有个词儿叫什么“三转一响”，是不是？
1: 三转一响，
0: 嗯，
1: 转的是什么呢？
0: 啊，
1: 自行车，
0: 车轱辘会转。
1: 嗯，缝纫机
0: 啊，缝纫机那个也会转。
1: 还有一转是啥转？录音机
0: 啊，不是洗衣机吗？
1: 是洗衣机吗？
0: 我不知道啊，你看我们不在那个年龄，问问大家。
1: 反正是能转的嘛。
0: 哎，
1: 要
0: 想问大家，
1: 洗衣机、
0: 六零后的、七零后的朋友们，
1: 洗衣机、缝纫机，
0: 哎，那会儿那个所谓的三转一响。
1: 那万一自行车那俩轱辘转，那算是俩转呢？
0: 啊，对吧？独轮车也会转，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啊，手扶单轮的那玩意儿也会转啊，那叫三转，那属于三转里头的一种吗？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要是王真呀，孤独中道。

奥不知道知不知道啊，他们应该我觉得对于三转异响这个事情应该有印象，但是我们这个那会儿就我们八零靠后了嘛已经啊、这还不知道三转异响啥，我们也一会儿查一查。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来聊一聊，你小时候最羡慕的别人家的东西是啥？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

南秦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而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扎查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32摄氏度，相对湿度 19%， 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6: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7: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6: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7: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5: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8: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9: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9: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9: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9: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9: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9: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 让城市

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京时间17:42，开心现场就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你小的时候最羡慕别人家的东西，
1: 哎，
0: 是啥？啊，那可太多了。小朋友喜欢的东西太多了。苗说，我最羡慕同学家的小卖部。
1: 啊，不，你羡慕的是你同学家小卖部里的那些美食，人家可以不花钱就吃。
0: 当然，这个不是所有同学家都有小卖部。
1: 对呀，就他。
0: 你们班能有家里趁一个小卖部，我就不错了。
1: 他羡慕的是他们同学可以不花钱吃遍所有美食。
0: 哎，对，那家里边那开小卖部的，是不是
1: 啊？
0: 大家都有这种这个想法，就是那我还不是想吃啥就是啥。
1: 嗯，
0: 那我还不是就是想啥时候吃啥时候吃。
1: 哎，
0: 那我还不是。要啥有啥，
1: 嗯，
0: 哎，确实是，好像人开小卖部的这个同学啊，就是要比我们要幸福很多，对吧？我们平常都得拿什么零花钱啥的上小卖部买去，
1: 嗯，
0: 人家下午上学的时候直接走。

0: 走的时候从那个小卖部里出来，人拿点就走了。
1: 哎，
0: 啊，还有啥呢？那个小卖部里边那个味道吧，
1: 嗯，
0: 香，
1: 香，
0: 香，
1: 实在是香。
0: 现在去这个什么超市啊，
1: 嗯，
0: 批发部啊什么，闻不到那个味道了。
1: 就是他那会儿的小卖部啊，他的味道，
0: 咱那会儿那个小卖部
1: 打开一个地方一个香味，
0: 对，你说咋就那么香，
1: 各式各的味儿，
0: 对吧？
1: 我记得我最喜欢就是那会儿小卖部还没有冷柜的时候，就是上小，
0: 啊，
1: 小学，
0: 对，我们小的时候还，
1: 对，就是一个大的泡沫箱，
0: 嗯，
1: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层被，
0: 哎，
1: 被里有一层塑料布
0: 啊，
1: 然后这种包好的左三层右三层
0: 保温，
1: 然后当打开的那一刻就闻到了拿雪糕的那个奶香，
0: 哎，
1: 奶香的味道，
0: 哎，对对对，
1: 太怀念那个味道了，
0: 那是一种味道
1: 啊，那是一种。然后再比如，
0: 啊，
1: 你去买饼干
0: 啊，
1: 那个称斤的那个饼干，
0: 散装饼干，
1: 散装的啊，因为那会儿咱们就是哪有什么好吃点呀，
0: 哎，
1: 没有
0: 没有，
1: 然后散称的一大片，
0: 啊，
1: 上边带着那种
0: 芝麻粒儿、糖粒儿，
1: 糖粒儿，芝麻粒儿，一吃，
0: 啊，
1: 沙沙的感觉，
0: 哎，对对对，那种散装饼干
1: 一打开
0: 啊，
1: 那股就是那种饼干的那种酥，你说它是苏打味吧，它还不是，
0: 不是，
1: 反正是那种奶香里
0: 有股那种牛奶或者是那种和面，反正就那种
1: 奶香味，对对对，那种面
0: 香
1: 味，
0: 啊，就那种饼干的香味，
1: 哎，
0: 啊，现在的饼干
1: 没有，现在的饼干好像
0: 你像什么三加二，我就能闻见它那个馅里边那个什么柠檬啊，
1: 对对对对，
0: 蓝莓啊，
1: 嗯，
0: 就本身的那种饼干的香味好像是没有了。
1: 现在你就像以前我记得咱们吃到那个美丹的那个饼干，
0: 啊，美丹，
1: 嗯，就是一小盒和一小箱苏打饼干
0: 啊，
1: 啊，泡把它泡在牛奶里吃
0: 啊， 啊
1: 那个饼干可能还能有点味道，
0: 哎，
1: 啊，然后再就是你比如说你又要买点其他的一些小零食，
0: 糖
1: 小糖果，
0: 糖果有糖果
1: 水果糖，
0: 水果糖
1: 那个水果糖，
0: 哎，
1: 那个水果
0: 那个很香
1: 啊，你现在
0: 那西瓜泡泡糖有西瓜泡泡糖的香味，
1: 对，那个桶一拧开，
0: 哎
1: 哎呀
0: 哎呀，就是你现在你拧
1: 太上头了
0: 啊，就是当年那场景也能那个啥，也能我们就现在就在眼前，
1: 咱就简单说，
0: 对吧？
1: 假如你同学家开小卖铺，
0: 哎，
1: 回家他都不用吃啊，
0: 啊，
1: 他打开闻一圈，
0: 哎呀，
1: 就
0: 很幸
1: 福
0: 了啊，很幸福了。每天从他们家小卖部一推门，那个醋酱油那个味儿，
1: 好多。现在的一些小朋友们可能就已经感受不到了，
0: 感受不到。
1: 而且你看，咱们小的时候，这是我们小孩的这一片区域，
0: 嗯，对。
1: 那我们父母呢？
0: 哎，
1: 给我打上那个几斤酱油，
0: 哎，
1: 一打开那个酱油的那个缸，
0: 哎，
1: 啊，就那会儿那会儿他们都是那种缸，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酒的那种酒罐子
0: 啊，
1: 就都很香。
0: 哎呀，你就是那会儿那酱油和醋
1: 啊，
0: 就说有一种别样的香味，你不像现在的，你
1: 拿一个小茶缸带个小把的那个东西，
0: 哎，就那种
1: 上
0: 面跟酒漏一样的那种，
1: 先豁脚两圈，
0: 哎，把那沫子先劈一劈，
1: 然后捞上了一瓶，尤其往里
0: 拿那个漏子往那瓶口一桶，
1: 一看，
0: 哎，还得翘着往里倒。
1: 我们小的时候没少帮爸爸妈妈跑腿买
0: 酱油，那剩下个一毛两毛的，对吧？
1: 啊
0: 啊，那你
1: 嗦了蜜来一个，你们叫什么？
0: 哎，酸梅粉来一袋啊，果丹皮来一根啊，啊，要不给我来个冰袋吧？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0: 幸福
1: 的生活，就是羡慕别人的那些生活，我们真很
0: 羡慕。
1: 就是你们现在羡慕别人什么？我其实小的时候还羡慕别人家的那个大院子里有果树。你羡慕？
0: 我不羡慕，我老家院子里边有梨树。
1: 你看你们自己家院子里，我们家那会儿没有，
0: 没种。
1: 然后别人家，因为我们家都是厂房嘛，全部都是木材嘛。
0: 对，
1: 你说你往哪种棵树呢？
0: 哎，
1: 对吧？
0: 你看看，
1: 哎。然后我们家就没有，
0: 哎，
1: 每年到了六月，就大约这个六月底，就这个时候吧，
0: 嗯，
1: 啊，这个红彤彤的那个樱桃，
0: 嗯，
1: 就是家里种的那种，
0: 啊，那
1: 它跟咱们现在吃的车厘子
0: 不
1: 一样
0: 啊，
1: 啊，它是那种软软的
0: 啊，
1: 皮儿
0: 很薄，
1: 皮儿对，特别薄的一层水，
0: 嗯，
1: 然后樱桃树红彤彤彤，可好了，
0: 哎呀，
1: 然后紧接着到了七月份这会儿的时候，一些小苹果树就开始 结小果了，
0: 嗯，酸果果
1: 酸溜溜的小沙果呀，
0: 啊，
1: 各种，然后还有那些到了八月份左右的时候，各种李子，
0: 嗯，
1: 就开始熟了，
0: 哎，
1: 然后就开始结李子了，我老羡慕了。
0: 八，月份哦，不过你们那儿晚是吧？
1: 啊，八月份左右
0: 啊，
1: 八月份差不多八九月份吧，
0: 嗯，
1: 然后就特别羡慕人家院子里有果树的，
0: 嗯，天天自由啊，
1: 然后谁家有果树的话，我一般到

0: 周末的时候，我能上你们家玩去吗？
1: 我能上你们家树上玩去吗？
0: 树上就算。
1: 言外之意是这意思。
0: 我那会儿 有点胖，不行，把那树枝都压折样。
1: 哎呀，那你用你那小身板怼树也行啊，没准就像牛顿一样，还掉下来一个果子、
0: 啊。那这砸脑袋啊！所以那会儿的话，就比较羡慕人家那个小院里面的一些小果树。
1: 你看
0: 啊，
1: 这个比较羡慕。
0: 你们还羡慕过别人家的啥？
1: 有别的？
0: 啊、
1: 王真说羡慕别人家拥有摩托车。
0: 那会儿啊，
1: 哎，王真想问一下，大概是几几年的时候？
0: 九几年吧。
1: 八几年的时候。
0: 八几年的话，那有摩托车那就不是一般家庭了。
1: 哎，
0: 九几年的话，我觉得有摩托车的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家庭了。
1: 哎，对，就已经算很有钱。那会儿买个摩托车，相当于现在买辆汽车了。
0: 对呀、
1: 啊，
0: 那会儿的一辆
1: 一个月工资，我听我爸说他那会儿挣35块钱，
0: 三十多块钱，
1: 一个月35块钱。
0: 我只知道就是我爸爸的第一辆那个摩托车是应该是在91年还是92年的时候买的、
1: 啊、
0: 买的是一个纯日本进口的一个铃木还是什么、
1: 2万块钱、啊、
0: 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说能够骑上这个摩托车的话，我记得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只有两辆、
1: 哎、相当拉风了。
0: 我现在再回想，那个时候我爸就属于是富二代一样，
1: 富一代富二代呀，
0: 二代呀，我爷爷
1: 哦，
0: 我爷爷从、
1: 就是做木材生意的，
0: 对，大兴安岭，然后进山里面去做木材加工生意，从86年开始做生意嘛。
1: 哦、那怪不得呢。
0: 所以到了九几年的时候，你看，
1: 哎，
0: 就是
1: 你是富三代，现在
0: 不行了。
1: 哎呀，可别这说，瘦死的骆驼那怎么也得比马大。
0: 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
1: 哎，
0: 跟我没啥关系。
1: 哎呀，看看，我就羡慕人这种家庭。
0: 就那个时候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骑摩托车呀啊，然后再比如咱们说说现在。
1: 哎，
0: 现在的话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就羡慕别人家孩子。
1: 羡慕别人家孩子说的自己家孩子不好呀。
0: 别人家孩子咋那么听话呢？咋
1: 你家孩子够听话了。
0: 哎呀，
1: 知足常乐，
0: 就是不听话的
1: 差不多得了，
0: 是你没有看到，
1: 太过分了也不行。
0: 咱们小的时候嘛，父母不是也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1: 啊？是，你看看那别人家那谁谁谁
0: 所以你会发现人啊，就是属于那种他的那个欲望，你要说欲壑难填吧，有点夸张了
1: 啊，
0: 反正是无止境，满足了这个又羡慕那个
1: 啊，
0: 对吧？
1: 都想要
0: 啊。
1: 有没有啊？当然咱们小的时候有羡慕这些，那大人他们肯定也有羡慕的这个。因为啥呢？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大人经常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好好学习。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谁们家孩子学习成绩好，
0: 哎，
1: 大人就喜欢谁们家孩子。
0: 差不多。
1: 当然不是我自己父母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邻里邻居的啥的啊，
0: 啊，
1: 好像大家都会说这样的一些话。哎，就是说你看那谁谁谁，
0: 你看那谁谁谁家孩子、
1: 啊、又考多少，哎，你看人又怎么怎么样、
0: 啊、
1: 就总是说这些，就啊总。
0: 而且这种情况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1: 哎，
0: 你比如说妈，我想要个啥啥啥，天天的你就要啥啥啥、
1: 啊、
0: 人家都怎么怎么样，你怎么不跟人家比一比呢？天天咋就比这个呢、尤其你一说啊，你咋又想要这个了，谁谁谁买这个了、我也想要一个、那完了、
1: 哎、
0: 接下来你妈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1: 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你会自己主动说妈我不要了对吧？
0: 对，
1: 你看、刚才羡慕的这俩都，哎，这个都是很真实。你要说那个羡慕同学家的小卖部
0: 啊、羡慕同学家的小果树
1: 啊，还羡慕家，我还羡慕过邻居家小孩的那个三轮车，就小朋友蹬的那种
0: 啊。
1: 我从小没骑过那种小自行车呀，什么小三轮车呀、
0: 嗯，
1: 以至于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都不会骑这玩意儿。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幼儿园那个运动会让报名啊，我想了半天，我就要报那个骑车啊，我就要报。我不是去为了拿名次去了，是因为我没骑过那玩意儿，我觉得我抱那个我能骑骑那个小三轮车。
0: 嗯，
1: 你看孩子那当年的生活，你看多苦，你看我那会儿多悲惨，我连那个小三轮我都没骑过。我特别羡慕人家里边有这种小玩具三轮车的这个小朋友啊，这也算是我特别羡慕的一个玩具。我就

0: 羡慕别人的大高个儿。
1: 哎，你先说小时候
0: 吧，我都羡慕。
1: 别长大说了啊、
0: 小的时候吧，那会儿
1: 哪行的这个？
0: 谁？前程未定，万一我要窜到1.7米了呢？那会儿小啊。
1: 对。
0: 然后我也在猛喝牛奶呀、
1: 嗯，
0: 但是人家都是往高长，
1: 嗯，
0: 我是往横长。
1: 你看，
0: 所以你看。这就没办法，
1: 你应该躺下，当年估计就长长了，反正往横长啊，躺下的哎长长了吗？这不就哎，
0: 那我是头朝南了还是头朝
1: 哎，管他头朝哪儿，反正横着呢，是吧？来吧，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最羡慕别人家的，
0: 小的时候你最羡慕别人家的什么啊？
1: 哎，每个小朋友都
0: 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其实现在的好多小朋友，
1: 嗯，
0: 跟咱们小的时候其实状态是一样的，
1: 哎，
0: 就是我们只能这样来说啊，
1: 嗯、
0: 羡慕肯定是一直伴随着我们。
1: 的童年
0: 成长的，
1: 对，
0: 但是羡慕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1: 那
0: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家孩子现在来说的话，他是一个小朋友，
1: 哎，
0: 他羡慕什么呢？
1: 啊，
0: 他羡慕同学们都可以拿手机，他羡慕同学们放假的时候可以无限畅看平板儿
1: 啊。
0: 哎，他羡慕别人的妈妈很温柔，
1: 嗯。
0: 然后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说，他说你看那谁的妈妈多温柔，我说你见过他妈妈生气吗？
1: 嗯，
0: 我说你下次他妈妈生气，我让他妈妈给你录过来一段，你就看看。我说每一个妈妈都是一
1: 样的，你这家长太缺德了，你这家长人生气你还让人给录一段。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孩子们，你们要相信姨姨的这句话
1: 啊，
0: 每一个妈妈都是非常爱你们的，
1: 对，
0: 每一个妈妈在你们听话的时候都是非常温柔的，
1: 嗯，
0: 每一个妈妈在你们不听话生气惹妈妈生气或者淘气的时候、
1: 啊、
0: 他们都会暴躁的、
1: 哎、
0: 是一样的，
1: 你妈
0: 只不过你看到了另外一个同学妈妈的温柔的一面、
1: 哎、
0: 没准那个妈妈吓起人了更吓人。
1: 哎呀哎呀，所有的妈都让你给献出去了，这个啊，别羡慕别人家的妈妈，
0: 对，
1: 是不是
0: 啊？别人家的妈妈，毕竟
1: 你就这意思，
0: 永远都是别人家的妈妈。
1: 哎，
0: 啊，
1: 别人家的孩子还永远都是别人家孩子，你努力当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啊，你就不会羡慕别人家的妈了。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你小的时候最羡慕别人家的东西是什么？啊，什么这个吃吃喝喝啦，家里边的一些个物件啦啊、
0: 嗯、
1: 都行，
0: 哎
1: 啊，大件小件啦啊，你觉得是你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也能说，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一起聊天互动。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

0: 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2: 你呢？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2: 你来讲讲。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2: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8: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7: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8: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9: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0: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1: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2: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1: 我可以画圆，
12: 我可以画方。
13: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0: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1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1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32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从

0: 鄂尔多斯大街辅路路口到天骄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伊克昭街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鄂尔多斯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1: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时间是8:14，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
1: 欢迎各位。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小的时候你最羡慕别人家的什么？
1: 哎
0: 哎，看啊，
1: 都说了出来说一说。
0: 哎，那你就不说别人家啥了，就你那几个小朋友，
1: 哎，
0: 那几个小伙伴，他们家那点玩具，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很羡慕。
1: 都差不多。
0: 哎呀，我
1: 那会儿我们的玩具，他有的我们都一样。
0: 一样，但是这个差别很大。我记得我们家那会儿，就我们那会儿那个有一个邻居小孩啊，
1: 嗯，
0: 他们家有好几个玩具。
1: 你就有一个呀？
0: 我们几个小朋友都没有，一个就是能变好几种形态的一个变形金刚。
1: 啊，
0: 没有。
1: 那你们男孩子肯定非常喜欢变形金刚。
0: 对呀，就特别羡慕。妈贵呀，那一变形金刚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反正你看我们那就我们小区里边就他有。
1: 哦，怪不得。
0: 你看还有一个就是那种类似于积木拼装的那种啊，能拼个四五层楼，然后呢有那种轨道，汽车上面带着那种小汽车，可以从那个轨道上然后顺着溜下来。每次玩的时候把那箱子拿出来，从那个家里边那床底下拿出来，小心翼翼打开盒子，把里边所有这些拼的这些件啊倒出来，然后一点点慢慢拼，玩完然后再放箱子，然后箱子再塞床底下，
1: 可爱惜了，
0: 可爱惜了啊。就跟你说，你就有的时候你要去他们家玩或啥的，很期待，哎很期待，就哪怕你说不玩，在他们家看电视看动画片啥的啊，哎，这个变形金刚我能不能拿一会儿啊，
1: 就
0: 哎，喜欢嘛，对吧？哎，我拿着玩一会儿，其实也不怎么玩，就想让那个离自己近一点，很羡慕，自己没有就很羡慕，啊，你看还有啥？你比如说，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很多女同学，哎呀，人女同学也不知道为啥啊，这个从小就和这个香味好像是有不解之缘。
1: 就是女孩子嘛，她肯定很喜欢那种鲜艳的、
0: 哎、
1: 漂亮的、美丽的。
0: 那女同学那个橡皮为啥就那么香？对吧？
1: 人家女孩子讲究卫生呢。
0: 我们
1: 男孩子的橡皮都黑漆漆的，我跟你说，一拿出来跟从地上捡起来像煤块似的。
0: 看也不想用，是吧？
1: 啊、
0: 哎，你看，特别羡慕人女同学那个那叫什么叫小时候叫糖橡皮。
1: 啊。
0: 就有一股这种糖果呀，或者是花香呀，
1: 奶香奶香，
0: 哎，这种香味儿。我们为啥我妈那会儿就不给我买这种香的橡皮呢？都买
1: 那种。那小男孩，你要那香干什么呀？
0: 羡慕，对吧？
1: 对。
0: 还羡慕啥呢？有同学就是最早，你看刚开始上大概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就有同学人家背上那个水彩笔。
1: 嗯。
0: 那会儿我没有。水彩笔那可是最早水彩笔，没有那么多颜色，
1: 我们12色。
0: 对，后来12色、24色、36色、48色，
1: 嗯、
0: 好像才慢慢出来很多种颜色嘛。
1: 哎，
0: 我记得第一个学期我没有，因为啥？因为我本来我自己也不喜欢画画，我妈也没给我买。哎呀，后来给我买了 一套那个水彩笔，我跟你说，我天天在书包里背着，
1: 老开心了。
0: 天天背着，到最后一个学期下来，那个装水彩笔那个塑料盒
1: 啊，
0: 都已经挤得都碎了。
1: 然后呢？
0: 那没办法了，那盒也用不了了。后来拿那个橡皮筋把那那 十几根那个水彩笔扎成一孔、
1: 啊。哎呀，
0: 天天就那么背着。那后来没咋用，有的那个都不出水了，都干了都。特别羡慕人家有这样的一些好东西。
1: 哎，
0: 哎，你看，谁的童年还没有点这个羡慕，是不是？
1: 嗯。
0: 谁的童年还没有点这些啊？那个啊，这个啊，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说，
1: 都可以说一说，
0: 哎，
1: 就是、你们曾经小的时候羡慕过什么？
0: 嗯，
1: 小的时候啊，
0: 小的时候羡慕过什么？尤其是你的邻居啊，啊，这个其他的家，这个家里边同学呀，
1: 嗯，
0: 他们家有什么东西让你特别羡慕，
1: 让你特别羡慕的？
0: 哎，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自己有好东西、
1: 哎、没有羡慕过就是同学的成绩吗？
0: 成绩啊，
1: 好像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谁在乎那些事儿？
1: 你也是吗？
0: 让大人在乎去吧。
1: 对，
0: 他们在乎的事儿我们从来不在乎。
1: 就是小的时候你听父母去聊天谈话的时候，
0: 哎，
1: 往往都是他们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0: 哎，
1: 然后经常看人家多会生。其实我想
0: 看人家多争气、
1: 我也想跟咱们的父母说啥呢，
0: 哎，
1: 你们也挺会生的吗？我们现在过得也挺好的，也挺快乐的吗？
0: 对呀、啊，咱老是

0: 小的时候老拿我们跟跟人比呢，还就是拿我们短处跟人长处比呢，
1: 是吧？
0: 是不是啊？那我们反过来，我们有你们的短处跟人大人长处比，
1: 我们现在也很羡慕
0: 啊。
1: 那别人那健康的家长，
0: 对吧？
1: 对吧？
0: 你怎么说这事儿呢？
1: 我妈现在就是经常是什么样子呢？走几步，哎呀，这个腰好疼。然后一让他去哪儿，我说走吧，咱们说，哎，你们去吧。我说我给你跟我爸俩报个旅游团哈，你们出去。哎，你可不要啊，你这是要我命了。就这种状态啊，就是走不动，
0: 对，
1: 吃不下，起不来，
0: 哎，
1: 然后还不能熬，
0: 你看，
1: 就一身小毛病，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其实真的就是现在到了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不比了，
0: 不比了。没有意义，比比小时候就行了，长大了。
1: 你要现在一比的话，我觉得就是往往给到我们的一句话就是
0: 啊，
1: 我这身体
0: 哎
1: 还不是供你们累的。
0: 哎呀，确实辛苦，你家俩呢、
1: 哦、
0: 啊，你看是不是，
1: 对吧？
0: 哎，还有朋友说了，
1: 嗯，
0: 我就羡慕小的时候别人家有那种带楼梯的房子。
1: 哦，
0: 我们家那块平房，我做梦都自己每天回家上楼
1: 住楼房
0: 啊。
1: 嗯
0: 啊，羡慕着住楼房。
1: 对，
0: 还有特别羡慕别人家有冰箱。
1: 嗯
0: 啊，那冰箱里面永远有什么饮料啊，可乐呀。
1: 对，
0: 我们家就只有两百开，偶尔出现一瓶健力宝啊。就是我感觉那会儿就小时候天天打开冰箱就能喝到什么可乐呀雪碧啊这种、啊
1: 嗯、
0: 那才是真正的人生，那才是真正的好生活。
1: 哎，
0: 哼，那谁还小朋友谁不爱喝这些，
1: 健力宝
0: 不爱喝。
1: 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其实健力宝喝的不多、
0: 啊、
1: 我们小的时候喝的北冰洋。
0: 你们北冰洋多、
1: 因为东北那面都是那种玻璃棒子。
0: 嗯嗯，我们这边喝那个健力宝，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还挺流行，挺多的。
1: 嗯
0: 啊，奥德利啊什么那些都小，再后来像可乐那些，其实小孩有些不爱喝，
1: 带气儿，喝到嘴里说沙丁、
0: 就是、啊，
1: 你们
0: 家、就是、
1: 其实它是属于那个气泡的口感，
0: 对
1: 啊，有点辣
0: 嘛
1: 啊。对，
0: 然后就是喜欢喝点什么醒目啦、雪碧啦啊这样的、
1: 那个。
0: 那可乐有点的中药味。
1: 那个、时候
0: 小时候
1: 上小学的时候，水晶葡萄
0: 啊，
1: 就是那个康师傅的那一系列的果汁、
0: 那个、
1: 啊，绿的呀，
0: 不带气儿的，
1: 还有红茶、绿茶、多一点。
0: 对，
1: 然后你等到后来，
0: 哎。
1: 是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这个什么缤纷，还有什么冰糖雪梨
0: 啊对，
1: 还有热带，
0: 那都是后来的了，
1: 热带的
0: 什么凉茶呀，
1: 对对对
0: 啊，以前都没有、
1: 啊、但是那会儿那个果汁园还有
0: 啊，果粒橙、
1: 对，
0: 美汁园的那个
1: 啊，对，
0: 美汁
1: 园，对对对、
0: 啊、果粒橙
1: 啊，果粒橙，
0: 果粒橙，果粒橙果粒橙，我记得好像也是上高中大学才出来的，好像你们一直有吗？
1: 没有，高中好像
0: 啊、
1: 哦，摇一摇，
0: 对，喝前你得把底下晃荡晃荡，是吧？
1: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其实娃哈哈是一直有的，
0: 对 ，AD 钙奶，
1: 娃哈哈是一直有的，
0: 很羡慕，很羡慕人家这个同学天天都有零花钱，就除了早点钱之外的零花钱，
1: 嗯，
0: 我们那每天就给你一块钱早点钱啊，就反正你就买早点，
1: 对，
0: 你像我这种诚实的吧，我真的就是买早点啊，每天让就买早点，我很多同学人听早上不吃早点。
1: 嗯，
0: 攒钱，一攒一个星期攒个五块，攒两个星期攒个十块，有的时候拿出去就放肆一把，
1: 哎，
0: 买点这个吃的那个吃的啊，我就特别羡慕，你咋那么有钱呢？是不是？
1: 就是
0: 羡慕有零花钱的同学。哎呀，我就羡慕那些个女同学，为啥这个女同学早上吃完早点，下午老往那个小卖部跑呢？
1: 嗯，
0: 一会儿去买个这个冰袋，一会儿买个红腌菜啊，一会儿又买个什么辣条，感觉这女同学每天有花不完的零花钱。你们是，你小时候是这样？
1: 没有，
0: 你那都奢，哼，
1: 我
0: 不用拿钱。
1: 对、
0: 啊、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
0: 挂账，
1: 因为经常就是挂账嘛。
0: 哎，
1: 啊、通常我妈呀，我爸呀，多长时间过去
0: 啊？
1: 我们家欠多少钱？人那小账本上，我们家是写的老赵家。
0: 嗯，老赵家又来一笔。老赵家老大什么什么，老二什么什么。哎呀，
1: 没有，人不写老大老二，
0: 啊、反正
1: 人写的是姑娘
0: 啊、
1: 儿子
0: 啊，对，
1: 啊、
0: 消费啥给你记得明白的啊。
1: 对。
0: 还有朋友说，我特别羡慕别人家的爸爸，别人家的爸爸会陪着孩子打羽毛球、下象棋，我爸只会问、作业写完了吗？然后就是自己躺沙发上，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报纸。我特别羡慕那种从小就是

0: 能和孩子玩到一起的那种老爸。
1: 嗯，
0: 我也
1: 是。但是我跟你说，现在这样的老爸非常多。
0: 啊、对，
1: 但咱们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届
0: 不是没有。
1: 没有，
0: 对，我没有这样的老爸。
1: 现在的好多孩子，包括现在的好多这个教育家什么的啊，
0: 哎、
1: 他都在说什么呢？都在说啊，这个陪伴啊，
0: 哎、
1: 啊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现在的好多孩子，确实是家长都在陪伴。
0: 对，
1: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很缺少陪伴
0: 的。是
1: 的，
0: 啊，这个确实，我不能让我孩子跟我一样，
1: 哎，
0: 所以我能陪他的时候，我尽量陪他。
1: 尽量陪
0: 啊，我不能让他觉得他爸每天就。啊，就躺那儿就看手机，当然，这个啊，这个是吧？不能当一个这种，反面教材，
1: 嗯，
0: 是不是？啊，一定要当一个好爸爸。所以你看，小的时候羡慕这个啊，很多其实孩子都羡慕别人家的爸爸，尤其是像我就特别羡慕我哥，因为我大爹和我爸就完全两种性格，
1: 嗯啊、他是属于陪伴式的、
0: 陪伴式的家长啊。同样，你看亲兄弟两个人，我就羡慕。为啥呢？我爸就是那作业写完了嘛，写作业去，看书去，预习去。
1: 你看，羡慕别人家的爸爸。
0: 哎，听不到我的。这也是一种羡慕，
1: 哎，
0: 是吧？啊，不管怎么样，这种心理都有。小朋友其实像玩具呀，吃吃喝喝呀，
1: 对，
0: 其实每家都不缺，谁们家不惯孩子？他总是觉得啊，还是别人家的好。
1: 哎。
0: 对吧，
1: 你说到底的话怎么说呢，羡慕、这个是人之常情、人人他都会仰望别人的生活、但是一味的去仰望他只会打扰你自己的脚步、
0: 对，
1: 与其大家去沉溺在这种羡慕当中、真的不如把自己的目光放回来、让自己努力成为人家羡慕的状态、对不对，
0: 我觉得这种就挺好，
1: 是吧？
0: 啊，往往其实这些羡慕呀，
1: 所以
0: 喜欢呀
1: 不必去盲目的羡慕他人的一些风景啊。
0: 对，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旅途。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往大了说是整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人，从你出生走的第一步开始，
0: 哎，
1: 你的路就注定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你能走出一个你自己的。就是满意的路，
0: 嗯，
1: 我觉得这就够了，
0: 哎，这就挺好。
1: 你不要觉得说，哎，你在这面赶你的路
0: 啊，
1: 你的沿途风景其实都很美，
0: 哎、
1: 但是你一味的嘛，把这个目光放在别人的路上，
0: 嗯，
1: 你最后错失了你自己的风景，
0: 嗯，
1: 我觉得那得不偿失了，
0: 哎，
1: 所以把羡慕化成行动，
0: 哎，
1: 深耕你自己的生活，
0: 挺好。
1: 平日里、你自己不去观察的事情，你观察观察，
0: 哎、
1: 对吧？
0: 你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1: 哎。
0: 北京时间18:27，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1: 是的，
0: 明天下午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1: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2: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4: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6: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

0: 何丽报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3: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日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日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3: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3: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5: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4: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6: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7: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8: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9: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0: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9: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1: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0: 本台消息。

0: 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3: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4: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0: 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草原延安，党旗为什么这样红》，探访内蒙古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文化惠民举措，把优质文艺演出、精品艺术展览送到群众身边，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2: 内蒙古兴达阳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公司党委书记杨宁受邀前往人民大会堂领奖，并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同一时间，公司组织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奋发进取，奋力创造新的业绩辉煌。杨宁：
3: 作为鄂尔多斯民营企业代表，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最高殊荣，我们感到特别自豪，特别感动，有幸亲临大会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我们倍感荣幸，倍加珍惜。下一步，我们将把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最大动力，全力建设创新型、责任型、效益型的可持续发展实体企业，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回馈社会、回馈家乡、回馈人民。
2: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组织近400名师生代表在学术报告厅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收看现场，报告厅内师生身着正装，胸前党员徽章、团徽整齐佩戴，目光齐聚正前方大屏幕。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资源工程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巴磊认真学习讲话精神，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他说：
4: 我作为我们学校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的负责人，也是我们整个煤矿智能开采技术团队的负责人，高质量高技能的人才的培养，这个担子在我们的身上，那也希望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的人才培养，或者是说我们师资队伍的建设，还有我们专业建设上，都能够发挥出这种我们逐梦新时代、建功新时代这样的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一个建功立业的一个状态吧。
2: 康巴市区供电公司组织职工统一收看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每一位坚守在电力保障一线的职工心潮澎湃，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用电流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康巴市区供电公司青春山供电所专责工韩俊峰：
5: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受触动，对于我们基层电力青年党员而言，人民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线路巡检、每一场故障抢修、每一回保电值守里的实际行动。群众的用电安心、企业的用电舒心，就是我们坚守岗位的最大意义。
2: 在东胜区天骄街道办事处，居民代表、退役军人、老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全程凝神观看，认真记录讲话要点。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讲话让在场每一位居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接受表彰时，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东胜区居民高桂霞：
6: 105年来，党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这些年来养老、医疗、便民服务等方面越来越周到，今后我会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养老服务，积极配合小区治理， 党好领

0: 那里直接的烈行人。
1: 在伊境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卜连社区，基层党员干部、村民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大会上，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在基层一线引发了强烈共鸣。伊境霍洛旗融媒体中心派驻乌兰木伦镇花海图村驻村第一书记杜鹃。
0: 我本身是来自融媒体宣传战线，如今成为了一名驻村人，也多了一份宣传赋能乡村的职责。我会继续发挥融媒体专业优势，拿起镜头，用好新媒体平台，拍摄记录乡村产业发展变化，从民美好生活，把乡村的故事讲出去，把咱们一期四个好地方说出去，把村里好资源推广出去，用宣传流量为乡村增收助力。
1: 伊境霍洛旗乌兰木伦镇查干苏村村民严雄兵，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出行入派。身为老党员，我将永葆党员的本色，持续发挥余热，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永远敢党、听党话、跟党走。
1: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教师刘永刚深耕教学一线，坚守育人阵地，始终将党建引领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他表示，总书记的讲话深刻诠释了奋斗的意义、担当的价值，也让自己更加坚定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3: 在高中三星背景下的教育教学中，我首先要不断地加强自我学习，努力在自己的课堂内外践行好教育教学的改革，不断地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坚定教育理念，坚持教学理想，不忘教育初心，践行育人使命。
1: 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陈瑞霞在收看大会后深有感触，她表示，身为党员，自己的初心使命就体现在为患者精准解除病痛的每一次治疗中。
4: 我会继续守恶严整，心怀信仰，把对党的忠诚和对百姓的热爱都落实到每一次精准的竞争、每一次用心的治疗上。
5: 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工委旧址是内蒙古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所在地，被誉为草原延安。90年前，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革命政权，使这里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也成为党开展民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实践基地。今天，我们带您走进这片红色热土，感悟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追寻党旗始终鲜红的力量源泉。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平、张小燕、韩小凤、白猛人、康乐、韩东升、董生辉、李亚新的报道。
6: 1936到2026，整整90年，这面党旗红的依然像昨天刚染旧的一样。每次站在他面前，我总忍不住想问：90年前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是怎样在这片塞外古道边升起了内蒙古的第一面党旗？
7: 我亲眼看见了。1936年7月，一支骑兵支队护着一面党旗，
6: 进驻鄂托克旗二道川三段地地区，成立蒙民招待所，暗地里发展了23个党员，建立了4个党支部。10月正式成立中共鄂托克旗工委。就这样，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7: 建起了中央红军在内蒙古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6: 他们组织军民捐献战马、枪支、粮食和大量鞋袜物资，
7: 炸毁阿拉庙机场，成功粉碎日军侵犯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6: 牢牢守住了延安的大后方。这里走出了28名烈士，最年轻的才20岁。马良成38岁被匪帮袭击，顾寿山被叛徒出卖。不论历经怎样的烽火和牺牲，他们都说，只要党旗在，草原就有希望。他们没见过电灯，没坐过汽车，甚至没吃过一顿饱饭，却在党旗的引领下，把蒙汉团结、共同解放的信念刻进了鄂尔多斯的骨血里。
7: 这里还走出了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为内蒙古的解放与建设埋下了火种。
6: 90年新霜荏苒，当年的星星之火早已成为擎天火炬，从三段地升起的党旗飘扬在整个高原大地。

0: 从伊克昭盟到鄂尔多斯换了人间。
1: 当年他们怕牧民吃不饱，现在我们的人均 GDP 全国领先，
0: 农牧民出门有汽车，屋顶有光伏，现代化的牧场连通全国市场。当年他们跋涉在漫天风沙里，现在我们把毛乌素、库布齐变成了全球荒漠化治理的样板，源源不断的绿电输往京津冀。当年他们盼着民族和睦，现在我们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1: 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如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守望相助，共同富裕。从三段地的第一面党旗，到今天8.7万平方公里的暖城，当年革命者用生命和热血许下的愿望，都成了我们眼前的烟火寻常。这面从草原升起的党旗从来没有褪色，它见证了伊克昭盟的烽火硝烟，也看见了鄂尔多斯的幸福繁华。它告诉我们，只要跟着党走，只要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儿，没有圆不了的梦。这是三段地的红色传承，也是鄂尔多斯写给中国共产党的答卷。
2: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文化惠民举措，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把优质文艺演出、精品艺术展览送到群众身边，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郝振喜、曾维央的报道。
3: 盛夏时节，康巴市区百康桥草坪晚风习习，氛围温馨。2026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端午专场温情开场，一首首动人旋律萦绕河畔，市民在晚风与歌声中沉浸式享受家门口的高品质文艺盛宴。康巴市区居民王义婷：
4: 非常的放松身心，也特别的浪漫惬意，很有氛围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文艺活动，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这类文化惠民的活动。
3: 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科长杨旭平：
5: 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是我们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以此为平台，打造集惠民演出、休闲消费、社交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文化惠民与文旅发展双促进，为城市涵养更有烟火气的文化气质。
3: 文化惠民的触角不仅延伸至户外草坪，也深入了高雅艺术的殿堂。在市文化馆，义脉相承耀红宇、耀红鹏、耀红霞、耀福镇造型艺术展鄂尔多斯巡展免费向公众开放，现场展出的200余件精品力作，涵盖国画、雕塑、剪纸等多个门类，令市民目不暇接。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副科长杨燕：
6: 本次义脉相承耀世姐弟造型艺术展鄂尔多斯巡展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高品质多元化的艺术盛宴，巡展落地鄂尔多斯，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普及全民美誉，也助力呼包鄂文化交流，持续擦亮我们暖城文化名片。
3: 今年以来，我市紧扣十大民生实事部署，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工程，持续延伸文化惠民触角。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已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约1480场次，汇集群众超300万人次。活动坚持免费普惠，面向全体市民，兼顾休闲娱乐、艺术普及、非遗传承多重功能，把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以文化力量滋养城市，温润人心。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小彤，播音世杰、孟楚。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你。
7: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0: 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1: 爸爸，前面是红灯。
2: 不怕，这里没警察。
1: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2: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1: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2: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深耕民族团结沃土，绽放鄂黔旗石榴芳华。碧野千里，万象祥和。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内蒙古最早建立红色政权之地，鄂托克前旗坚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工作全面融入文明创建、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一、红色铸魂，更续团结红色根脉。鄂黔旗依托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当地深挖革命年代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奋斗故事，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搭建一加八加 N 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四段式教学模式，累计开展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3万人次，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双向融合。同时依托草原学习讲堂、牧区微课堂等基层宣讲载体，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宣讲民族政策，讲述团结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草原，浸润民心。二、文化润心，搭建民族交融桥梁。鄂黔旗深耕民族文化交融实践，有形有感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爆款文旅体育品牌草原村牌出圈走红，全网传播量突破30亿次，小小排球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成为展示北疆民族团结风貌的亮眼名片。常态化开展乌兰牧旗下乡巡演、草原书屋阅读等文化活动，打造石榴花开、同心筑梦等主旋律文艺作品，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稳步推进户堑石社区建设，依托马兰花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便民服务，实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邻里互助、和睦共处成为城乡新风尚。三、发展赋能，夯实民族团结根基。鄂黔旗做强羊肉等特色农牧品牌，大力布局新能源、现代农牧产业，依托重点项目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增收致富，持续推进毛乌素沙地生态综合治理，全旗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在94%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饮水安全、就业帮扶等民生项目，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开展爱心托管、便民义诊等暖心服务，群众满意度突破98%，切实以民生温度提升

民族团结厚度。四，文明助运，携手奋进，崭新征程。依托全国文明县城三连冠创建优势，扼前期推动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创建深度融合。目前，全期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8处，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50余场，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创建品牌。下一步，全期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市6个暖城建设要求，立足6个奋进扼前期发展定位，持续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久为功，守护北疆民族团结风景线，奋力书写各族群众同心共心、携手共荣的时代新篇章。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鄂尔多斯，让无围墙养老成为日常。走出家门，楼下便是日间照料、康复理疗、助餐陪护的养老服务点，不用远离熟悉街巷，不必隔断亲情邻里。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持续新建、改造、升级35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把专业普惠的养老阵地建在群众家门口，以嵌入式无围墙养老院新模式，重构城市养老图景，让就近养老、舒心养老成为市民晚年生活常态。传统机构养老高墙分隔，远离故土，居家养老缺乏专业照护支撑，二者之间的供需缺口正是嵌入式养老的发力点。鄂尔多斯深耕暖城颐养民生品牌，跳出集中供养固有思维，将养老服务拆解嵌入社区网格，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35处社区养老点位遍布城乡小区，集纳助餐、助医、康复护理、精神陪伴多元服务，日间托管、短期托养、上门照护灵活供给，兼顾自理、半失能、独居空巢老人不同需求，真正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无围墙拆掉的是空间壁垒，贴近的是民生温度。中国人自古眷恋故土，看重邻里亲情，老年人不愿脱离生活数十年的社区，不愿与子女隔离开来。嵌入式养老顺应传统养老观念，以社区为纽带，打通居家与专业服务的通道。白天，老人可到服务中心聊天娱乐、就餐康复，晚间回归自家居所，护工按需上门寻访照料，邻里随时守望相助。这种模式既消解了养老院的疏离感，又弥补了家庭照护力量不足的现实难题。用烟火气包裹养老温情，把民生实事做到银发群体心坎上。从设施改造升级，到专业队伍培育，从政府资金投入，到社会组织参与，鄂尔多斯坚持公益导向，降低养老服务门槛，避免优质照护成为少数人的专属福利。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精准匹配需求，联动社区卫生机构推进医养康养融合，以标准化服务、亲民化收费、
让普通老年人

人都能享受到可负担、可触达的专业养老服务。织密兜牢普惠养老保障网，践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担当。养老小事，连着万家幸福，民生答卷，贵在久久为功。35处社区养老设施是阶段性成果，更是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新起点。面向未来，鄂尔多斯仍需持续完善设施布局，丰富服务供给，壮大养老服务队伍，不断优化嵌入式养老运营机制，推动无危强养老常态化、精细化。当家门口的养老服务触手可及，无危强的幸福晚年终将成为最动人的民生日常。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去骗！
7: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5: 奥克兰，新西兰的第二任首都，也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居住着整个新西兰近1/4的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是欧洲人，还有将近20%的亚洲人，被誉为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我在出行前对于奥克兰仅有的几条直观印象，我没有去刻意的探寻别人走过的足迹，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发现的空间，好让自己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可以有足够自由的思路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奥克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走进奥克兰。奥克兰的城市 slogan 是帆之都，相信凡是到过那里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暖洋洋的天气里，坐在市中心的码头边，轻啜一口香浓的咖啡或者是冰凉的啤酒，放眼望去，海湾里泊满了各式各样洁白的帆船，你会很有一些想要下海的冲动。据说平均每8个奥克兰人就拥有一艘帆船，而安置在港口的每艘船单是一年的租金就要1-2万新西兰元，这还没有算保养、税收等相关的费用，这足以证明奥克兰人对船特别的热爱，当然也说明奥克兰人的富有。在崇尚航海的新西兰，船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人们的一种娱乐休闲生活。奥克兰

陈世民酷爱扬帆出海，醉心于去海滩、划船和烧烤野餐。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成群结队地离家奔向最近的海滩或港口，随身带着用久了的野炊用具和装满着冰冻啤酒的聚丙烯冷箱，从而使这样的场景显得十分壮观。每年一月底在怀特玛塔港举行的帆船竞赛，千帆并举，更是奥克兰城的一大盛景。谁能怪奥克兰人呢？是上苍赐给他们两个美丽的港口，数十个可以供人们游泳的海滩，遍布幽静的小岛的海岸，较高的生活水准，以及适合户外运动的夏季气候。奥克兰中央公园坐落在奥克兰市中心，位于皇后街的左侧，占地800公顷，身为奥克兰心脏地带的一大片青葱绿地，是奥克兰市民假日最佳的休闲场所。以巨大的草坪、露天剧场、温室花园、精美的雕塑和博物馆而闻名。走到湖边，看到了很多有趣的鸟类、禽类，它们一点儿也不怕生，即使离它们很近，它们也不会离开，还会很热情地凑到身边等着喂食。当地的小孩最爱从家里带来面包，把它们喂得很肥。除了在草坪上散步，在湖边喂鸭子，还可以欣赏到露天剧场的演出，观赏温室花园的各种花卉，品味精美雕塑的艺术。伴随着清脆的鸟鸣声，可说是忙碌的都市人最为渴望的生活。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简称为奥克兰博物馆，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之一，就位于市中心的奥克兰中央公园内。这是一座让人印象深刻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每层内容各不相同。第一层展示南太平洋岛人的生活，有独特的民族手工艺品，经复原的毛利人集会场所和日用品展览。精华展品包括一艘长达25米的战舟。第二层是讲述地球起源、生命起源、各种动物植物资料和标本的自然科学展。第三层展示的是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武器等，用来纪念两次大战殉职的将士。奥克兰博物馆每天都会进行非常丰富的毛利文化表演，包括欢迎仪式、棉球歌舞、棍舞、武器演示和将部落文化精髓体现到极致的毛利战舞。无价的毛利珍宝、灿烂的自然历史、精彩的毛利文化表演以及不时的各式展览，一定是了解新西兰的不二选择。现在我们来说说新西兰的毛利文化吧。毛利人是白云之乡新西兰的土著居民，早在1000多年前，他们乘坐远航独木舟离开自己的家乡哈瓦基，来到此地繁衍生息。现在毛利人虽然只占到新西兰总人口的14%，但是其语言和文化对新西兰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毛利人的文化绚丽多彩，体现在他们对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追求之中。传统艺术包括雕刻、编织、族舞、桨演和纹身术等，在全国各地历久不衰。艺师们不断地继承了祖先沿用数百年的技艺，更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技艺和形式。毛利人的当代文化包括艺术、电影、电视、诗歌、戏剧和嘻哈乐等等。皇后街是奥克兰市传统的主要街道，也是黄金地段，是新西兰的最佳商业区。它汇集了市内所有购物商店以及大型百货公司，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礼品商店和羊毛制品店出售手工羊毛袍、毛利族人雕刻品、翡翠饰品、贝壳首饰，由美洲附属皮制成的皮衣以及羊皮汽车座套。在皇后街和海关街垂直的两个街口的精品店有很多，沿着大街感受两旁的各式古典华丽建筑，皇后大街两旁的建筑是一大看点。爱德华巴洛克式风格的奥克兰码头大楼，19世纪希腊复兴式风格的新西兰银行大厦，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英国殖民风格的奥克兰市政厅，
殖民时期的历史建筑与现代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冲突而又和谐。奥克兰的天空塔位于市中心的维多利亚街和霍布森街之间。天空塔始建于1996年，耗时2年9个月。天空塔高达328米，是新西兰的标志性建筑，更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世界第13高的建筑物。它不仅是全球独立式观光塔第13位的观光塔，也是世界高塔联盟成员之一。天空塔与其他建筑连成一体，组成巨大的天空城，城中汇集了新西兰最大的赌场、10个餐厅和酒吧、4星级和5星级的宾馆、剧场以及许多独一无二的冒险活动。它还有巨大的地下停车场和城际公交总站。灯塔的主入口处在哈拉斯天空城饭店的地下楼，可由此登上高度达186米高的主要观景台。天空塔有3座透明的电梯，以时速18公里的速度上升，带你到顶部的观景台和旋转餐厅，仅需要40秒。在那里，你就能够像天使一样的俯瞰整座奥克兰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相约帆之都奥克兰。下一站是当地人极力推荐的霍比特村。1999年，为了配合电影《指环王：魔戒》的拍摄，专业人员在这处本来不为人知的农场上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搭建电影的拍摄场景。目前的霍比特村有44个霍比特人洞穴，每个洞屋的设计都是独具匠心的，每天都有工匠精心打理这里的一草一木。翠绿的山坡上点缀着明镜般的湖泊，霍比特人居住的半圆形地洞木屋散落其间，连同石头拱桥、山间小道、篱笆和花园，构成了一幅带着奇特味道的惬意田园画卷。每个洞穴小屋都装饰得鲜艳烂漫，不妨在门口拍上一张亲临魔幻世界的留影。穿过小河，走过拱桥，路过水车滚滚转动的磨坊，就来到了有名的绿城酒馆。酒馆完全还原了电影当中的样貌，茅草屋顶，泥巴和石头砌成的墙壁，朴实的木头桌椅，令你仿佛走进电影当中。火炉里总是生着火，无论冬夏，衣架上挂着麻布斗篷和草帽，十分的逼真。酒馆里提供无酒精的姜汁啤酒，不妨在此稍作停留，喝一杯甜丝丝的冰镇姜啤，惬意极了。大桥连接奥克兰最繁忙的港口怀提马塔海港的南北两岸，全长1020米。大桥建成于1959年，离海面高43米。由于那里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大桥的设计过载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1969年，又聘请日本的专家进行设计，把大桥两侧加宽，由原设计的4股道增加到6股道，使大桥的过载量增加了一倍。现在该大桥高峰时期一天可过往车辆115000辆以上，人们称这个新增加的2股道为日本增加道。另外，海港货物的吞吐量也是新西兰最多的。独树山位于奥克兰市北的肯威尔公园，占地120公顷，高138公尺，因山顶只有一棵松树而得名。山下有绿茵茵的草地，成群的绵羊，是体验奥克兰乡村风情的好地方。这里古时曾是毛利人的居住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大面积的17到18世纪毛利人城市遗址以及毛利人建的碉堡。山顶上还有奥克兰城市创立者奥克兰之父约翰·罗根·堪佩尔爵士的纪念碑。据说独树山从前是有许多树木的，只因为当地土著痛恨欧洲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将满腔愤怒发泄到了这座山上，经常在漆黑的晚上偷偷将树木一棵棵地砍死。虽然当地政府加强保护，但无奈土著众志成城，日积月累，终于把山上的树砍光，只剩下山顶的一棵。其实山顶的那棵树也不是刻意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用尽办法也未能将它毁掉，这可能是天意，所以土著也只好罢手。独树山无论是其名字、外形或是由来，都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很多人都有捉萤火虫的经历，在黑夜里追逐许久，才把小小的萤火虫放进瓶子里，隔着玻璃看它一闪一闪发出微光。让萤火虫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是不少人儿时的梦想。在奥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梦想竟然可以成真。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岩洞内熠熠生辉，灿若繁星。有人把这种自然奇观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萤火虫洞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这处洞穴约在15000年前形成，此洞穴的山上原有一个小湖泊被冰封着，后来因为气候改变，冰雪渐渐退去，留下了下方的石灰质岩层裂缝，逐渐充实成了一个洞穴。因生成年代仍属年轻，洞穴内尚有水流，而且洞穴仍然在扩大当中，因此称之为活性岩洞。洞穴下方因水流冲击较坚硬的黑石，造成如球一般圆滑的黑石滞留在了洞口，煞是可爱。但这些天然的原石禁止拿取，游客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洞穴上下均有通口，吸引许多昆虫入内繁殖，其中以捕食昆虫如蜘蛛般的萤火虫属于这个洞穴最奇特的居民。萤火虫吐着一粒接一粒的如珠子一般的黏丝，以及尾部发出的蓝色荧光，星罗棋布攀岩在了岩洞深处的上方，像极了满天星斗般的迷人景象。结束了今天的新西兰奥克兰之旅，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说到了窦谷无图，这人可了不得呀，小天文之地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可是个大贤之士。楚成王知道了窦谷无图有传说三请，请出来了，加封为大令尹呢。那除了国君，那就是他说了算。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窦谷无图执掌楚国27年朝政，那是深得民心呢。那么楚国就是在窦谷无图手中强大的。他吞并了长江下游的4个国家，扩大了楚国的地盘，关键是政令深得人心。他刚接任的时候啊，这楚国被这子元啊上一任给闹着的，国库空虚啊，外强中干，百姓民不聊生。我们这窦谷无图一看，不行。这朝臣呢，有的都好几个月啊，半年多没开支了，揭不开锅了，连吃的都没有。那成王啊，据说好几天没吃着肉了，就困难这种程度。那百姓更不用说了，这可如何是好？窦谷无图打开自家的仓库， 就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毁家纾难。这就是窦古图给留下的，把家中的金子银子，他家里头富啊，你想啊，老窦家那什么人呢？哎，一个是做买卖经商，第二个人家也有贵族的身份，是不是？人家的老丈人或者是亲舅舅，那是匈国的国君，所以家里有钱，打开发工资，贴补助，买粮食，开仓放赈，啪，那可不是小数啊，仨瓜俩枣的，那是救一个国家，要不能留下这么一句成语吗？毁家纾难吗？把家我毁了，我也得把国家把他救过来。这位大令尹呢，一下子把楚国给抬起来了。之所以能称霸中原，列出霸主的地位，他有一定道理的，那也就是窦古图力挽狂澜，使楚国在诸侯国当中有了决定性的地位。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故事围绕的都是齐桓公幽盟会议的前后啊，介绍各国的情况。他这楚国起来了，那还有一个让齐桓公小白担心的国家，哪儿？秦国。秦国现在也往起蹭蹭蹭蹭暴涨啊，这国家更了不得。我们前几集啊已经介绍它的来历了，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在这个公元前900多年那个时候，也就是西周周孝王的时候，因为他缺少马匹嘛，有一位叫飞子的专门会养马。周孝王啊是西周的第八任国君，就给这妃子啊一个地方，秦邑，就你到那地方去给我养马去，你就是那个封地的领主。这秦邑在哪儿？就是甘肃天水清水县这一带。给多大个封地呀？一般的就这种封地都是50里地建园，南北50里，东西50里，这就你的领地。你的任务是为朝廷养马，朝廷的倒是给你拨银子，给你钱，你把马交上来，就一养马场吧，你就养马场的厂长。现在可不是什么国家啊，就是一封地。我们这位妃子乐乐呵呵来了，因为这地方叫秦邑，所以叫秦妃子。他又姓嬴，本身姓嬴。那么既叫嬴妃子也叫秦妃子，所以就叫秦妃子吧。那个年代大部分以领地以封地为姓。说这儿的这妃子来了，乐乐呵呵来了，架的包啊，赶的车呀，带领的几个仆人呐，到这儿一看呢，懵了，怎么的？没人。我介绍过春秋战国有史学家研究到底多少人口，包括西周在内，到底有多少人口，就这个数据到现在也没有统一，有的说是最多

1300万，就由东州西州啊，这人口啊，那么这个国家当时1300多万，那最多的最多给算到20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口。你像这个地方一望无垠，根本没人。我们的妃子站这儿望着苍茫大地，哎，人呢，上哪儿找人去啊？你这没人怎么干活啊？哎呀，你还别说，跑了一天，弄了3天，50里地，这个建园跑完了才发现19户人家，就这个地方仅仅19户人家，还有一户人家，那怎么也得凑成20户啊？还有一户人家确实不错，离他这封地啊还有半里地，要把他划进来呢，就能凑上20户。那天晚上啊，据传说，这妃子把这国境线那个标志物，就那根棒子，就立根棍子吧，那就国境线，就偷偷的往外挪了半里，把那家呀给算进来了。不过这20几户也真不好统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都是西戎的后人啊，有的是跟华夏族杂交，这人非常野蛮。所以我们妃子到这儿拿出来这么一个信物，这是周天子给的一个标志性的一杆旗啊，插到这儿了，说这地方是我的封地，我是朝廷的命官，谁信呢？晚上的时候啊，来好几个野蛮之人，好悬没把这窝端了，要不是妃子带着几个人呐，恐怕就失衡在当场了。那么这时妃子啊，马上的向朝廷申请，得给我点军队。他不说是有强盗啊，他说我养这马呀，很容易让人偷走，所以你先借给我点人，保卫我这个地方。你还别说，我们那位周孝王啊，还真给他20人，穿的盔甲，这回像回事了，有兵了，就像一个封地的领主了。那就这样，妃子在这儿历尽千难万险呐，开始往里头忽悠人呢，拉人头，得拉人头啊。所以他一边养着马，一边拉着人头，上外边去找人去，搬到我那儿去吧，是不是啊？给你好吃的好喝的，哎，咱们呢，哎，养马，我那儿还不要你这个地租。后来忽悠几户人家进来了。哎，像点样了，他也咽气了。第二任呢，第二任封地的领主秦侯也是继续拉人头。第三任呢，就是秦公伯。这秦公伯呀，哎，会忽悠，上外边招商引资，渐渐他这城郭也大了，这50里地也不够用了，说养马不够用了，申请朝廷。朝廷啊不管，你不管好，那我就扩，偷摸的往外扩地。这是第三任呢，封地的领主。第四任呢，秦仲。这秦仲啊，可有点脑袋，啊，比那几任都强。要说这个大秦呢，可真不容易，因为他一开始上几任国君，全都是跟当地进行怎么谈判呢，融合，因为这地方基本上都是犬戎之地，往北那就是狄，这边是戎，你看四方夷蛮吗？东夷、南蛮、北犬狄，这边西戎，这都少数民族啊，那说打就落。所以说他们来到这儿，首先要跟当地进行融合，然后还得往里头忽悠人口。哎呦，就到这个秦仲这一代，也就是第四任封地的领主的时候，是真不错，往里头大批量忽悠人口，哎，渐渐的繁华起来了。哎呀，到了第五代了，就是秦庄公。这秦庄公啊，他们共计哥5个，那可真是能杀惯战。哎呦，秦庄公一想，不行啊，这地盘太小了，就这么点封地，怎么发展呢？实际啊，这个大秦呢，前几任的君主就有这个扩大领域啊，扩大地盘。

称霸天下的野心，怪不得人家能成功，能最后人家的后人统一天下，这都与先人的思想有决定性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位秦庄公这哥几个偏巧接到一个任务，什么呢？国君给他来个任务，打这个西戎，因为这西戎老对这个镐京进行威胁。所以这秦庄公带领这兄弟四人加上他五个，周天子给了7000人攻打西戎，这一战成功，他就有一个要求，你给我扩大封地。那么周天子呢，就又把这犬丘封给了他，哪儿呢？就是今天的甘肃啊，南礼县这一带，这地盘可就大了去了。而且周天子还说了，你把这个犬戎啊，你怎么揍他，你打胜一回，我封你一回。偏巧啊，秦国的力量壮大的机会可来了。到了第6任国君秦襄公的时候，可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常言说得好啊，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秦国之所以强大，是与他这先辈啊有一定的原因。每一代的那个封地的领主，就每一代国君吧，现在还不能叫国家呢，都有一个思想，扩大地盘，要强盛起来。这个好像与出身有关系了，哎，所以每一代君王，特别是第4代，哎，这个第5代到第5代秦庄公的时候，是猛扩大地盘啊，往里圈人呢，甚至往里偷人。怎么投人呢？这地方地广人稀啊，你没人不行，所以就到里边去，往里边劝，说你搬到我们的地盘去啊，能免税，实在不行就偷啊，稀里糊涂到这儿，整家整户的偷，搁兵往过偷，哎，偷过来之后给你好处，所以他这人口就壮大了。那么你赶上到第6任秦襄公的时候，这个秦国就很不错了，有一支像样的军队了。不过呢，这个在大周朝啊，对这个各国家和封地这个军队的数量有个控制，天子是80，一般的诸侯国呢有60、40、2师，还有的不让你养军队。这一师呢是2500人。那么我们这位秦襄公他有个说法，他说我叫护马队，就护马场的，因为我这是封地嘛，给天子养马，这马别丢了啊。另外这犬戎老来偷马来，我们必须得搁这个军队来保护这个马群。他以这个名义建立起了军队。那么一件大事发生了，也给了秦国一个机会，能到台面上来了。要说这人呐，你得有机会啊，多大本领，哎，你多大能耐，你没有机遇也白扯，这是天意。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为了哄那褒姒乐，把烽火台点着了，各诸侯国都去救驾去啊，就以为这犬戎兵袭镐京呢，打首都呢，所以跟前这几个国家哗就往过奔。这烽火台一着，这秦襄公也知道了，哎呦，这正是立功的好机会啊，赶紧去啊，你别看路途遥远，那也得往那儿跑，正是效忠的时候，正是找机会的时候。另外要说对付犬戎这个族，唯有秦地，就是秦襄公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常年跟这帮人打交道，而且呢对这个犬戎的语言精通，因为他们这个地点就在西北这个方向，所以说很熟悉犬戎的生活习惯，用兵之道。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秦襄公怀揣着立功这么一个心态，建功立

业的这么一个想法来了。到了镐京才发现是一场闹着玩儿。怎么的？这国君周幽王为了哄他那褒姒一笑点烽火台。哎呦哎呦喂。哎呀，秦襄公啊，也见到幽王了。以他这个身份呢，公侯伯子男都不是。现在可以说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此时的这个襄公秦襄公他们就是一领地的封主，就这地盘给你，你呢给朝廷养马，养马场的厂长还没有拿到台面上呢。你公侯伯子男哪个也不是。领军队来了，哎呦，幽王一看行啊，你回去吧，我在这儿好好玩，你也回去好好玩吧。把这秦襄公气的差点儿吐血，有你这样君王吗？玩呢？那你行啊，反正我见到周幽王了，要以他这个身份呢，想见王都不容易。回去了，坏了，犬戎真来了，攻打镐京啊！啊，这一攻打镐京，哎呦，秦襄公想去不去啊？也烽火台又点着了。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话有电报有手机告诉你真来了，这回上次是狼假来我闹着玩，这回狼真来了，没这个，就是看烽火台。哎呦秦襄公想去不去呢？闹着玩，你说这一趟啊费用也不小啊，另外我这个军队说句良心话，这战斗素质真不错，因为他常年跟犬戎打交道，而且呀、还认识犬戎几个头目。你想在这个地方生存容易吗？北边为狄犬狄，西边是戎犬戎，好家伙，俩犬看着他，所以他得有决定的战斗力，有绝对的勇气。来人说了，因为打发出探子去了，回来报了，说这回犬戎啊真把镐京拿下来了。谁引进来的？申侯，申国的国君和这犬戎联合把镐京给端下来了。为啥杀了幽王呢？因为申侯的女儿不是周幽王的王后吗？这周幽王把王后给罢了，把褒姒立起来了，把太子也给废了，太子就是申侯的外孙子，所以申侯一怒勾结犬戎，打破了镐京，宰了幽王，把自己的外孙子义舅给立起来，就是周平王。现在犬戎占领镐京，烧杀奸淫，莫不做罄竹难书一样。那年头没有罄竹难书这个成语，但是那意思就代表了太恨人了。哎呦，另外听说了晋文侯还有郑国要派兵救驾，这正是个好机会。秦襄王想去，带领兵哗就来了，敢死队一样大战镐京啊，这就把犬戎给打出去了。这犬戎里边有个头目，这人叫开衮啊，叫开衮，和这个秦襄公认识，因为都在西北这边境，他们这是一伙游匪游牧民族。那么坐地这是个养马场的厂长，有时来抢马，来抢马肉，来没啥事就打一仗，有时候还谈和喽，讲好喽，和好了咱别打了，我给你点马肉吧，俩人坐那一起还喝一顿。那么这个犬戎有个头领呢叫开衮，你赶上秦襄公到了镐京这边上，就给这开衮派人送了个信，说你要是走咱还则罢了，要不然我真跟你玩命。开衮眨着眼睛，他可知道秦襄公的厉害。这开衮呢守这镐京的北门，连怕带惊，因为这个秦襄公啊揍过他打过他，

0: 把他打有点这胆怯了，所以秦襄公就由打北城门突进去了，结果把开滚人头给斩下来了，一下立了个大功，可了不得了，把犬戎都打跑了啊，这个晋文侯也来了，郑国的也来了，哎，周边几个诸侯国都来了，那这里论功啊，这呀。那么秦襄公作为不入流的这么一个封地的领主，居然斩了开滚的人头，这功劳可不一般，得到了周平王大大的赞扬。然后周平王不就做了个决定吗？要搬家，搬家到洛邑。这搬家得有人护驾呀，那天子光着溜的一个人去啊，受得了吗？这谁护驾呀？谁也不愿意去，这费用太大。但是晋文侯去，这是秦襄公说我去，这又感动了平王。平王点点头啊，你那秦邑啊就列入诸侯国吧，秦国在这儿正式称为国，这才称为一个国家。那公侯伯子男呢？公侯伯子，那子国呀，给个子国，还没到南国呢。哎，给你个南国呀，你也得接着。你管怎么的呢？倒数公侯伯子倒数第二还可以。你别忙，他马上被封为伯国，也快了。那就这样，秦襄公那是喜出望外，哎，太感谢天子护驾有功，秦地被正式封国，封为一个国家，列入诸侯国了，这是个高兴事儿啊。那么这个秦国的历代君主啊，都是再接再厉，奋发图强。你像第七代君主秦文公，把地盘居然扩大到岐山一带。那么他第十二任秦德公，地盘扩得更大了，还迁都了，迁都到陕西凤翔县。那么你看第十五任的秦穆公，是招贤纳士，把秦国列入了五霸之内，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世欲之详情，下集再说。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7: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啊，我们讲了秦国，由秦国的开国一直讲到了秦穆公。秦穆公这个人呢，雄才大略啊，把这个秦国治理的非常棒，招贤纳士。不过呢，说到这儿，咱们就暂时停一个段落。秦穆公和齐桓公是一个时期的，在秦穆公时代，齐桓公就要称霸了，就是春秋的五霸之一，第一霸。不过在春秋时代啊，不光有五霸，往上倒往上数还有三小霸。 那么这三小霸呢也很厉害，哪三小霸呢？第一小霸那就是郑庄公，就那叫误生的黄犬贱母，很孝顺呐、啊。这郑庄公胆儿大呀，跟周天子打了一仗，射了周天子一箭，谁敢呢？他敢，一下子就把周王室这个威风给打起一半去，所以他称为三小霸之一的一位。还有第二位谁呢？齐僖公啊，齐国的齐僖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把齐国治理的有霸主的地位，说三小霸第二霸。那第三霸是谁呀？第三霸就是楚武王，楚国的。因为这个楚国的没人认可，信仰不同，服饰不同，哎，这个语言也不同，所以中原诸侯国对这个楚国拿他当外国人看。南蛮、北狄、西戎、东夷，在这个诸侯国这四周，这些少数民族诸侯国拿他们当外国人，当另类。所以说楚武王占据了长江两岸，占据了汉水河畔，他就要求这个周天子封他大公国。因为最早封他个公侯伯子，子国都不是，是每年去进贡啊，朝见呐、啊，是吧？见天子啊，连口水都喝不上。不过到人武王这一代，楚国强大的人就有要求，哎，可以站着说话了，你得封我。结果呢，周天子给他一个字儿啊，呸！他没瞧得起他，嗨，可把武王弄急了。你配我？你还不配？我自己封，你不封啊？我自己把自己封了。他自己封他自己啊，武王，然后做个王牌子就挂上了，哎，你叮叮当当的。他不但把自己封成王啊，他上几代他都给封成王了，哎，往上倒十几代，哎，我这回我找回来，你看看，这就是春秋的三小霸。那还有五大霸呢，您别忙啊，我不说到这个秦国秦穆公这儿了吗？秦穆公招贤纳士，哎，因为他跟齐桓公是一个时期的，所以咱们先把它放在这儿，咱们日后再说啊，秦朝的一切情况。那么咱们现在说谁呢？说晋国。这晋国可了不得呀，哎，这晋国在齐桓公和秦穆公时代可出了一位君主，那也是相当的有名啊，很厉害。这晋国怎么来的？咱们前边已经说了，就是说了那么几句，周武王伐纣，武王死了之后啊，他儿子啊就继承了他的江山，谁呢？就是周成王。周成王啊，当天子的时候还小呢，一小孩儿，所以呢，周公旦呢就辅助他，助国啊，辅助管理这个国家，那基本上就是周公旦说了算。你想，一个成王，一个孩子，他能干什么呢？那么跟他一个爹的，一个妈的，他有个弟弟叫叔虞，哎，小孩儿，他领他弟弟玩，成王就领他弟弟玩。有一天到这个后花园呐，捡了这么一片桐叶，他把这桐叶就叠成那个龟形。什么叫龟呢？就是春秋时代啊，这个周朝的大臣们上朝的时候手里抱那么个玩意儿，那叫龟，哎，那叫龟。他就叠了这么一个龟的形状，就给这个叔虞说，我封你一块地。这不就说完了吗？那史记官就问呢，说天子啊，您封你弟弟那块地哪块地呀？嗨，我们过家就玩呢，闹着玩呢，你别当真，那哪行呢？这史记官不干了，我是记录的，那君子言快马一鞭，您是天子啊，那说出一句话驷马难追呀、啊、你说封就得封，我这记着呢，你说完封不封，你说我这咋往下写，我说你撒谎，那能行吗？ 这事儿惊动周公了，还周公一听乐了，说那必须得封。正巧啊，有个唐国，唐国在哪儿啊？就今天的山西和泾县这一带。哎，这个地方叛乱了，叛乱了，这周公旦就带领军队到那儿，气喘咔嚓，气喘库吃，不吃也得吃，就把这唐国给灭了，把这唐国的国王啊给抓住了。这地方得有人管呢、啊。哎呦，哎，正巧有这么事儿，说周成王拿这个铜叶叠个龟形封这叔虞，行了，那、你就封他吧，把那唐地啊，那唐国给他吧，他就是唐国的国君。就这么的，这叔虞就变成唐叔虞了，啊，唐叔虞啊，不是唐醋虞，你可听明白。他就是唐国的国君，说那个唐国他怎么变成晋国了呢？等唐叔虞去世之后，他儿子晋侯谢继位。因为他一看啊，这个地方离这个晋水比较近，他就把这唐国呀给变成晋国了，就改了名了，就这么的是晋国，最早是唐国。哎呦，这可是周天子的啊侯爵国呀，那一等侯爵国呀。要说侯爵国当中最厉害的有几个国家，像鲁国呀，啊，像宋国，宋国更了不得，微子启被封的国，等我介绍到这儿您就知道了，那是一等大公国，享受天子待遇，那国君那跟周天子一个待遇啊，在礼乐方面那等等等等的，吃的喝的站的花的，是吧？行那个礼节，哪跟周天子同等待遇？周天子见他的时候得站起来，为什么？当客人，客国那是可了不得啊。那么就这样，我们这唐叔虞就是晋国的开国之君，他儿子把唐国给改成晋了。那么一代代发展呢、啊，每一代国君都有些历史。这个地盘多大呢？唐叔虞去的时候就方圆百里这么个地方，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北边有犬敌，有这么个少数民族，马背上的民族啊，能杀惯战，好家伙，说话就翻脸，翻脸就瞪眼，瞪眼就拿刀，拿刀就宰人，就这么一个民族。所以这个晋国呢，就这唐地呢，还得有抵抗这个北狄少数民族这伙匪徒的责任。所以他经过晋国几代的君王的努力，君侯的发展，渐渐的地盘可就扩大了，一直到第九任，就是晋穆侯。这晋穆侯啊，常年带兵打仗，因为在北边犬敌呀、啊，有时候西边的犬戎嗖还蹦上了一伙，哎呦，把这位晋穆侯忙得每年呐脚不沾地儿。哎，到了娶妻的年龄了，晋穆侯呢就娶了齐国的一个王室的女子，叫齐姜。这个齐姜嫁给晋穆侯之后，晋穆侯正好出去打仗去了，俩人成婚啊。然后呢，走的时候啊，他这夫人呢，齐姜已经怀揣有孕。临走之时，晋穆侯就跟他夫人说：“你们母子一定要平安，等我回来，我要打一个胜仗。”哇，出去了，就跟着犬敌干上了。这一仗啊，打得丢盔卸甲，碰着一伙猛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把这晋穆侯给凿不回来了，丢盔卸甲的跑回来了。哎呦，到家呀，他这媳妇给他生了个儿子，他就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仇。哪个仇啊？仇恨的仇啊。又过了这么几年，他的兵养足之后，他带领人马又去跟这犬敌打去了。第二场仗啊，大获全胜。他回来之后，他媳妇儿又给他生了个男孩，他就给这第二个儿子 起了个名叫成诗，成全的成啊，那诗就是军旅团长那师长那诗，叫成诗。可就这名字起完了，那么你要记住，嫡长子就将来继承他大位的嫡长子叫仇，次子叫成师，就这两个名字就引出来祸乱。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的这晋穆侯给儿子起名，那么嫡长子叫仇，次子呢叫成师，结果这个名字起出去啊，有很多朝堂之中的这些上大夫啊议论纷纷。
9: 有人就找到了晋穆侯，
0: 说你呀这个名字起得不好，嫡长子啊日后继承你的大位啊，那是晋国的国君呐，他怎么能叫仇呢？他跟谁仇啊？啊，跟谁有仇怨？跟百姓，还是跟周天子，还是跟咱们这国家？另外你那次子呢叫成师，这次子的名字压着这嫡长子，这不好。另外成这师，成师就你那意思，就怕你这二儿子将来能成长壮大，是不是这意思？他如果心要一歪歪，我爹为啥给我起这名字，是不是本应该想把国君的位置给我呀，结果让我哥哥做了，你说他有这想法，你说怎么办呢？
9: 哎，
0: 晋穆侯一听，这哪跟哪儿啊，我这给儿子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这两次战役，这第一次我不是打输了吗，所以呢我就仇恨敌人，第二次我成功了，所以给我这二儿子就起名叫成师啊。他这个不相信，他这锦子挥手不相信，这别人就不能劝了。没过几年晋穆侯死了，本应该啊由嫡长子仇，就姬仇，他姓姬呀、啊，来继承这个大位，可没想到让人家给篡了。怎么的？这晋穆侯有个弟弟叫商叔，这商叔啊就把晋穆侯的大位给撬了，就夺其大位呀、啊、这在晋国史上他第一次废了嫡长子继承制的这个制度，他当上国君了。那么紧接着就开始追杀这姬仇，也就是追杀这嫡长子啊，那是自己的侄子，侄子我也得把你杀了，现在我来当国君。结果呀这姬仇啊，哎呦，就往外跑。那成师呢，成师也得跟着往外跑啊，这亲哥俩呀，是不是啊？你看看咱叔叔把大卫给篡了啊，给夺去了，赶紧跑吧，哇哇往外跑。这哥俩可遭了罪了，跟头把似的，饥一口饱一口，要了大饭了，拄了棍子，你还不能在晋国明面上露面啊，说我就是姬仇，他就是成师，那还了得吗？啊，那现在那商叔，哎，也就是第十任的晋国的国君，那正抓他呢，俩人现在是通缉犯，给安上了个罪名，说这个仇啊和这个成师啊，这个没有什么伦理，哎，贪污受贿，反正这么说吧，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嘁哩咔嚓就给这哥俩安上了，四外抓。这哥俩呀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一步高来一步低，一步水来一步泥，披星戴月，嘁哩咔嚓，叽里咕噜，嘟嘟嘟，上哪儿去？跑齐国来了。到齐国了，晋国跟齐国有点亲戚的，这亲戚还不是一般的。就在这儿，这仇见到齐国的国君，哎呀，齐国国君一看，这俩孩子造这样，你说你这整的啊，跟他爸似的，好家伙，穿的破衣漏馊的，跟他要饭似的，赶紧洗澡啊，换衣服。哎呀，好几天没吃饭了嘛，哥俩造了六个馒头，哎呦，喝了两碗牛肉汤，缓应过来了，就把这话说了。齐国说：“那这么办吧，我给你个地方，你在那招兵买马，是不是？哎，想办法你把那个国君大位夺过来。”赵师说的，你叔叔不应该篡位，不过这是国际问题，我们齐国也不好意思太深往去帮忙，对不对？ 不能明火指仗的，你说就跟现在那个你们晋国国君翻了脸，你要能夺回来，那我们就支持你啊，不论钱呐、物资什么的，我们就暗中帮忙吧。就这样，这仇啊，就选了个地方，就在那儿招兵买马。怎么的？他培养了300名死士，好家伙，能为他玩命的。这个本身这个仇，这积仇也有两下子。本身他的功夫也非常高，好家伙，有个5个8个的，你整不住他。所以说这仇经过了4年的准备，他居然秘密的带领一个敢死队潜进了都城，晋国的都城啊，在哪儿啊？在邑城。晋国都城在邑城，他潜进来了，就把这商叔，也就是第十任啊，这国君的行走路线，祭祀，偏巧有一回祭祀，到大庙去祭祀去，就给他摸住了，然后又打了个埋伏，好家伙，这仇可真就报了仇了，就击杀了商叔，就把晋国的第十任国君就给干死了。然后他就当上晋国的国君了。这仇啊，谁呢？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文侯。那在晋国的历史，晋文侯可有两下子。前文书我说了，啊，击杀周邪王。他首先第一个大功劳，就是保了周平王迁都，由打镐京迁到洛邑。这还不算呢，在周幽王时代，他也立下汗马功劳。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犬戎打。我们这位晋文侯能打。然后呢，他保了周平王迁都到洛阳，就是洛邑。后来这个周朝不两个天子了吗？这边是周平王，那边是周邪王。镐京一个王，洛阳一个王。哎呦，这不行啊！啊。天不能有二日啊，好马不同槽，双雄不能并立。这把周平王啊，哎呦，成天左牙花子巴嘴，怎么办？后来晋文侯说，我去给你办去。两个人称王10年了，就两下并立啊，哎，弄得这些诸侯国呀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正宗了。那么晋文侯到镐京，就把周邪王给击杀了。这一个举动震动了诸侯国，这一个举动，周平王就封给晋国好多土地。周平王开始卖地啊，有人帮他，哎，立了功了，给你块地，给你6个城，那个国家帮他，给你8个城，就这么越整越小，越整越小。他这个周氏啊，就是周的地，天子这块地，最后尾啊，就剩不大这个小地方了，比这村子大不多点儿。所以说这个晋文侯立了功了，那么加官进爵，土地又有了，啊，这个城呢也变大了，力量变足了。晋文侯啊，本身就是一个做事果敢，哎，而且招贤纳士，他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还有情有义。这个人他时常的跟自己的儿子说我当年呢跟你叔叔谁呀，就是那程师，我们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四外逃亡。哎呦，那是你叔叔啊，我们两个一对苦命人呐。所以这个晋文侯对他那个弟弟程师是格外的好，所以把这话呢总告诉他儿子，说将来我要死了，你要继承大位，你一定好好的啊，这个照顾你这叔叔。晋文侯真死了，死了谁继位呢？他儿子继位了，继位就是晋昭侯。哎呦，这晋昭侯啊，就拿这个叔叔称师，那可真当叔叔了。不论是称师什么时候进来啊，到朝堂来，那都站起来。3节2寿啊，啊，逢年过节呀，啊，拿着东西就看看自己的叔叔去。一来二去啊，有一天爷俩就喝酒。 这个程师啊就给这晋昭侯讲他跟晋文侯两个人逃难的故事，哎，怎么到齐国流浪，怎么要饭，哎就讲这些，把这个晋昭侯感动的哭了。哎呀，你跟我爹太好，你还是我亲叔叔。哎呀，叔啊，我封你块地吧，我封你块地呢，这个你到那块地那儿去享福去，是不是？你看看，那就等于分封建国一样，给你块地，就把这个晋国最好的一个城叫曲沃就给他叔叔了。由这儿城师就改了个名啊，叫什么呢？叫曲沃还书。这曲沃就曲沃城，这地盘就归他了。这里边咱们可要说一下，这个城师也就曲沃还书可有两下子。这个人广交朋友，而且做事开明，用新词来说，百姓基础绝对好，就晋国老百姓对他非常拥护。你想啊，这晋昭侯还年轻啊，处理不了一些国家大事，那么就在这个当中，这位程师也就是被封到曲沃，这位曲沃还书就支配了这国家的运转，就深得民心。那么他到了曲沃这儿，那是如鱼得水呀。经过几年的建立，无论从城池到经济，就变成了晋国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大中心了。而且他的私人部队也是逐渐的壮大，这就引出了一段惊险差事。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5: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6: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5: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6: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7: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8: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

0: 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1: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0: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1: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1: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痴情美女制造京城最大贩毒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上次节目我们讲到，按照尔萨的指令，马秀琴将一块海洛因送到陶然亭北门的公交汽车站，交给一个维族男子。那个男子接到毒品离开后，惊魂未定的马秀琴吓得心里通通直跳，腿都软了。他连忙进了陶然亭公园，找了个地方坐下。不一会儿，尔萨的电话马上追了过来，马秀琴告诉尔萨货已送到。尔萨鼓励了马秀琴几句就挂断了电话。惊魂未定的马秀琴在陶然亭公园待了很久，才回到了南运巷的租住处。在公园里，马秀琴思前想后，他感觉到自己深爱着的尔萨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操纵着自己的魔鬼，而自己已经着魔一般坠入了地狱。但地狱的入口已经打开，自己已经无法抽身了。4月16日，马秀琴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门口再次将一块海洛因交给了上次的那个维族男子。在此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马秀琴先后13次在不同的地点将毒品送到那个维族男子手中，并收到毒资340万元。他如数将款项打到了尔萨开设的李十二部的账户上。2003年4月底，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的马秀琴

0: 不想再继续贩毒了。他把自己回老家老老实实打工的想法告诉了尔萨，但尔萨用威胁的口吻明确告诉马秀琴，一旦上了这条道，想不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但尔萨最后答应，马上物色一个人选给马秀琴当助手，那些送货和收钱的事情都让助手去做，以免马秀琴冒险。马秀琴一听尔萨这样善解人意，也就无奈地答应了下来。马秀琴担心自己这么卖命，尔萨最后不给自己钱，他向尔萨提出关于自己应得的报酬的问题。尔萨答应先给马秀琴在甘肃存上一笔款，等下一步再把存折给马秀琴。他一听尔萨这么爽快就放心了，但直到马秀琴被逮捕，他也没有见到这笔钱。2003年5月2日是马秀琴妹妹结婚的日子，为了给妹妹置办嫁妆，马秀琴先后两次给妹妹的信用卡上打了2.3万元钱。4月底经尔萨同意，马秀琴飞回了兰州。5月1日马秀琴在临夏某商场给妹妹买结婚礼物的时候，在柜台前碰到了同样来买东西的张干娘，老朋友见面自然亲热无比。两人聊天后，马秀琴才知道张干娘因吸毒和贩毒被判刑5年，刚刚从监狱里出来不到1个月。顿时马秀琴冒出了让张干娘跟自己干的念头，而落魄的张干娘见到珠光宝气的马秀琴，自然是羡慕得要死。听马秀琴说在北京开饭馆，她不停地央求马秀琴把她带到北京去打工，一是赚点钱，再就是见见世面。马秀琴很爽快地答应了，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在临夏，马秀琴见到了她相思已久的老情人尔萨。两人见面的那个瞬间，想起为了眼前的这个情人，自己在北京提心吊胆的日子，马秀琴的眼泪稀里哗啦掉个不停，而尔萨也使出万般手段哄劝马秀琴，直到马秀琴破涕为笑。在一番激情过后，马秀琴告诉尔萨，想让张干娘到北京给自己做助手。尔萨立即警觉地问张干娘可不可靠，马秀琴告诉尔萨，张干娘是自己多年的朋友，因为吸毒贩毒被判刑，也因此离了婚，现在一个人正没有着落。尔萨非常严肃地对马秀琴说，既然你这样说，出了问题你负责。马秀琴一听也不高兴了，生气地撅着嘴说，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你自己去找吧。尔萨想了想说，那就用张干娘吧。5月5日，马秀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和情人尔萨，回到了北京，继续他的贩毒生意。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随着马秀琴对贩毒生意的熟悉，他的贩毒数量也越来越大。5月20日，马秀琴再次在白纸坊桥从上次那个维族男子手中接货，这一次是90袋海洛因，每袋重100克。6月30日，马秀琴再次从那个维族男子手里接到海洛因80袋，他轻车熟路地将毒品运到南横街的出租屋中，像以往一样放在了壁橱内，然后按照尔萨的指定地点去送货收钱。这个期间每次接货送货都是马秀琴单枪匹马，尤其是6月份以来，随着送货量的加大，马秀琴越来越感到了恐惧，毕竟每次身上带几百克甚至几千克海洛因，只要被查获就是死罪呀。马秀琴越做这种生意越害怕，他想起了张干娘，让他来帮自己以求脱身。2003年6月18日，张干娘怀揣着仅有的800元钱来北京投奔马秀琴。他本以为马秀琴是在北京开饭馆，但见到马秀琴后却只字不提工作的事情，也不让张干娘知道自己住在什么地方。 他异常大方地为张嘎娘租了一套位于宣武区樱桃头条的房子，并给张嘎娘配了一部手机。这样精明的马秀琴绝成了他的狡兔三窟。南运巷的房子自己居住，南横街的房子存放毒品，樱桃头条的房子由张嘎娘居住。在此后的几天里，除了接货送货之外，马秀琴就带着张嘎娘到处逛商场。没过几天，张嘎娘的钱都花光了，着急工作的张嘎娘询问马秀琴开饭馆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马秀琴告诉他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开饭馆。张嘎娘急得团团转，如果这样下去没地方打工，连吃饭都会成问题的，而自己在北京举目无亲，所有的依靠只有马秀琴。因此张嘎娘多次要求马秀琴尽快给自己找一份工作。2003年6月30日，马秀琴带着张嘎娘来到南横街的房子里。当他打壁橱拿出洗衣粉箱子时，张嘎娘完全明白了，那是她曾经熟悉并因之而获罪入狱的海洛因。当马秀琴提出让她帮助一起贩毒时，张嘎娘几乎没动什么脑子就答应了下来。她深知贩毒的巨大利益，而这利益也正是她最需要的。马秀琴告诉张嘎娘，每次自己会打电话给张嘎娘下指令，张嘎娘只要按照指令直接到南横街取货，然后将货交给接头的人就可以了。7月1日，按照马秀琴的指令，张嘎娘从南横街的房子里取了一袋毒品送到了宣武医院门口，按照马秀琴的指令交给了一个穿白色衬衣的小伙子。仅仅6月份，马秀琴就向甘肃李十二部的账号上打入了300多万元，而马秀琴在整个贩毒过程中仅仅得到了2.3万元，这些钱他全部寄给了老家，一部分用来给弟弟治病，另一部分用在了妹妹的婚事上。在马秀琴和张嘎娘疯狂贩卖毒品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一张天网已经悄悄向他们撒开。2003年2月，甘肃省公安厅禁毒警察总队经过2个多月的工作，核实了破案中发现的一条贩毒线索，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通过近5个多月的侦查，发现了一个有组织家族式的贩毒团伙。这是一个以甘肃东乡籍人员组成的特大贩毒团伙，其成员遍及甘肃、云南、新疆、北京等地。他们先从云南购进高纯度的海洛因，运到临夏境内进行二次加工，然后贩运到北京等地。主要成员坐守兰州、临夏，遥控指挥。2003年6月25日，甘肃警方在获得该团伙将从云南经甘肃省向北京贩运毒品的重要情报后，甘肃省公安厅领导及禁毒警察总队领导及时调整部署侦破方案，决定延伸侦控，将毒贩在北京一网打尽。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甘肃省公安厅禁毒警察总队派侦查员赶赴北京，商请北京市公安局协助侦破此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支队接到甘肃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情报，一名有重大贩毒嫌疑的甘肃籍女子租住在北京，近期活动频繁，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可疑线索。缉毒支队获得这条可靠信息后，迅速展开工作。北京警方立即抽调60多名警力，经过3天的工作，一名经常在宣武区活动的甘肃籍女子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经分析，判定该女子有重大贩毒嫌疑，他们将其定为一号。这个一号就是马秀琴。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案情上报到市局和刑侦总队，分管副局长指示周密部署，

全力侦破。于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代号为626案件的专案组迅速成立，重要工作是准确认定一号和找到租住处。根据掌握的线索，专案组侦查到马秀琴租住在位于牛街清真寺西南边的南运巷小区，但具体住几楼几单元并不清楚，一号的外貌特征、年龄均不知道。专案组成员蹲守在南运巷小区的出入口，轮流昼夜24小时不眨眼地盯住进出重点人。6月28日当天上午9点多，突然天黑下来，随后狂风大作，专案组成员正认为没戏时，雨渐渐停下了。随后有个年轻女子从楼门口走出来，一个打扮时髦的北京女子，看上去24-25岁，脚穿一双天蓝色的休闲鞋，上身是天蓝色的小背心，一条牛仔裤，斜挎一个黑色小背包，一头披肩的栗色长发，尤其是经过化妆之后，西部地区特有的面部轮廓也淡化了。这个人就是马秀琴，但警方并不知道她就是他们要找的女毒枭。马秀琴走出家门，直奔公交汽车站。这时一个侦查员就守在车站，马秀琴迎面走了过来，两个人差点打了个照面，但因为马秀琴正在打电话，并没有在意对面的侦查员。这个女子是不是目标？侦查员正在困惑，却发现这个女子讲的话他一个词也听不懂。错不了，就是他，他讲的是当地的方言。这位侦查员低头摆弄着手机，趁马秀琴不备，连拍了马秀琴两张正脸照片。侦查员的这个举动为日后跟踪抓获审讯马秀琴提供了重要证据。因担心对方警觉，按照专案组领导的指示，这位侦查员跟踪了一段路程就主动放弃了。当晚11点多，马秀琴从外面回到南运巷，侦查员都分散在他的住处周围。根据侦查员提供的照片，一名侦查员尾随马秀琴进楼，最后确定他房间的门牌号码。至此，一号的庐山真面目及住处一下全部搞定。下一步是全力侦查一号的一切行踪，掌握他的活动规律以及发现其同伙。两天后，也就是7月1日，侦查员在跟踪时发现了马秀琴的第二处租住地，在南运巷西北约2站地的樱桃园头条甲4号，警方同时发现了张嘎娘，侦查员将其定为2号。从7月1日凌晨起，马秀琴开始频繁与尔萨联系，侦查人员分析，很可能今天有货到京，而且货不少。为防止嫌疑人在京大量分销毒品，把握最佳作战时机，专案组决定当晚分兵两路对一号、二号实施抓捕。7月1日晚上9时许，马秀琴出门打车向南奔了天桥，车开到天桥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车子刚刚停下。行动！专案组一组领导一声令下，侦查员跟踪的车子迅速从两边靠了上去，围住了出租车。侦查员跳下车，一把拉开出租车门，出来。话音未落，马秀琴已被拽出车外，转眼又被塞进了警车，几秒钟结束战斗。警方从马秀琴身上发现了少量的海洛因，警车掉头开回南运巷。专案二组的侦查员已埋伏在樱桃园头条甲四号，随着手机震动，手机中传出专案一组领导的声音，人已经抓了，你那可以动手了。专案二组领导立即带人上了4楼，张嘎娘住的房子外面是老式防盗门，里外都能锁，这种门踹不开。一位女侦查员以楼上跑水为名敲开了张嘎娘的房门，张嘎娘刚开门就被冲进来的侦查员按倒在地，两支枪同时顶住了张嘎娘。警方原以为张嘎娘的居住地就是藏毒地点，但在张嘎娘的住处搜查时没有发现一丁

0: 点毒品。专案组对二人就地突审，但马秀琴和张嘎娘就是不张口。怎么办？侦查员决定另外寻找突破口。一位侦查员发现马秀琴和张嘎娘两人身上各有一串钥匙，仔细对比，均不是他们住处的钥匙，莫非是他们还有一个藏毒品的住处？在马秀琴的租住地，侦查人员不厌其烦地仔细地搜查。在这套不大的两居室里，侦查员像用篦子篦头发一样，一处处地仔细看。床掀了，沙发给翻开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一遍。侦查员经过三个小时搜查，从壁柜里一个杂物袋中搜出一张房屋租赁单，租赁人是马秀琴，租赁地点是宣武区南横西街某号。看到这张租赁单，侦查员心里有了底。在步步紧逼的审讯攻势下，马秀琴终于扛不住了，承认南横西街某号就是藏毒地点，钥匙就是侦查员手里拿的那两把。侦查员从樱桃园头条火速赶到相距不远的南横西街，他们上楼借了房间，打开卧室的壁橱，里面放着一个洗洁精的大纸箱和两个黑色大塑料袋。纸箱内有一个蓝黑相间的尼龙提包，包里装着用黄色半透明胶带包裹的海洛因15块，每块300克。黑塑料袋里是用白色透明塑料袋分装成79小袋的海洛因，每小袋约100克。另外还在一个鞋盒里放着一板海洛因，毒品重量总计为 13.2 千克，价值200多万元。但对贩毒的情况，马秀琴和张嘎娘两人再次缄口不语。侦查员与他们斗智斗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采用强大的政策攻心。终于24小时后，张嘎娘首先开口了，12小时后马秀琴也挤牙膏似的交代了犯罪事实。建国以来京城最大贩毒案终于水落石出。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樱树花开，百万富婆血溅不归路。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2003年11月20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会见室里，在白德珍执行死刑前，丈夫和女儿来见她临行前的最后一面。一看到自己的妈妈，18岁的女儿就忍不住哭了起来。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相见和永别场景。白德珍哽咽着嘱咐女儿说，千万不要干违法乱纪的事情。接着又转向丈夫说，你千万不要再吸毒了。然后白德珍含泪告别了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走上了刑场。临走的时候，她平静而且真诚地对法官说，我愿意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国家进行科研，让更多的人远离毒品。我现在就想把心挖出来给大家看看，我真恨毒品，毒品把我的一生都毁了。我求求政府好好管管那些毒贩子，别让下一代接触毒品了。他本来如一株康乃馨，散发着淡淡的芬芳，令人驻足流连，回味无穷。在家里他是善良能干的妻子和母亲，在单位里他是一个好学上进的生产能手，在经商方面他更是表现出惊人的经营天赋，与丈夫一起开工厂，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赫赫有名的百万富婆。他因吸毒而使家产败落，他从开工厂到开歌厅，即使把百万资金挥霍殆尽之后，他靠倒卖服装当街卖羊肉串也照常撑起了家庭的半边天。而后来白德珍毒瘾发作时，因为借钱买毒品而杀死了自己的干奶奶。 如果白德珍的丈夫不曾开始放浪的生活，如果白德珍不曾放弃生活的信念，如果她能够挡住诱惑而不去吸毒，她一定会继续自己美好的生活。可惜的是，这一切都随着卢沟桥刑场的一声枪响烟消云散了。
1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康乃馨也有悔恨的泪水，只是这泪留在花心的深处。文静而柔弱的白德珍，1961年出生在京城的一个回族家庭，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却很温馨很幸福，父母相敬如宾，孩子听话有出息，常常被邻里称为模范家庭。而在几个兄弟姐妹当中，白德珍虽然年龄最小，却是最出众的，被父母视若掌上明珠。从小他就以超出哥哥姐姐的聪明伶俐得到父母的欢心，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在父母眼中她是一个好女儿，在老师眼中她是一个好学生，在同学眼中她则是一个好伙伴。1979年高中毕业后，白德珍没有考上大学，人生路上的第一次打击让她很沮丧，但她很快就振作起来了。成才的道路有千千万万，何必都去挤那座独木桥呢？白德珍靠自己的实力进入北京的一家工厂做工人，虽然是平凡的工作，但年轻的他心性很高，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不甘于

0: 就此过平淡的生活，决定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于是他将自己所有的聪明和热情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他就在同期进厂的同事中脱颖而出，成为先进工作者和技术能手，经常受到厂里的嘉奖。在大家眼里，白德珍是一个吃苦耐劳、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待人接物都很有分寸，人缘不错，周围的同事提起她来就赞不绝口，因此大家都很喜欢她。其中属同事钟雨红和她的关系最好。钟雨红比白德珍年长16、17岁，在厂里算是老大姐一辈了。她对后来进厂的小妹妹们照顾得十分周到。在厂里的年轻人中，钟雨红最疼白德珍，不仅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帮助她，在生活上对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白德珍十分感激，也视钟雨红如亲人，无论有什么欢喜哀愁，第一个就找她倾诉，两人亲密的仿佛亲生母女一般，惹得别的小姐妹常常羡慕地打趣道：
1: 白子，你干脆认钟雨红当干妈吧，瞧你们俩比亲娘俩还亲呢。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白德珍后来就真的认钟雨红做了自己的干妈，并且和她的家人相处的也十分融洽，常常互相串门走动。逢年过节，白德珍都买些礼品去看望钟雨红和钟雨红的婆婆。对钟雨红的婆婆，白德珍亲切地叫她奶奶，而这个干奶奶也非常喜欢这个捡来的干孙女。他们之间的交往在厂里一时被传为了佳话。日子一天天过去，白德珍也如初夏的莲花般出落得婀娜动人。她身材苗条匀称，圆圆的娃娃脸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让人过目不忘，更令许多小伙子心动不已。自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何况是这样一个可爱优秀的姑娘，自然爱慕者甚多。但白德珍却心如止水，认为自己还年轻，事业是最重要的，一心扑在工作上。缘分是注定的，尽管白雪公主一直未留意自己的爱情，但白马王子终究还是出现在公主的面前了。这个王子就是英俊潇洒的邓天宇。尽管邓天宇当时只是一个工人，尽管邓天宇的家庭条件不是白德珍的爱慕者中条件最好的，尽管白家刚开始时也有点反对，但爱情本身是没有界限的。两个年轻人互相被对方的品质和能力所吸引，从相识到相知到相爱，一步步经历了爱情路上的风风雨雨。1985年，白德珍和邓天宇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在家人和朋友的祝福声中，这对有情人踏上了神圣的红地毯，组成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精心经营着自己温暖的小窝。第二年，喜事又降临到这对小夫妻身上，他们有了一对活泼可爱的龙凤双胞胎。初为人父母，夫妻俩都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白德珍深深感受到了做母亲的幸福和责任感。孩子就是他全部的希望和未来，他愿意为孩子而奋斗一生。邓天宇是一个不甘平淡的男人，为了让家里有更多的经济来源，也为了给两个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1990年，在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候，

在白德珍的鼓励下，邓天宇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皮件厂，经营得红红火火。经过几年商海沉浮，工厂的资产就超过百万，成为当地商界的一颗明星。而第二年，白德珍又在自己家楼后的市场里开了一家饭店，食客们也是络绎不绝。两人一边在单位上着班，一边开着自己的店铺，虽然过得很忙碌，却很充实。小两口的日子也如芝麻开花一般，越过越红火，让旁人羡慕不已。在邓天宇冲浪商海的岁月里，白德珍一直坚定地跟随着邓天宇搏击商海，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熟悉他们的人都说，这一对夫妻真的是珠联璧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福。就在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的时候，白德珍的母亲却于1994年不幸去世，白家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随后，他们的命运开始了另一种转机。因为没有心思打理饭店，生意越来越冷淡。不久之后，白德珍的饭店停业了。屋漏偏逢连夜雨，邓天宇的皮件厂也因管理不善、生意不好而停产了。经过短暂的休整，一年之后，这对不甘心的夫妻决定东山再起。在白德珍的鼓励下，邓天宇干脆辞职下海。他到处筹集资金，倾尽全力另开了一家歌舞厅，并在歌舞厅内设有十星的卡拉 OK 包房和桑拿等在当时比较前卫的娱乐设施。这一次，邓天宇和白德珍的选择没有错，他们的经商才能很快就发挥了出来。夫妻俩不久就从低谷中走了出来，再次走上了富裕发达之路。邓天宇下海后，白德珍仍然留在厂里上班，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有个退路，夫妻中有一个人保住铁饭碗，减少后顾之忧。投身于生意场中的邓天宇自然见惯了灯红酒绿，久而久之，他也开始了他曾经厌恶的这种生活，常常在外面过夜，留下白德珍一个人独守空房，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每天当白德珍下班回到家里时，迎接他的只是冷冰冰的房子，丝毫没有一点温暖的气息。即使是乖巧听话的一对儿女，也无法消除他心头的隐痛。没有自己所爱的人的疼爱和呵护，女人便是一朵凋零的花。有很多次，丈夫在晚上经营歌舞厅的时候，白德珍打电话过去，本想跟丈夫说一点夫妻间的话语，又怕影响了丈夫的生意，多少次都欲言又止。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德珍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失落和悲哀。虽然在别人眼里是比翼齐飞的夫妻，可在这样暖暖的春夜里，连正常的夫妻生活自己都无法享受。想到这些，白德珍委屈的都会流泪。而在这个期间，邓天宇和一个叫秦丽君的女人接触越来越多。熟悉的朋友提醒过白德珍，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无风不起浪，已经不止一个人提醒过白德珍要对丈夫好一点了。不管有没有这回事，白德珍决定跟丈夫好好谈一谈。但邓天宇一口咬定他跟秦丽君只是老板和雇员关系，绝对没有出轨行为。邓天宇信誓旦旦地说，我是你丈夫，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虽然邓天宇这样说，但白德珍还是心存疑虑。这次两个人谈完之后，白德珍觉得丈夫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就此

0: 白德珍还专门给秦立军打电话谈及这件事情。秦立军却说，我们俩不可能有那事儿，你还是管好自己的老公吧。一句话把白德珍堵得够呛。白德珍在内心里渴望一种夫唱妇随的生活，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跟邓天宇交谈，哀求他离开那个叫秦立军的女人。邓天宇答应了下来。接下来的时间里，邓天宇检点了一些。白德珍以为邓天宇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呵护他们的爱情，真正像从前一样充当起一个男人的角色，为他和孩子遮风挡雨。这时候白德珍还把邓天宇的出轨行为看作是男人的猛了，但是他太天真了。邓天宇始终没有改掉他的坏毛病，他一直在外面包二奶。邓天宇的花花事儿层出不穷，白德珍都已经习惯了。每次他们两个人为邓天宇包二奶的事情谈话，谈不拢就打，打来打去，白德珍都疲倦了。心想，只要邓天宇还顾家，他在外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之后不久，邓天宇又开始不见人影了。他总是以歌舞厅的事情忙为借口，总是很晚才回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白天秦立军给邓天宇打工，晚上是邓天宇给秦立军打工。后来邓天宇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就把秦立军领回家里来。白德珍对邓天宇已经丧失了信心，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需要的是一个丈夫，一个称职的丈夫，而不是一个到处留情寻花问柳的男人。受了委屈，白德珍一个人走在冰冷的大街上，让泪水静静流泻。一个受伤的女人在暗夜的风中哭泣，没有人会知道。不和邓天宇在一起的时候，白德珍也许会彻骨的思念他，担心他，但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有的只是伤害，无处不在的伤害。白德珍就常常靠抽烟来麻醉自己。终于有一次，邓天宇很多天没有回家，孩子晚上发烧了，白德珍给邓天宇打电话，让他回家带孩子去看病，但邓天宇的手机关着，打他的传呼他也没回。白德珍到处找他都找不见，邓天宇在他的视野里失踪了。后来一个街坊提醒白德珍，让白德珍去歌舞厅看看。白德珍在深夜中找到了丈夫经营的歌舞厅，在白德珍打开邓天宇房门的同时，他也看到了里面一个女人，就是秦丽君。白德珍当时就火了，邓天宇，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个什么女人？她不过是一个外地来的坐台小姐，你怎么好意思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秦立军却像发疯的母狮子，朝着白德珍怒吼着：白德珍，你以为你是谁？没有人需要你来教训。我是不如你是个富婆，也不如你是个北京人，但是我爱邓天宇，他也爱我。邓天宇站在那里，邓天宇无言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白德珍也暴怒了，大声狂吼起来：秦立军，邓天宇是我的丈夫，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没有资格过问。就这样，他们从动嘴到动手，白德珍的脸被秦立军抓破了，脸上是几十道伤痕。邓天宇依然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白德珍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那一刻他的心完全凉了下来。白德珍默默地离开了那家歌舞厅，在冬天的夜晚一个人眼含热泪踌躇独行。夜风已冷，白德珍抱着自己冰冷的肩头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回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白德珍站在家门前，他不知道进门后怎么对患病的儿女说。白德珍知道 自己不能说出来，年幼的孩子不能经受这样的刺激。茫茫暗夜里，白德珍一个人哭泣，没有人能知道。白德珍没有想到自己深爱的丈夫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从前那个深情温柔的白马王子已经变成了花丛中的狂风浪蝶。他的眼泪，他的哀求，他的痛苦，丝毫没有打动丈夫那颗早已变质的心，甚至孩子生病也换不回这个浪子父亲应有的一点点的责任感。那天晚上，万念俱灰的白德珍终于吞下了100多片安眠药。也许是老天在冥冥中暗暗保护着这个不幸的女人，也许是故事还不应该结束得太早，白德珍居然闯过了鬼门关，没有死成。但奄奄一息的母亲吓坏了两个孩子，慌乱无助的孩子只好给父亲打电话哭诉。接到电话后，邓天宇急匆匆赶回家来，得知妻子自杀的消息，邓天宇终于回家了，回到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他看到昏迷的妻子，立刻喃喃地说：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邓天宇把白德珍送到了医院，经过一晚上的折腾，又是洗胃又是挂吊瓶，白德珍终于醒过来了。医生对邓天宇说：你爱人再晚来一步，命就保不住了。这一次白德珍得到了邓天宇很好的照顾。女人的心总是软的，她从内心里原谅了邓天宇以往对自己的不忠。白德珍天真的渴望出院后邓天宇会和自己好好呵护这个家。大难未死的白德珍对丈夫的归来抱着一丝幻想，满以为这一次自杀能够换回丈夫的真心实意。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惯了花天酒地生活的邓天宇迫于无奈，只好在家待了2天。等到他见白德珍已无大碍，没什么事了，可以下床走路了，便再一次离开了家。在邓天宇离开家的那天晚上，白德珍静静坐在房间的一个黑暗角落里，他卷在那儿，电视开着，梁山伯和祝英台正在电视里化蝶。白德珍听见祝英台化了一声凉胸，然后是英台在唱，咿咿呀呀的唱啊唱啊，唱得那么好听。祝英台在梁山伯坟前哭了，梁山伯祝英台在凄婉的乐曲中化蝶了。白德珍卷坐在角落里，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坐在床上抽烟的邓天宇。两个人都不说话，白德珍卷在那里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猫。邓天宇终于要走了，奈何桥已经走过了一回，白德珍已无所畏惧，无所担心了。丈夫这一次的出走让她的心完全死了，她仿佛变了一个人，什么也不在乎了。孩子管得少了，工作也不上进了，开始得过且过的生活。白德珍心想，既然你在外面乱找女人，那我就花家里的钱，与其让你花在那些女人的身上，不如我自己花了。她本来如一株康乃馨，散发着淡淡的芬芳，令人驻足流连，回味无穷。白德珍自此也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案件讲述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节目时间有限，下次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4: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草原延安党旗为什么这样红，探访内蒙古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5: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文化惠民举措，把优质文艺演出、精品艺术展览送到群众身边，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兴达阳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公司党委书记杨宁受邀前往人民大会堂领奖，并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同一时间，公司组织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奋发进取，奋力创造新的业绩辉煌。杨宁：
7: 作为鄂尔多斯民营企业代表，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最高殊荣，我们感到特别自豪，特别感动。有幸亲临大会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我们倍感荣幸，倍加珍惜。下一步，我们将把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最大动力，全力建设创新型、责任型、效益型的可持续发展实体企业，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回馈社会、回馈家乡、回馈人民。
6: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组织近400名师生代表在学术报告厅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收看现场，报告厅内师生身着正装，胸前党员徽章、团徽整齐佩戴，目光齐聚正前方大屏幕。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资源工程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巴磊认真学习讲话精神，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他说：“
1: 我作为我们学校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的负责人，也是我们整个煤矿智能开采技术团队的负责人，高质量高技能的人才的培养，这个担子在我们的身上。那也希望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的人才培养，或者是说我们师资队伍的建设，还有我们专业建设上，都能够发挥出这种我们逐梦新时代、建功新时代这样的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一个建功立业的一个状态吧。”
0: 康巴市区供电公司组织职工统一收看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每一位坚守在电力保障一线的职工心潮澎湃，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用电流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康巴市区供电公司青春山供电所专责工韩俊峰：“
2: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受触动。对于我们基层电力青年党员而言，人民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线路巡检、每一场故障抢修、每一回保电值守里的实际行动。群众的用电安心，企业的用电舒心，就是我们坚守岗位的最大意义。”
0: 在东胜区天交街道办事处，居民代表、退役军人、老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全程凝神观看，认真记录讲话要点。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讲话，让在场每一位居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接受表彰时，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东胜区居民高桂霞：“
3: 105年来，党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这些年来，养老、医疗、便民服务等方面越来越周到。今后我会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养老服务，积极配合小区治理，打好邻里之间的联系人。”
0: 在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卜连社区，基层党员干部、村民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大会上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在基层一线引发了强烈共鸣。伊金霍洛旗融媒体中心派驻乌兰木伦镇花海图村驻村第一书记杜娟：“
4: 我榜上是来自融媒体宣传战线，如今成为了一名驻村人，也多了一份宣传赋能乡村的职责。我会继续发挥融媒体专业优势，拿起镜头，用好新媒体平台，拍摄记录乡村产业发展变化，从民美好生活，把乡村的故事讲出去，把咱们一期四个好地方说出去，把村里好资源推广出去，用宣传流量为乡村增收助力。”
0: 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查干苏村村民严雄斌：“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出行入派，身为老党员，我将永葆党员的本色，持续发挥余热，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永远敢党、听党话、跟党走。”
0: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教师刘永刚深耕教学一线，坚守育人阵地，始终将党建引领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他表示，总书记的讲话深刻诠释了奋斗的意义、担当的价值，也让自己更加坚定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6: 在高中三星背景下的教育教学中，我首先要不断地加强自我学习，努力在自己的课堂内外践行好教育教学的改革，不断地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坚定教育理念，坚持教学理想，不忘教育初心，践行育人使命。
0: 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陈瑞霞在收看大会后深有感触，他表示，身为党员，自己的初心使命就体现在为患者精准解除病痛的每一次治疗中。
7: 我会继续守恶严整，心怀信仰，把对党的忠诚和对百姓的热爱都落实到每一次精准的竞争，每一次用心的

0: 治疗社。
1: 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工委旧址是内蒙古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所在地，被誉为草原延安。90年前，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革命政权，使这里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也成为党开展民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实践基地。今天我们带您走进这片红色热土，感悟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追寻党旗始终鲜红的力量源泉。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平、张小燕、韩小凤、白猛人、康乐、韩东升、董生辉、李亚新的报道。
2: 1936到2026，整整90年，这面党旗红的依然像昨天刚展就的一样。每次站在他面前，我总忍不住想问，90年前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是怎样在这片塞外古道边升起了内蒙古的第一面党旗。我亲眼看见了，1936年7月，一支骑兵支队护着一面党旗，建筑鄂托克旗二道川三段地地区，成立蒙民招待所，暗地里发展了23个党员，建立了4个党支部。10月正式成立中共鄂托克旗工委。就这样，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起了中央红军在内蒙古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他们组织军民捐献战马、枪支、粮食和大量鞋袜物资，炸毁阿拉庙机场，成功粉碎日军侵犯陕甘宁边区的阴谋，牢牢守住了延安的大后方。这里走出了28名烈士，最年轻的才20岁。马良成38岁被匪帮袭击，顾寿山被叛徒出卖。不论历经怎样的烽火和牺牲，他们都说只要党旗在，草原就有希望。他们没见过电灯，没坐过汽车，甚至没吃过一顿饱饭，却在党旗的引领下，把蒙汉团结、共同解放的信念刻进了鄂尔多斯的骨血里。这里还走出了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为内蒙古的解放与建设埋下了火种。90年新霜荏苒，当年的星星之火早已成为晴天火炬，从三段地升起的党旗飘扬在整个高原大地。从伊克昭盟到鄂尔多斯，换了人间。当年他们怕牧民吃不饱，现在我们的人均 GDP 全国领先，农牧民出门有汽车，屋顶有光伏，现代化的牧场连通全国市场。当年他们跋涉在漫天风沙里，现在我们把茅屋素、库布齐变成了全球荒漠化治理的样板，源源不断的绿电输往京津冀。当年他们盼着民族和睦，现在我们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如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守望相助，共同富裕。从三段地的第一面党旗，到今天8.7万平方公里的暖城，当年革命者用生命和热血许下的愿望，都成了我们眼前的烟火寻常。这面从草原升起的党旗从来没有褪色，它见证了伊克昭盟的烽火硝烟，也看见了鄂尔多斯的幸福繁华。它告诉我们，只要跟着党走，只要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儿，没有圆不了的梦。这是三段地的红色传承，也是鄂尔多斯写给中国共产党的答卷。
3: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文化惠民举措，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把优质文艺演出、精品艺术展览送到群众身边，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郝振喜、曾维央的报道。
4: 盛夏时节，康巴市区百康桥草坪晚风习习，氛围温馨。2026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端午专场温情开场，一首首动人旋律萦绕河畔，市民在晚风与歌声中沉浸式享受家门口的高品质文艺盛宴。康巴市区居民王义婷：
5: 非常的放松身心，也特别的浪漫惬意，很有氛围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文艺活动，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这类文化惠民的活动。
4: 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科长杨旭平：
0: 暖城烈歌草坪音乐

0: 会是我们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以此为平台，打造集惠民演出、休闲消费、社交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文化惠民与文旅发展双促进，为城市涵养更有烟火气的文化气质。
1: 文化惠民的触角不仅延伸至户外草坪，也深入了高雅艺术的殿堂。在市文化馆，义脉相承耀红宇、耀红鹏、耀红霞、耀福镇造型艺术展鄂尔多斯巡展免费向公众开放，现场展出的200余件精品力作，涵盖国画、雕塑、剪纸等多个门类，令市民目不暇接。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副科长杨燕：
2: 本次义脉相承耀世姐弟造型艺术展鄂尔多斯巡展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高品质多元化的艺术盛宴。巡展落地鄂尔多斯，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普及全民美育，也助力呼包鄂文化交流，持续擦亮我们暖城文化名片。
1: 今年以来，我市紧扣十大民生实事部署，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工程，持续延伸文化惠民触角。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已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约1480场次，汇集群众超300万人次。活动坚持免费普惠，面向全体市民，兼顾休闲娱乐、艺术普及、非遗传承多重功能，把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以文化力量滋养城市，温润人心。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小彤，播音世杰、孟楚。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5: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6: 我的。
5: 这是谁的手机？
7: 我的，谢谢哈。
5: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8: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0: 哈！
11: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看病难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年逾八旬的老父亲生病住院，虽然儿女齐全，但都避之唯恐不及。为此，儿女之间、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生出种种令人痛苦难熬的纠葛，使一家人饱受折磨。纪实中国之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14: 下午5点，从贵阳出发5个小时后，我来到大哥家楼下，几位朋友已经在楼下等待，我心里有一种春天般的温暖。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直接和我联系过，而是通过朋友的相互转告相约在一起来的。大哥家住在7楼，

本快要见到父亲，我心里咚咚直跳。父亲还在吗？还能够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吗？因为与朋友在一道，我总是尽量控制速度，但是总是很快又走在前边。我只想一秒钟都不耽误就直接上楼去。打开门，我径直走进父亲住的房间。父亲依然活着，但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给我打招呼了。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微闭，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我走近掀开被子，他肚子扁扁的，看起来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喊了一声：“爹，我回来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看他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平日充满智慧的光芒，他已经不能说话。英雄迟暮，他曾经驰骋沙场，但年纪大了，老了，病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坚强和勇敢，只能躺在床上。我还感到深深的内疚。大学毕业九年来，我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事业，一直在追求妙笔生花的本领，一直在追求兼及天下的可能，但又为父亲做了什么呢？大哥对我说，父亲已经有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甚至连水也不喝，也拒绝进医院治疗，只是在等待我回来。听了大哥的话，我打开了一瓶陈德祥买来的八宝粥，喊了父亲几声，他没有睁开眼，嘴巴似张不张。我舀了一勺八宝粥，慢慢地送进他的嘴里。第一勺送进去，他缓慢地动了动嘴，咽了下去。于是我又给他喂了第二勺、第三勺，一直喂到第六勺，他才摇了摇沉重的头颅。大哥、大嫂和其他朋友都在旁边看。大嫂说，这是两天以来父亲第一次吃东西，以前不管谁喂他都不吃，而我来喂他就吃，是不是父亲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等待我的回来？看到父亲能吃东西，紧张的心放松了下来。我给父亲说，想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微微地摇了摇头，表示反对。我当时也认为，父亲是心病导致了生理疾病，只要能吃东西，还就有希望。心病需要心智，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说服父亲去医院，否则他不配合治疗，送到医院也不一定有结果。老同事、老领导和几位来看望的朋友一起吃晚饭，讨论应对的办法，建议主要集中在费用问题上，建议首先看看民政局是否有相关政策，根据政策争取支持，其次是看看父亲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果父亲没有参加，可以考虑怎样去补办。许多人还认为父亲重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希望我能够尽快有一个家，能够早日有稳定的生活。但我却一直在奔波流浪，他长期期盼、忧心，以致成了疾病。多给父亲说说话，承诺给他找一个好儿媳，或许他的病能够很快好起来。父亲的问题怎么处置？大哥认为，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送到医院也不一定有活下来的可能，弄不好人财两空，还不如直接送到庐山镇大姐家去。大姐家在镇上，可以请医生上门诊断和治疗。如果父亲病情能够稳定，再送到医院去治疗不迟，如果病情很快恶化，就需要尽快准备后事。我反对大哥这样的观点，病情没有确诊时说这样的话，主动放弃治疗是一种不负责任。大哥接下来说，他岳父也从朝鲜回来，担任了凯里市某个局的局长，
医疗费用全。

0: 不报销。一年前生病时，几个女儿不顾一切的要求医院治疗，医生也一直都说能够治疗，结果在医院整整一个月，就是被想方设法找机会诈钱，花去了8万多元，人还是死在了医院。大哥比我大12岁，他的生活经验比我丰富，他说出的理由虽然听起来很残忍，但却是事实，我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反驳，只能尽量尊重他的意见。就这样，我没有对他的话表示明确意见，只是问大姐那边准备好了没有，她说已经准备好了。大约9点半钟，一个朋友开车到楼下，大侄子被老父亲下楼送上了车。
1: 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看病难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年逾80的老父亲生病住院，虽然儿女齐全，但都避之唯恐不及。为此，儿女之间、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生出种种令人痛苦难熬的纠葛，使一家人饱受折磨。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个半小时后，来到大姐所在的庐山镇，大姐和大姐夫已经在家里等候，他们整理了一个房间，有3张床父亲睡一张，另外2张是我们陪同的人睡。父亲睡在大姐家的床上很安详。临近天亮的时，大哥给父亲换过一次纸尿裤后一夜无事。8月15日一大早，大哥赶回凯里，我就开始独自照顾老父亲。我先向大姐大姐夫打听庐山镇上的医生情况，想找医生来给父亲诊断一下，确认是什么病，能不能治疗，然后再决定怎么办。大姐夫说，庐山镇上有2位老医生技术比较好，一位是镇医院的某某医生，另一位是退役军医，自己开诊所，他让大姐带我去找那2位医生。大约9点左右，父亲醒来，需要换纸尿裤，我把他翻过来，用了好大的力气才给他换完纸尿裤，还用热水给他擦了一遍身体，然后又给他喂了几勺8宝粥。吃过东西，我坐在父亲的床边，看着他痛苦地在床上哼，心如刀绞。我想，如果医生能够上门，我一定请医生来给父亲看病。我和大姐一起去找医师，先找到退役的老军医，他根据我们的叙述，认定为脑梗塞。他说他的条件下不足以治疗，并且病人年纪大了，能够好转的可能性较小，建议我们将病人送到大医院检查一下。我们到镇医院找医生，医生表示医院病人多，脱不开手，不能上门，建议将病人送到该医院检查。听了医生的话后，我拉着大姐的手就走。从大姐家到医院大约有1公里距离，怎么走都不算远，如果是父亲还能够步行，几步路就可以走过去，而父亲已经走不动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要到镇医院也只能用担架抬过去，或者找车拉过去。1公里和10公里、100公里的差别实在太大。从技术和设备看，镇医院虽然近在咫尺，但不能和市里的大医院相提并论，医生又不能上门治疗，送到镇医院还有更多的风险，我更愿意送父亲到市里去。回到大姐家，父亲还在痛苦呻吟，眼眶里布满眼屎，看着他，我的心在发抖。不送进医院治疗，等于主动放弃父亲活下去的希望，这和父亲对我们的态度是多么大的反差。我们小时候是父亲的全部，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愿望，他都要竭尽全力。10点钟左右，我又到镇政府查询父亲的医保情况，为他补办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手续。有了这个手续，父亲的住院费按比例可以报销一半。

0: 部分。如果父亲住院，在医保报销之外，不管其他兄弟姐妹能够承担多少，我都会承担剩下的所有费用。办完医保以后，我回到父亲床前，他已经不哼了，眼睛里一点光泽也没有，似乎只是等待死神的到来，和他在战场上一样视死如归。我给他说到医院去治病，他摇了摇头，劝说他到医院去是第一大责任。我想起老同事在饭桌上给我说要找个好儿媳的话，我就对他说，爹，如果你就这样去了，好多事情你都看不见了，我结婚你也看不见，难道你不想留下来看看你的儿媳妇吗？我求你一定到医院去治病，你一定要活下来，最后为我的婚事再做一次主。他听了这样的话，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许久才轻轻地点了点头。我给大哥打电话说，父亲同意到医院治病，还说我希望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病，不能糊里糊涂地让父亲就这样离去。费用方面，医保已经办好，在医保报销之外，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大哥同意了我的建议，我给大姐和大姐夫说，他们也表示支持。我上街找了一辆车，开到大姐家门前，大姐夫背着老父亲放在汽车上，大姐把父亲的衣服裤子也拿上了汽车，跟我一起在车上到医院的，还有远道而来的二姐和大表哥，他们在我们上车的时候就赶到了大姐家，就跟着上了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凯里，直接开进黔东南州某人民医院急诊科门外。医院外很多人，选择一个停车的地方都要费一番思量。我到医院里推出一辆平车，和大表哥一起将父亲抬上平车，推进了急诊科。这家医院是凯里技术力量最强的医院，也是医患纠纷集中的医院。医生要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 CT 检查。在交了300元检查费后，我把父亲推向该医院的 CT 检查室，按照医生的要求将父亲抬上检查室的床放平。医生接下来操纵机器进行检查，大约一分钟左右检查完毕。获得该院一个老朋友关照， CT 检查结束后很顺利地将父亲送到了内衣科病房。医师要过我们手中的 CT 检查结果看了一下，便让将父亲送到急诊抢救室，抬到一个靠窗的13床。刚把父亲放好，医师就过来看病人，他看了眼睛口腔，还拉着父亲的手臂和右腿活动了一下，还给我们交代照顾病人的方法。诊断结束，医护人员给父亲的鼻腔接上了氧气管，给父亲供氧，他们还拿了一个心脏监测仪，将许多不同的传感器接到父亲的身上。随着心脏监测仪的红星闪动，医院的诊治就算是开始了。接下来就是给父亲上药输液，主要就是一些葡萄糖溶液和氯化钾、氯化钠等溶液。父亲很快就打起鼾声，医生还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说父亲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一位医生拿出一张纸让我们签字，那张纸告知治疗有可能出现9个方面风险，尤其是并发症风险。我把签字权给大哥，由他来决定。大哥签完字后，医生就回收了那张纸。我请求医生也给我一张存档，或者让我拍一下照片，可医生不愿意把那张纸给我，也不给我拍照片。
1: 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看病难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年逾八旬的老父亲生病住院，虽然儿女齐全，但都避之唯恐不及。 为此，儿女之间、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生出种种令人痛苦难熬的纠葛，使一家人饱受折磨。

0: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医院安排妥当之后，大哥带着二姐、大表哥等人回家吃饭。不久，大侄子来到医院陪我。他17岁，在我从前就读的凯里某重点高中读高三，准备2009年参加高考。他身高1.7米，成了我们家里最高的人，身体也比较健壮。据大哥说，这次父亲生病，他背不动，幸亏有大侄子帮助，才把父亲背上7楼。我拿摄像机拍摄病房内医生对父亲治疗的场面，希望将医生给父亲治病的场景留下来。一位大约30岁的女护士跑过来，恶狠狠地对我说，不准拍摄，要拍摄必须征得医务科的同意，否则他有权收缴我的摄像机。他的理由是医院的治疗细节属于医疗秘密，受到法律保护，没有经过医务科的批准，病人家属也不能拍照或者摄像。当时已是晚上8点，医务科已经没有人，第二天是周 6，医务科更是没有人上班。大侄子很快就发现医院配给父亲的心脏监测仪显示屏比较暗淡，似乎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存在技术障碍。好在看到心脏图标在不停地跳动，各种曲线和波线比较正常，我就没提什么。可是突然该心脏监测仪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恐慌。大侄子发现监测仪屏幕上的各项生命波线一下子变成了直线，我心里一惊，难道父亲走了吗？我马上看父亲面部，发现他还在呼吸，鼾声很平静，胸腔也是一起一伏，原来是设备故障让我虚惊一场。晚上10点，大表哥来到医院，他是父亲大姐的儿子，已经50多岁了。在年幼时曾经到我家和大姐一起放牛割草。他说父亲对他很好，父亲生病了他一定来看一下。我盯着心脏监测仪上显示的信息，还有负责对输液速度进行控制。父亲大小便时，我们要把父亲的身体翻过来，用干净的纸尿裤给他换上。一个女医生靠在抢救室的门外，就去向他询问父亲的病情。他对我说，父亲的病很重，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直径超过5厘米，父亲的病中还有心肌缺血等症状，如果治疗过程中出现并发症，就可能有生命危险。医院先做抢救，先保住生命，治疗后有3种可能。第一种是偏瘫，具体表现就是头脑痴呆，走路一瘸一拐，是最好的情况。第二种是头脑清醒，但瘫痪在床，需要专人服侍。第三种是植物人，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我问医生，如果不治疗会是什么情况呢？医生说，如果不治疗，情况肯定不会好，瘫痪在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治疗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如果治疗了，就有可能还要让子女花钱请人来照顾，给子女的负担可能更加严重。这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结果，是我承担不了的结果。在父亲住的病房内一共有4张病床，父亲床边是一位患了脑出血的妇女，大约60多岁，能说话，就是活动不方便。他的儿子儿媳妇抱着孙子在医院陪护他。老妇人到医院1个星期了，还是原来的样子。儿子准备16日接他回去，其儿媳妇一再声明说，治疗1个星期还是有效果的，老母亲的病还是有好转的可能。与父亲相对一张病床上有一个同样80多岁的老人，患的也是脑梗塞，不过那位老人的病明显要比父亲的轻。15日上午送到医院治疗时，不能说话也不能活动，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坐起来。老人是政府干部，医疗费可以得到全

0: 全额报销，子女负担很小。大约一点，急诊病房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大嗓门的病人，一个劲儿的喊头疼，护士给他打针时大呼小叫，好像还要逃跑，他的家人怎么也控制不住，他的大呼小叫让我晚上多次醒来。我不知道在病中的父亲头脑是否会受到严重的刺激，不知道别的病人是否感到头皮发麻。我还了解到，在我们待的这个病房里，一个星期以来住的基本上都是脑血管病人，大部分没有好转。拥有国家干部身份的病人就有机会转到其他病房治疗，而自费的病人多数在病情没有好转的时候就已经出院或者转院。
1: 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看病难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年逾八旬的老父亲生病住院，虽然儿女齐全，但都避之唯恐不及。为此，儿女之间、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生出种种令人痛苦难熬的纠葛，使一家人饱受折磨。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6日一大早，大哥给我打电话，问我究竟是治疗还是放弃。他说，进医院时他听了管床医师和我的朋友的对话。管床医师说，他一定尽最大努力，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转院。转院是医生的术语，一般来说就是在某个医院治不好了转出去。对于有经济实力的人来说，就是到更好的医院治疗。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等于出院等死，让家属拉回去准备后事。本来医院对我摄像行为的阻止就已经让我心烦，再看到老妇人住院一周，儿子的沮丧，再加上病房里嘈杂的环境，让我感到绝望。而夜里医生对我说的话和大哥在电话里说的内容，让我彻底失去了信心。大表哥希望早上能够回家去，二姐虽然说服从安排，但从她的表现来看，也希望尽早回家去，这些都让我的信心更加动摇。看着父亲的呼吸，常常有气接不上来的情况。在医院的一夜，医生告诉我的结果和大哥给我的信息，让我仿佛进入了漫漫长夜。父亲是可以治好的，但治好后有100%的后遗症。治疗父亲的钱也是可以承担的，但不能承受的是长期瘫痪在床或者成为植物人。失去亲人是绝对痛苦的，但治疗的结果让自己更为痛苦，没有谁能承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

0: 这个怎么用啊？
1: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2: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3: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4: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3: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4: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3: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4: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5: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2: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蔡明佑《翻不完的夏天》。

一首典型的抒情歌曲，歌词朗朗上口，旋律也很动听，就有可能成为一首传唱率很高的歌，也是一首 KTV 热门的歌曲。这首简简单单是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编号89757当中。而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林俊杰的高超唱功和创作才能。一起来听林俊杰简简单单。

一首经典的歌肯定会经久不息，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爱情转移》就是一首经典的歌，粤语版本富士山下也是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两首歌曲都荣获了许多的奖项，而这首歌也是大陆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一起来听。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和郑伊健七年的感情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专一，身处娱乐圈也几乎零绯闻。这首《中意他》还是他比较有名气的歌曲，用在现在的他身上也非常的恰当。虽然和郑伊健斩断了七年的感情，但他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让所有人对他寄予满满的祝福。一起来听来自梁咏琪《中意他》。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2: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4: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5: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4: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6: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7: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3: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8: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9: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

0: 爸。
1: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有人说校园民谣十年一个轮回，80年代初的时候正是童年光阴的故事引领着音乐潮流，而当时光进入到了1994年，内地流行音乐一夜之间崛起了一股新的校园力量，高晓松、老狼等唱响的校园风刮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一起来听这首老狼的《同桌的你》。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会做些什么呢？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想我会懂得怎么样去照顾身边的女人。这就是来自 Beyonce 的经典歌曲 If I Were a Boy。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有一部电影讲述了时尚世纪60年代在香港发生的故事，片中的经典旗袍秀也引领了时代对旗袍美的评价。这也就是《花样年华》，是王家卫导演的第7部电影，主演梁朝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而同名的作品还有舞台剧、文学期刊和音乐作品，梁朝伟、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2:15-23:00 纪实中国，23:00-24:00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明朝规定，各地每年呢都要派人到这个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由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添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的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元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那么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那么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再坐船，有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一些登山运动。打个比方说，你是广西某地的一个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出发，那么到了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的跑到了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行了，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呐，先骑马再坐船，然后又骑马又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然后再走。这就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得什么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着多穿点衣服，这边啊到冬天了。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真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就在这儿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那么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这样折腾谁也受不了啊。经过分析啊，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和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了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那萝卜刻公章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撕刻公章的生意啊，还是没几个人敢做啊。于是这些人灵机一动，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盖国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很不幸的是啊，这个人正是朱元璋。洪武九年，这个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好家伙，他真怒了。他认为啊，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啊，于是他派遣这个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人说。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那么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如果上书辩解， 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呀？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一个勇敢的人站了起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这个人呢，叫郑士立。郑士立呢，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立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齐封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其实郑士立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他写道，其实您呢，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啊。照郑士立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有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呀。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因为郑士立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这个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情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

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啊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那么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为他在干活，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自擅自盖章，这是蔑视他的权威，真是好大的勾当啊！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章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在我的脑袋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郑士立被罚做苦工了，做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知，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这位既非皇亲国戚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他属于他的明史郑士立传上，我们看到的是勇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相对于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郑士立还是幸运的。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你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在朱元璋那里似乎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所有的官员都杀掉，但他真的就这样做了。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芜，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13个省、140多个府、1000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处罚如下：主印官全部杀掉，副手打100杖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呢？理由是监管不力。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啊！平时斗争，谁官大，谁官小，你官大，等等等等，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正职就得掉脑袋，真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威正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的就没了脑袋了。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副职他并没杀掉。
朱元璋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国官员这种蠢事儿他不会干。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了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堂里秦叔宝进牢房时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进得牢来先打你一百，杀威棒是看你老不老实。这杀威棒真是狠呐！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在洪武四大案中只能算是小弟弟，下面这个案件才算是大哥级别的，那才是真正所到之处一扫而空。郭桓案件与上一案件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的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是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此案中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疑点。这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三月，有个御史叫于敏，还有个叫丁廷举的，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那么在朱元璋编的大告中啊，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着让人是触目惊心呐、啊。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啊，那么请仔细听一听，这个疑点呢就在其中。其贪污行为包括：一，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第二呢，郭桓私分了浙江的秋粮，具体的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石，郭桓呢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石，其余的他自己私分了。第三呢，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什么水饺钱、车饺钱、口粮钱、裤子钱啊，这个竹篓钱、神佛钱等等等等。那么最后算出一笔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那么这样看来呢，这个郭桓呢确实是胆大妄为啊，他勾结其他官吏贪污腐败，那么朱元璋也并没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党。那么他们包括礼部尚书赵茂、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请注意啊，这个名单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啊，当时六部除上面所列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就是副部长吧，以下的官员都被干掉了。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一人、侍郎两人，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是成了光杆司令了。那么官员们呢，陷入了恐慌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哎，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啊，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了，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了三个人，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
就查到了各府县，府县再往

0: 下查，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数被杀掉。此案一共杀掉了3万多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敌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在郭槐案件中幸存下来的官员呢，真是不容易。怎么把他们给漏掉了呢？那么在讲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啊，我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当然还是用我的方法。对郭槐案件的分析，我们会采用一种类似于破案的方法，相信大家呢会感兴趣的。下面就请大家拿起自己的烟斗，开始对案发现场勘查吧。以上所列的就是史料的记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案发现场。请大家注意，并非所有史料都是可信的。那么在这些资料中呢，互相矛盾的并不少，就如同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将你引入歧途的线索一样，但只要你仔细分析，就可以找出原因的。其实啊，历史学家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从那些互相矛盾的资料中找到真相。那么在这里呢，咱们再提供一件重要的破案工具，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之一，那就是大家看史料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写书人的背景，因为这也或多或少决定了这个书的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吧。我们就把这个案件的史料让大家来分析，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你能从中看出有哪些疑点吗？如果你还在思考，那就先不要看我的结论。下面呢，是我自己的分析，只供大家参考。那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疑点。一，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当初明朝一年收入也只有2400多万石粮食。那么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槐不过是个侍郎，何来胆大包天敢如此妄为？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朝廷一年的收入。而且我们先前已经介绍过了，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闻风而逃，即使身在穷乡僻壤，白天贪污，晚上就被告发。这个郭槐等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每天无数的密探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能私吞几个省的公粮。朱元璋自废除宰相之后，很多小事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有几百万石粮食不入库，这朱元璋啊早就跳起来骂人了，何必等到御史告发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

0: 故事，
1: 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701年，也就是武则天建立的武周政权的大族元年，在当时的东都洛阳里发生了这么一桩惨剧。
4: 圣人有谕，着少王李重润、驸马武延基贵听。你二人善意朝政，有悖人伦，罪无可恕，着杖毙。
5: 什么？回禀圣人，孙儿等冤枉，不知孙儿错犯何罪？
4: 住口！圣人说了，你们二人说了什么，圣人一清二楚，你们也不必狡辩了。来人呐，把李重润、武延基二人拖出去，杖毙。
5: 圣人，祖母，孙儿冤枉呀，孙儿冤枉啊！圣人，祖母。
3: 1971年的时候，陕西省博物馆组织了一支联合考古队，对西安附近的懿德太子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个懿德太子不是旁人，正是刚才小剧场里出现的那位被乱棍打死的李重润。考古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件事：这李重润虽然按照史书上说的，明明一天皇帝没做过，但是他的陵墓规格之高已经达到了皇陵的标准，等于是超规格下葬了。而李重润之所以能有这样一座陵寝，背后的推手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后来的唐中宗李显。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父亲在儿子死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说到这儿，估计您会好奇，这李重润到底犯了什么罪，会落下这么一个被乱棍打死的下场呢？不到一岁的小婴儿怎么就成了权力斗争中的砝码？跟随父亲流放远方，他会度过怎样的少年岁月？一顿酒后的几句牢骚，为什么会让他白白丢掉性命？当一切平息，一位老父亲又做了什么呢？听天下和你聊聊哀荣背后的杀戮与温情。说起这个李重润，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合适。以往咱们形容一个人出身富贵之家，都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这李重润算得上是把一整套金餐具都塞嘴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来看看他的家庭。他爷爷是唐高宗李治，奶奶自然就是武则天了，而他的父亲则是后来的唐中宗李显。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打断我了，你先别往下数了，就算他爷爷奶奶老爹都是皇帝，这不算什么呀。从古至今的帝王之家，除了少有女性皇帝，基本不都是这套架构吗？您别急，您听我把话说完。李重润出生于唐高宗开耀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他出生的时候，他老爹李显已经被封为皇太子2年多了。作为李显的嫡长子，李重润的出生自然是家里的大喜事，尤其是他爷爷高宗李治特别开心，于是他就做出了一个破天荒外加违背祖宗的决定，直接下旨加封李重润为皇太孙。您听听，历朝历代有皇太子不稀罕，有皇太孙的可就不多见了吧。说白了，就是打从李重润出生那天起，他爷爷就已经把职业蓝图给他规划好了，只要按部就班的走下去，那必定是他爹先当皇帝，之后就轮到他了。那么这李治为什么这么心急呢？因为他一直在担心他那位武皇后。虽然李治把儿子李显立为了皇太子，但是他心里明白，

这段时间里，大唐的皇太子实在是一个高危职业。在李显之前，他已经立过两位皇太子了，可是这两位，一个被武则天下旨毒死，一个被废为庶人。关键这俩可都是武则天的亲儿子呀，他都能下得去手。所以李治很担心，将来有一天李显要是也不合武则天的意了，难保不会步上他两位哥哥的后尘。于是他想了个方法，直接把新出生的嫡孙李重润册立为皇太孙，这就等于是把皇位的传承顺序用政策的手段固定了下来。另外，他也派人设立了皇太孙府，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当然不需要什么自己的府邸。李治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其实是为皇太孙设立一套官员班底，这样在当时的朝廷里就有了皇太子和皇太孙这两股势力，起到一种和武则天分庭抗礼的作用，避免这位皇后专权。那么李治的这套政治设计效果如何呢？您肯定也知道了，效果那真是丁点用都没有。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执掌朝政多年，政治力量根深蒂固，朝廷里的官员们也不是傻子，谁会为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而去冒死和权倾朝野的皇后作对呢？所以这套皇太孙班底迟迟建立不起来。更要命的地方在于，仅仅一年之后的公元683年，高宗李治就在洛阳驾崩了。虽然按照继承顺序，李显顺利地成为了新皇帝，可是他这个皇帝就像是个橡皮戳子，实权都在老娘武则天手里掌控。李显也做过努力，想把实权从老娘那儿夺回来，可他那做法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结果他这皇帝只干了短短的55天，就被从皇位上赶了下来。武则天立自己的小儿子李旦为新皇帝，至于李显则是被废为庐陵王，发往房州，也就是今天湖北房县监视居住。随着老爹失去皇位，李重润的皇太孙之位自然也是不保，于是他跟随父母一起去了遥远的房州。在那儿，他又会度过一段怎样的生活岁月呢？武则天在废除李显皇位的同时，直接剥夺了李重润皇太孙的头衔，将他废为了庶人。至于之前高宗李治辛辛苦苦打造的皇太孙班底，瞬间就灰飞烟灭。只不过这一切对于李重润本人而言，恐怕没有什么实感。您要知道，这会儿他才只有2岁，一个小婴儿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那当然是一点都不关心的。总之，李重润开始了在房州的生活，一住就是16年。关于李重润这段庶人时期的生活，史书没有相关的记载。我们按照常理推测，无非是按部就班的长大，到了年纪就有专人教导他念书。虽然已经被废为庶人，但是好歹还是皇室血脉，一般的基础教育还是能接受的。但是考虑到他老爹毕竟是上一任皇帝，在房州也是被监视居住，所以他家的日子应该还是不怎么好过的。有一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李重润的房州岁月。在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一家子日子过得还可以。李显虽然是废皇帝，但是这会儿当皇帝的毕竟是他亲弟弟，自己好歹顶着一个庐陵王的头衔，日常吃穿用度还是能够满足的。可是等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废掉了皇帝李旦，自己登基做了女皇帝，李显一家的苦日子就开始了。您要知道，李显刚登基的时候就憋着跟母亲争权，这就让武则天对这个儿子是一丁点好感也没有。加上他成为女皇之后，重用了一批武士家族的子弟，这些人对于李唐的皇室子孙那是相当

更敌视，而李唐的一些王爷们也尝试起兵推翻武则天，两拨人的矛盾越发恶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李氏子孙被全家诛杀。而回到李显这儿，他就算是没有要推翻老妈的想法，这回也免不了吓得够呛了。以至于民间野史有个说法，说李显在房州居住期间，房梁上挂着一根上吊绳，因为一旦听到有从洛阳、长安来传旨的使节，李显就打算立刻上吊自尽，别让老妈费事儿，同时也避免自己被押解回都城受人羞辱。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还有个传说，说武则天打算恢复李显皇太子之位的时候，传旨的使节刚到房州，李显还都没听见旨意呢，就已经打算把自己挂上了。还是他的王妃韦氏劝了一句，说您好歹先听听旨意说什么再上吊啊。李显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也才能最终顺利重回洛阳。公元698年，武则天秘密下旨，将李显一家从房州接回到了洛阳。在这一年的九月，李显的皇太子之位也被恢复。武则天的这一番动作，清晰地表明了她即将把皇位交还给李唐皇室。说起来，在武则天当上皇帝以后，将来由谁继承皇位就一直是个大问题。他曾经动过念头，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侄子，然而老臣狄仁杰的一番话说服了他。这事儿咱之前也聊过，老狄说，姑侄再亲也比不上母子亲，从来只听说有儿子祭祀母亲的，哪听说过有侄子祭祀姑姑的。说白了就是，您的皇位啊，还是传给亲儿子最踏实。对于一贯关心自己身后事的武则天而言，这句话成了他下定决心的最大推手，这才有了前边提到的这番操作。随着父亲重新回到太子之位，李重润也跟着一起返回了洛阳，被加封为少王。按照预期，等将来李显成为了皇帝，他也能顺利成为太子。既然如此，那他又是惹出了什么事儿，导致最终丢掉了性命呢？李显回到洛阳以后，开始采取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和母亲这边的武家人搞好关系。为此，他专门提出把自己的女儿永泰郡主嫁给了母亲的侄孙武延基，营造出一种亲上加亲的氛围。说起来挺有意思，李重润跟自己这位妹夫的关系相当好。我个人猜测，俩人这会儿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年纪相仿，玩得到一块儿去。加上这俩人此时也没有参与朝政，相互之间没什么利益关系，一来二去的也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既然是亲密的朋友，在一起说话就没什么避讳。然而就是这种不避讳，最终惹出了大祸。公元701年的一天，李重润约上妹夫武延基一起喝酒饮宴，酒至半酣，俩人就开始聊起朝政来了，进而就聊到了朝里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说起来，这张氏兄弟就是一对佞臣，可是他们俩仗着有武则天的宠幸，随意出入内宫，强行把持朝政。满朝文武虽有怨言，却碍于武则天的面子，是敢怒不敢言。可是李重润、武延基这俩小年轻可不管这些，仗着点酒劲就开始聊，聊着聊着就没边了，直接说这张氏兄弟是武则天的面首。这话可就奔着下三路去了。按理说，哥俩在家里关起门来，酒桌上的话本不会传到外边，可他们就忘了一件事儿：武则天是最擅长使用密探举报这一套的。李重润他们的言论很快就传到他的耳朵里了。此时的武则天
原本卧病在床。

狂。听到这个消息是勃然大怒，估计病都给气好了。他立刻传旨，命令将李重润、武延基杖毙，也就是乱棍打死。好嘛，要说这武则天是真无情啊，李重润是他的亲孙子，武延基既是他的孙女婿，也是他的亲侄孙，可是在权力的面前，亲情又算得了什么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两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就这么轻易地丢掉了性命。不过最惨的还不是他们俩，前边咱们提到，武延基娶了李显的女儿永泰郡主，此时的郡主身怀有孕，都快生了，眼瞅着自己的哥哥和丈夫被奶奶派人活活打死。您琢磨琢磨这事儿对他的刺激得有多大呀。永泰郡主的身体越来越差，最终和他腹中的孩子一起一尸两命离开了人世。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显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女儿先后命丧自己的母亲之手，他又做了些什么呢？在最终得到合适的机会以后，李显又会用一种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儿女的思念呢？在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显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事实上，他不光救不了儿女的性命，反而是还得给武则天上书请罪，说一些自己教子无方，儿子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之类的话。事实上，李显与李重润的父子关系非常好，《旧唐书》记载说，李重润生前早以孝友之名，意思就是他对朋友友善，对父母孝顺。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对着权力的碾压，人情亲情什么都顾不上了。李显为了自己太子之位的安稳，就算是心里再难过，也只能咬牙忍着。好在他也不用忍太久了。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宰相等人借此机会发动政变，诛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胁迫武则天退位，将李显重新扶上了皇位。复位以后的李显具体做了什么，跟咱们今天的故事没关系，就不在这儿赘述了。我们只说跟李重润有关的事儿。由于之前眼睁睁看着儿子惨死，李显心里自然有着极大的愧疚，所以他很想加倍补偿对儿子的亏欠。那他做了什么呢？总结起来就是俩字儿：修坟。各位可能知道，古人视死如生，认为人生前什么样，死后也得什么样。由于李重润之前是因为犯罪被处死，所以自然也就别指望风光大葬，只能是草草掩埋在洛阳的郊外。现如今李显掌权了，自然得把儿子的坟好好修一修，该给的名分也要给齐。他先是下旨追封李重润为皇太子，谥号懿德，之后又让人将李重润的灵柩从洛阳迁回长安，陪葬到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里，等于是给了他一个远超一般皇子的安葬待遇。前面我们提到，1971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个陵墓的规制已经达到了帝王陵的标准，这在古代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号墓为陵。不仅如此，为了告慰儿子的亡灵，李显收集了天下金银珠宝作为陪葬，还专门让人在陵墓墙壁上打造了一幅巨型壁画，后人称作是《阙楼仪仗图》。这幅壁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实际上描绘了太子参与大朝的威风和排场。所谓大朝，指的是每年正月由朝廷举办的规格最高的礼仪活动，
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太子，要在这一天里摆出全副仪仗，盛装出席。阙楼仪仗图的阙楼是指皇宫前对称修建的建筑物，最高等级为三出，属于皇帝专用。太子的级别只能是二出阙。不过李重润墓中的这幅壁画上破格使用了三出阙的构图，后世的学者们猜测这必定是经过李显特批的，它代表了一个心怀愧疚的父亲，希望让儿子在一座虚拟的宫殿中永远享受着他未曾实现的皇帝梦。类似这样超规格出现的内容还有不少，比如图画中出场的武士数量、宫廷仪仗的装饰等等，他们有些是达到了皇帝的标准，有些即便符合太子的级别，那也是按照这一级别的上限去设计的。整幅壁画的场景之大，堪称是气派至极，所有的这些都是李重润生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生前受尽苦头，死后极具哀荣，这句话形容李重润怕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为李重润精心打造懿德太子墓之外，对于同样在这次事件中因为惊吓而一尸两命的永泰郡主李显也进行了风光大葬，不仅追封他为永泰公主，还让人也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好墓为陵的规格修建了专门的公主墓，还授予了他陪葬乾陵的待遇。尽管在唐代的帝王中，李显算不上是位出色的皇帝，不过在对待儿女的问题上，他好歹还是做到了一碗水端平。李重润的一生就像一个被命运抛进了权力漩涡的棋子，爷爷李治把他当做了政治筹码，奶奶武则天干脆把他变成了维护权威的牺牲品，也只有父亲李显把他当成了一个儿子。史书上留下的那句早已孝友之名，或许是对他短暂青春最温柔的评价。他只是因为一顿酒后的牢骚，就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无辜冤魂。所幸的是，历史不仅记录了杀戮，也保存了温情。那座至今矗立在乾陵旁的懿德太子墓，那幅震撼人心的阙楼仪仗图，让我们在千百年后依然能感受到一位父亲的愧疚与思念。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

0: 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2: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3: 好的，宝宝。
4: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6: 好兄弟情。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

0: 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0: 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9: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8: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0: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

0: 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办，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9: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

0: 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3: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4: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5: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6: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

0: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结果，烟雨开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6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强烈反响；
0: 第10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1: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5大时代价值构筑民族工作法治新基石；
0: 学先进勇担当，巴特尔守好青城烟火，全是党员本色；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赵京23年扎根兵工一线，以微米匠心铸造强军重器；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全区首个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呼和浩特片区设立，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2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孙业礼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孙业礼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文化和旅游部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已经把建设文化强区、打造国际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作为“十五五”的重要任务。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度挖掘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持续丰富优质文化服务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多元的文化旅游需求。希望文化和旅游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文艺精品打造、优质旅游产品培育、提升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内蒙古切实把独特文旅资源优势

0: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目标，团结各族群众，守好边疆，护好生态，兴好产业，惠好民生，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实干力量。赤峰市喀拉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郎旭飞：
2: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生态建设，深耕造林绿化、资源管护、林业经济主责主业，抓实林长制落地见效，筑牢全区生态安全屏障。
1: 包钢股份营销中心重轨调钢销售部重轨室经理毕清峰：
3: 今后我将永葆共产党员奋斗姿态，立足岗位守初心，紧盯国家轨道交通重大工程建设需求，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拓市场增效益的实干行动，以高质量钢轨产品全力服务国家重点铁路工程建设。
1: 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们纷纷表示，要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4: 紧盯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坚守为民初心，用实干彰显基层党员担当。
1: 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杨立国：
5: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这些年我们马鞍山村的变化正是党中央富民兴农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陶立民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云：
6: 守正创新，深耕升级五强五融合党建品牌，把工作重点落到常态化德育、向阳课堂教学改革、普惠课后服务等工作上。
1: 青年干部、在校青年、新兴行业青年纷纷表态，要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主动到基层一线重点岗位经风雨长才干，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使命。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宣传处干部刘若军：
7: 不断提高工作本领，讲好政协履职故事，广泛凝聚思想共识，以青年的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乌海市委办公室档案科科长王佳琪：
8: 我们要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保持初心使命，紧紧围绕做好三服务工作，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报道。7月2号，第十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部长阿勒德尔扎布赫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瓦赫鲁科夫出席会议并发言。会上，各方围绕完善三国旅游合作机制、加强旅游安全监管、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发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积极作用等充分交换意见，并就进一步加强机制引领、完善平台建设、丰富合作内涵等内容达成共识。会后，三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会议期间，配套举办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2026年，蒙古国达尔汗乌勒省、中央省正式加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至此联盟成员单位达到28家。
0: 日前，中华人民

0: 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民族工作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该法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发展需求，以制度化、规范化形式巩固民族工作成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制度根基。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五大时代价值构筑民族工作法治新基石，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民族工作从政策宣示到法治管理的一大转变。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总支书记、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2: 把我们十不大以来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这种理论成果和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巨大的实践成就进行了一个总结。
1: 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价值，严庆从政治、理论、法治、治理、发展五个维度进行了解读。严庆：
2: 政治意义，它实现党的主张、人民意志、国家法律的高度统一；第二是理论意义，它填补了立法空白，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法定地位。那么从法治意义上讲呢，它体现了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民族事务全面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再从治理意义上，就是推动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发展意义，就是以法治护航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样呢凝聚这个各族人民复兴磅礴的这种合力。
3: 徐先进勇担当，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巴特尔，扎根基层18年，参加灭火救援4800多次，用行动守护着城市的万家灯火。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巴特尔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4: 巴特尔出生于英雄家庭，父亲是消防烈士，母亲是全国柔道冠军，感动草原世界母亲。作为消防烈士的后代，巴特尔选择继续把献身消防救援事业作为崇高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每一次灭火救援，他都带头冲在最前面。在一次叶安运输车泄漏事故中，他摘下自己的空气呼吸机让给工人，自己却因氨气中毒昏迷被送进医院抢救。事故中，他和战友们救出中毒群众170多人，疏散人员6000多人。每一次生死考验面前，他都没有半点迟疑。在一次救援中，起火点天花板坍塌，他急忙推开两位战友，自己却被石膏板砸晕。消防员李亮：
5: 他总是抢先带领这个内工组进入火灾现场进行内工，他每次都说，我既然能把他们带进去，我就能够安全地把他们带出来。
4: 平日里，巴特尔结合日常灭火、应急救援实战经验，经常与队员潜心钻研，自主研发多款实用消防救援装备。针对冬季水带易结冰、收纳繁琐问题，研制水带卷盘机，优化加水分水器，有效避免路面结冰、供水渗漏等安全隐患。巴特尔：
6: 加水分水器主要是用于在灭火救援之后，车辆器材加水以及我们灭火救援的过程当中，车辆进行补水的一种快速加水工具，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能够快速加水，能减少水渍的损失。
4: 一系列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消防创新发明，大幅缩短救援处置时间，全面提升了灭火救援作战效率与安全保障水平。巴特尔用实干与担当守护着一方平安。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数控车工赵晶，在数控精密加工领域勇挑重担，带领工友用极致匠心书写出新时代兵工人的党员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7: 20岁入职内蒙古一机集团，赵晶立下干就干到极致、做就做到最好的目标，入职3年就拿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奖项，6年成长为高级技师，2013年受聘兵器集团关键技能带头人，重型装甲车辆液压薄壁部件加工长期存在易变形、精度难把控的行业痛点，

0: 是制约高端装备生产的卡脖子环节，照经日夜推演加工流程，在无数次试错调整后，练就微米级薄壁零件加工绝活，独创集成刀夹钢制螺纹套成型加工操作法，获评集团特色操作法，零件合格率提升至99.7%，有力保障核心装备自主可控。内蒙古一机集团四分公司数空加工中心操作工魏国兵。
1: 我们干的每一个零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学习，它的这种精神，做好每一个零部件，为我们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从业23年来，赵晶千头攻克30多个型号、数百种零件加工难题，自主研发控制泵阀加工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获得国家专利10多项。作为一名一线党员，赵晶始终把学习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当作分内之事，让红色兵工精神扎根生产车间。赵晶。
2: 让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学技术、精技术，而且要往高端和高水平技术的方向去发展，深耕细作的去学习、去发展、去研究，将来才能为我们国家的装备制造、机械加工行业贡献力量和增添血液。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4: 6月30号，自治区首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5: 仲裁服务中心由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联合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共同打造。以往企业做数据买卖、跨境数据合作时，一旦出现合同违约、数据确权、知识产权纠纷等情况，由于缺少对口专业调解，仲裁渠道维权耗时耗力。现在平台的建立，为数据交易的跨境流通打通了全流程法律服务。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赵海荣。
6: 聚焦数据交易履约、跨境数据合作、数据知识产权等各类与数据交易相关的仲裁案件，同步构建交易前置合规审查、裁前多元调解、专业仲裁裁决、政策普法宣传的一站式仲裁法律服务。
5: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王金。
7: 持续探索数据要素领域仲裁规则的一个创新，提升跨境数据争议解决的服务能级，以高水平法治护航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创新探索。
8: 7月2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鸣枪开赛，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在碧波与赛道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双重较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9: 随着发令声响起，男子甲组个人赛率先开赛，选手们在水面赛道上劈波斩浪。按照竞赛规则，甲组选手需完成0.75公里游泳、20公里自行车骑行和5公里跑步，总距离达到25.75公里，这也是本次比赛距离最长、强度最大的项目。鄂尔多斯市代表队队员张凯旭。
10: 这个比赛比的就是毅力，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就挺好的。
9: 本次比赛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丙组5个组别的10个小项比赛，总距离根据组别、项目不同，从3.3公里到25.75公里不等。当天，包头市代表队表现突出，包揽了个人赛、男子甲组、男子丙组、女子丙组的冠军，铁人三项个人赛女子丙组冠军杨旭。
11: 因为我是骑完车之后已经是第6名，然后离第一差的确实挺远，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得追一追了，还是我们教练说的嘛，意志品质，往前追吧。应该跑得挺快的。
4: 请听简讯。7月2号，阿拉善盟金融活水润沱乡产融共企新征程正金企对接会在阿拉善高新区举办。
8: 7月1号凌晨，随着500千伏

0: 林县送电成功，蒙东赤峰科什克腾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4: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草原延安党旗为什么这样红，探访内蒙古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5: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文化惠民举措，把优质文艺演出、精品艺术展览送到群众身边，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兴达阳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公司党委书记杨宁受邀前往人民大会堂领奖，并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同一时间，公司组织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奋发进取，奋力创造新的业绩辉煌。杨宁：
7: 作为鄂尔多斯民营企业代表，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最高殊荣，我们感到特别自豪，特别感动。有幸亲临大会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我们倍感荣幸，倍加珍惜。下一步，我们将把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最大动力，全力建设创新型、责任型、效益型的可持续发展实体企业，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回馈社会、回馈家乡、回馈人民。
6: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组织近400名师生代表在学术报告厅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收看现场，报告厅内师生身着正装，胸前党员徽章、团徽整齐佩戴，目光齐聚正前方大屏幕。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资源工程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巴磊认真学习讲话精神，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他说：
8: 我作为我们学校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的负责人，也是我们整个煤矿智能开采技术团队的负责人，高质量高技能的人才的培养，这个担子在我们的身上，那也希望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的人才培养，或者是说我们师资队伍的建设，还有我们专业建设上，都能够发挥出这种我们逐梦新时代、建功新时代这样的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一个建功立业的一个状态吧。
6: 康巴市区供电公司组织职工统一收看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每一位坚守在电力保障一线的职工心潮澎湃，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用电流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康巴市区供电公司青春山供电所专责工韩俊峰：
9: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受触动，对于我们基层电力青年党员而言，人民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线路巡检、每一场故障抢修、每一回保电值守里的实际行动。群众的用电安心、企业的用电舒心，就是我们坚守岗位的最大意义。
6: 在东胜区天交街道办事处，居民代表、退役军人、老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全程凝神观看，

0: 认真记录讲话要点。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讲话让在场每一位居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接受表彰时，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东胜区居民高桂霞：
1: 105年来，党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这些年来养老、医疗、便民服务等方面越来越周到，今后我会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养老服务，积极配合小区治理，打好邻里之间的联系人。
0: 在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卜连社区，基层党员干部、村民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大会上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在基层一线引发了强烈共鸣。伊金霍洛旗融媒体中心派驻乌兰木伦镇花海图村驻村第一书记杜娟：
2: 我本身是来自融媒体宣传战线，如今成为了一名驻村人，也多了一份宣传赋能乡村的职责。我会继续发挥融媒体专业优势，拿起镜头，用好新媒体平台，拍摄记录乡村产业发展变化，村民美好生活，把乡村的故事讲出去，把咱们一期四个好地方说出去，把村里好资源推广出去，用宣传流量为乡村增收助力。
0: 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查干苏村村民严雄兵：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出现入派，身为老党员，我将永保党员的本色，持续发挥余热，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永远敢党、听党话、跟党走。
0: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教师刘永刚深耕教学一线，坚守育人阵地，始终将党建引领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他表示，总书记的讲话深刻诠释了奋斗的意义、担当的价值，也让自己更加坚定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4: 在高中三星背景下的教育教学中，我首先要不断地加强自我学习，努力在自己的课堂内外践行好教育教学的改革，不断地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坚定教育理念，坚持教学理想，不忘教育初心，践行育人使命。
0: 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陈瑞霞在收看大会后深有感触，他表示，身为党员，自己的初心使命就体现在为患者精准解除病痛的每一次治疗中。
5: 我会继续守恶严整，心怀信仰，把对党的忠诚和对百姓的热爱都落实到每一次精准的竞争、每一次用心的治疗上。
6: 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工委旧址是内蒙古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所在地，被誉为草原延安。90年前，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革命政权，使这里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也成为党开展民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实践基地。今天，我们带您走进这片红色热土，感悟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追寻党旗始终鲜红的力量源泉。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平、张小燕、韩小凤、白猛仁、康乐、韩东升、董生辉、李亚新的报道。
7: 1936到2026，整整90年，这面党旗红的依然像昨天刚染就的一样。每次站在他面前，我总忍不住想问，90年前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是怎样在这片塞外古道边升起了内蒙古的第一面党旗。我亲眼看见了，1936年7月，一支骑兵支队护着一面党旗，进驻鄂托克旗二道川三段地地区，成立蒙民招待所，暗地里发展了23个党员，建立了4个党支部。10月正式成立中共鄂托克旗工委。就这样，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起了中央红军在内蒙古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他们组织军民捐献战马、枪支、粮食和大量鞋袜物资，炸毁阿拉庙机场，成功粉碎日军侵犯陕甘宁边区的阴谋，牢牢守住了延安的大后方。这里走出了28名烈士，最年轻的才20岁。马良成38岁被匪帮袭击，顾寿山被叛徒出卖。不论历经怎样的烽火和牺牲，他们都说，只要党旗在，草原就有希望。

0: 他们没见过电灯，没坐过汽车，甚至没吃过一顿饱饭，却在党旗的引领下，把蒙汉团结、共同解放的信念刻进了鄂尔多斯的骨血里。这里还走出了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为内蒙古的解放与建设埋下了火种。90年新霜荏苒，当年的星星之火早已成为擎天火炬，从三段地升起的党旗飘扬在整个高原大地。从伊克昭盟到鄂尔多斯，换了人间。
1: 当年他们怕牧民吃不饱，现在我们的人均 GDP 全国领先，
0: 农牧民出门有汽车，屋顶有光伏，现代化的牧场连通全国市场。当年他们跋涉在漫天风沙里，现在我们把茅屋素、库布齐变成了全球荒漠化治理的样板，源源不断的绿电输往京津冀。当年他们盼着民族和睦，现在我们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1: 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如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守望相助，共同富裕。从三段地的第一面党旗，到今天8.7万平方公里的暖城，当年革命者用生命和热血许下的愿望，都成了我们眼前的烟火寻常。这面从草原升起的党旗从来没有褪色，它见证了伊克昭盟的烽火硝烟，也看见了鄂尔多斯的幸福繁华。它告诉我们，只要跟着党走，只要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儿，没有圆不了的梦。这是三段地的红色传承，也是鄂尔多斯写给中国共产党的答卷。
2: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文化惠民举措，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把优质文艺演出、精品艺术展览送到群众身边，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郝振喜、曾维央的报道。
3: 盛夏时节，喀玛什区百康桥草坪晚风习习，氛围温馨。2026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端午专场温情开场，一首首动人旋律萦绕河畔，市民在晚风与歌声中沉浸式享受家门口的高品质文艺盛宴。喀玛什区居民王义婷：
4: 非常的放松身心，也特别的浪漫惬意，很有氛围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文艺活动，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这类文化惠民的活动。
3: 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科长杨旭平：
5: 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是我们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以此为平台，打造集惠民演出、休闲消费、社交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文化惠民与文旅发展双促进，为城市涵养更有烟火气的文化气质。
3: 文化惠民的触角不仅延伸至户外草坪，也深入了高雅艺术的殿堂。在市文化馆，义脉相承耀红宇、耀红鹏、耀红霞、耀福镇造型艺术展鄂尔多斯巡展免费向公众开放，现场展出的200余件精品力作，涵盖国画、雕塑、剪纸等多个门类，令市民目不暇接。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副科长杨燕：
6: 本次义脉相承耀氏姐弟造型艺术展鄂尔多斯巡展，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高品质多元化的艺术盛宴。巡展落地鄂尔多斯，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普及全民美誉，也助力呼包鄂文化交流，持续擦亮我们暖城文化名片。
3: 今年以来，我市紧扣十大民生实事部署，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工程，持续延伸文化惠民触角。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已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约1480场次，汇集群众超300万人次。活动坚持免费普惠，面向全体市民，兼顾休闲娱乐、艺术普及、非遗传承多重功能，把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以文化力量滋养城市，温润人心。
7: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

0: 小彤，播音世杰、孟楚。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在华语歌坛的长河里，有一类歌声穿越了数十载的光阴，依旧铿锵嘹亮，动人心弦。马玉涛，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凭借着宽厚嘹亮、质朴大气的嗓音，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她的歌声不炫技、不浮夸，唱的都是山河秀美，歌颂着军民深情，赞美着英雄风骨，道尽了人间温情，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走过岁月。音乐导航，本期我们重温马玉涛的传世代表作，每一首都是刻在时光里的回忆，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一句歌词道尽了家国情怀，旋律温暖治愈，无论身在何处，祖国就是最坚实的依靠，身边皆是暖心之人，歌声朴实真挚啊，传递出的都是浓浓的归属感，听完了之后呢，心里满满的都是踏实和感动。

英雄赞歌，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经典之作，歌声雄浑有力，饱含对革命英雄的崇高敬意，旋律激昂感慨，字字铿锵，每一次聆听都让人热血沸腾，心生敬畏，这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英雄情怀。

放马山歌，这首歌呢是改编自云南传统民歌，节奏轻快活泼，山野气息特别的足，歌声爽朗洒脱，仿佛看见了牧民策马前行的自在模样，曲风欢快灵动，一改深情婉转，尽显爽朗豪迈，听着格外的解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0: 马玉涛老师的最后一首传世金曲《报喜》，作为长征组歌当中的经典选段，旋律热烈激昂，满满的都是胜利的欢欣与振奋，锣鼓声声，歌声嘹亮，把迎来胜利的喜悦道尽了一种极致。曲调昂扬向上，感染力呢也是非常的强，听完了之后呢，浑身都是充满了力量。马玉涛的歌声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久久流传，靠的从来不是花哨的那种演唱技巧，而是最纯粹的嗓音。他的歌唱的是山河万里，讲的是人间真情，歌颂的是民族风骨，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如今我们再次回味这些金曲，依旧会被其中的温情与赤诚打动。经典从来不会被岁月遗忘，这般嘹亮动人的歌声也会一直流传下去，温暖一代又一代人。
1: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九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居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5: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